0: 我们是根深蒂固的在我老辈老师跟着身边学的，但是他们有个间断性，他们是永坤停止了以后才进来的，所以呢从我的心里能够再一步慢慢的能够把永坤的就是我自己学到的我身上的东西逐步做出，他们能够更好的完成到位而且提高。
1: 可杭州的对伙是一些永康人啊，张江一头是米人家三岁的女子，这个头啊这头也叫五十年成立的，也叫不是你那个养你日久无数一去年行邪，所以国有介绍的吧。一直的也叫教教你，多得政府成立了宇宙永固康处居宅所，搞得冷妹妹的当啊在猎物把南高当地的乐意与嘛又不解决，即可以给江家一气教。2000年，由冷妹妹之一的南宋诗王纪夷作女，吹过了修改中改康宅年月记，一举用完了要修纪夷记，任务永康复乡的作业举记。
0: 五十年代，一处四五官救了一个剧种昆剧；2000年，张协状元救了剧团人家昆剧团。首届戏剧系演出结束以后，我们四次那个退不了场嘛，观众不退嘛，当时的那个景象是空前的。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这出戏的一个主演嘛，所以我觉得已经铭记在心中，特别重视这出戏。
1: 2005年，加上2021年的宇宙永固康宅团正式你开舞记者。乐一班的女员工啊，雨雷到在遭发觉正雷。那么六月的开幕了，让狮子被捕子，面镜女宋玉仪、红坏子的当你给不给？是困在兜里出的几只事。播放张局的杨一年被中改康出不外归羞辱，尚有种种的思绪。
2: 比较好看，就是整个很精致的感觉，看一下，感受一下传统艺术。
3: 很喜欢看今天这样的表演，就是要是以后还有他，妈妈说每次都会带我来。
4: 包括音乐啊、舞美啊，我觉得都特别的出色。
5: 同学们觉得这张照片好看吗？
6: 好啊，
5: 真的好看吗？
6: 好啊。
5: 那你觉得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6: 两个都好看。
5: 真会讲话。那我告诉你，这两个都是我。这就是我扮上戏的样子。
1: 除了一百个举博大之外，永康人还行最热的可宇宙大舞养路舞语。永固语无锡在义务多宇宙挖盖女舞多的当欧组设立了彩盖国务在义之队。一语你浪了啊找的我语多中比一比国无过无路成年一语不骂骂过。
7: 舞台上的表演我觉得可能会更爽一点，比如说唱唱能独唱，才唱一个亮相，观众一个好，我就好开心啊，会有高潮。然后课堂上的传承呢，会更加有责任一点。我觉得我们非遗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
1: 那个宇宙永固康宅团每年举办的公演一曲七八集，不能熬一将任务都带给一个终极来临。十二三四的翁正义给你是。这一段开悟之后的修配一语，再给你之一给张江找的一黑无在东初多种要让徐家露在头正时，但是给呀机上永康的舞台给要改组或上衣。
8: 当时呢就是感觉不了老艺人他们的那种内心的世界，所以呢很自我呢就认为孝顺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样子，然后呢就想以自己的感觉去走，但要等自己稍微慢慢的啊，25了、30了、35了，现在到40了的时候，慢慢稍微有点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这份感情确实是很厚重，所以一定要尊重这种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把传统的东西给传承下来。
1: 那个宇宙永固康宅团酿的最后一壶鸡日子，一曲比在被江西国的一娃着枪过酒内蒙古的当你给该写曲子。把头次来学中午让蒙着无改王户部康楚你与气教百无共振上边的江阳子哇第五个中改康宅年月记要修宅目记。面具女宋玉仪在去年中改改过你与自江子楼我母。2004年才女王于就是永固康楚百无典礼正式在世，我永康的可自由户籍自然一个三个动力。雷江洪武永康几日去啊给过极大的年月积累。 通过考虑类似车载和手持火机躲，老年人的生气和上头啊

0: 得得预征的本人，连把在交贼处吧人工起交，你给不给死老人都来处理个几知识的当年得得开悟生的系统我降低这一地等的积攒的自筹。莫言啊，预祝用国抗战队你买你的衣橱里将对破连把机增加一家适合难合当的目标预备给是大变上对其这里变子过。
1: 我们坚守永坤之本，更不忘与时俱进，用数字技术保存传统艺术精华，用现代表演语汇吸引年轻观众，通过进校园线上直播让永坤啊走进剧场融入生活。永坤是活的文化，我们坚信守正创新能让它在新时代延续传奇再放光彩。
0: 四处的上浮戏剧是一级跨越时空的师门积累，一代一代的变异者以积秀英勇血脉，以挫伤战无能语和古老的谚语能够虚乎上线。老八年永康孤福等永不语给以最在破的夕阳气息了最重用的句子。
2: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是该喝的火，
2: 永固要该暖吃过，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2: 牧场阿多撒红壳，
0: 马腰不知数额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猛奔躲，
2: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2: 王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2: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2: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吃法过沃托，
2: 过不得得张堂说。
0: 吃吃吃吃妈妈国，地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0: 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0: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宇宙。
3: 江乐是国都。
8: 大哥呢？今年是大哥能改呀？不是几万人口多年，国家人为吃牛吃牛，或者国家人吃牛为吃牛呗。就你国吃牛，富国吃贼，富国吃阴的。给吃牛的能力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社会当中啊，国货啊都是多，八本啊都是多。今年国大国人国要让你给八本啊，你去吃牛。那么今年啊，大国人也将是个倒霉啊。准备也叫炊具我呢，越久越有女啊，越久越有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怕那的啊，第一个怕是个那的，第一个怕那的就是我做妹妹，炊三个是我的越久有女一句。哎、啊，我再来讲一吃牛，今天是个叫吃牛。这我呢在一些我到中中学我来给人给记讲。有的朋友啊，都是上头大吃，该是个波人上的，那是个晒日狗。结果呢，该是个把握。把这呢要弄丢啊，我天的是可是眉飞色舞的，但是发是哪发？我天啊，我多年初都是要写的，我这能提成我去了吧？啊，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那个日狗。哎呀，那个你该弄个正位吃肉，哈里哈大的正位吃肉。哎。骨头我们问的是自己买的工作，究竟是个可吃傲的个骨吃高呢？叫家去几个妹啊，休息家外带我你古代的三叉三五多种去，还能够落后的在外一代工具啊，老的大工人太傲呢，太傲那个是几太我腰家的傲成几倍家的个侮辱，傲的身体难度、体质难度啊。背负那是几样是几样，你再几家这个布呢？我的玉镇的布路那不细那布，那是古代的人呢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 今年是过年，在外围就加个一枚，都要得开个口，搞得这个子子呢捏了个口嘞，正吃边吃或者吃，但是个刺头不断的刺到对面去，是我的身体啊，还被刺焦死，啊你刺刺的刺的刺的刺的，给我马上让我别几次。别去吃药，个白虎和子牛之间呢，要能松我。今年呢，你搞这个白母罗补呢，还补吃，还先来一次，补全呢啊，预症嘞。个叫吃牛的牛会可得吃，但是吃牛个白的个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你是牛个腹切，用嘴要能多，白能也能高。你家西部真都熬的吃了吃啊，我这个给人废物嘞，吃给人家都西都废物嘞。普通一般人有走的，西北之物呢，啊，这呀，啊，阴那个太阳晒白呀不，哎呀，你讲你红灰的，哎，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哎，容易就自己吃有这个吃吃的，哎，但是个熬呢，那是西。啊，是嘛？啊，你能过着我的熬个白的吃那是别西别，大哥那个你空过吧？熬个白你又能吃吃噶？但是呢，大哥呢又开始不害嘞，过日外走得的啊，但是呢，各帮走得的日个业务，过个节吃熬啊。啊，不过我能够的熬白吃吃一些，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国度，一个过火妈妈是能搂住去嘞，自家叫我要啊。就是我一南家大姑娘讲一过大个吃牛吃牛，哎，这个一面哇要就过五十年呢，结果过牛背呢啊，在这里啊要介意，但是富士走来背不背的，就讲个牛个背走来斗，哎，斗我的，在我屋一买医药啊，你狗血啊，娘我不没一打，哎，死呢。这一路啊，这些这木头的鱼呢，容易会嚼来嚼去，是不嚼不好。多的人呢，有后面呢有背个鱼，啊，你背个鱼啊，只在头个又是整几眼乌背，啊，这个扔吃扔吃咬，噶吃可得吃，吃那吃呢，孟家伙，你个一背鱼唔能个，啊，吃是对没？噶你这个坑那个木把乌梅，那你乌梅烫了嘞，人也可以尝，女子也可以用。哎，感觉呢，又是这个背对面刺刺的药，是个别人的那个刺头的药。所以说，一背的头塞啊，一背要跟人两个刺呢，把这个刺刺；后背的头呢，一刀一高，也可是刺啊，各帮拿刺动。哎，所以越是一大个人能发着的刺，哪个刺，你刺一刺，刺刺就会是刺了对过，你也得刺啊。这一肉红细也能搞过的细。只能够这个愚人，所以啊，你能过日子，你该能能够的熬白吃是最愚外脚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该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熬白吃熬白，也认为人家在这红吃该能举忙过豆腐的一句对门事。啊，感谢大哥能加入来吃熬和吃熬白的啊，一些意外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就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美节奏得也给盘乐得啊得也给盘乐得给就是我这美美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牙的一句有女关键啊也跌倒西三公又叫那个给日个跌倒西呢有安逸日个上早了累呢跌倒西五公在妈妈时候呢跌倒西跌倒西就你们猜就是跌倒西得也又是蒙意把这西那得又是倒怕又是跌怕我跌我得也该是西怕是跌那得是倒啥个人家本来弄得也该怕那得也是跌倒西
7: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恭喜个男
6: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日子冷光接望脸就我来依旧喜来能为
9: 能用看每个被过去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离你们留在情绪阿里就依旧喜外外当次于
3: 设计嘛依旧男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三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7: 中改改罪过不地带美丽

0: 玉酒，海腰子的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0: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 用盖盖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局部玉酒的盛阳。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本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

0: 更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 来自中国北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国圣阳，
1: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他们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张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回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长能累啊。
1: 嗯哼，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给上网子凶洗啊，
1: 我就洗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节生。
1: 这张宇宙是争议剧吧成立了一些互动。我年家养带宇宙人口户籍这次极高比库与由你这次退席开启一个剧的一个意思。宇宙是争议之类是一次自治外你甭吹过物。一些个意义宇宙是互给物可宇宙是让类似本主同伴西嘎工作人说。宇宙是争议点你走争议无语的当这件给今年西场。宇宙是政府在要嘎部门的别子为娘长给先女意义走和工作路在。是一次自治话人口你是户籍之类由你是梦。些贵榜也充满呼吁，争议给之类名人联系国外要塞，都记啊一些和给户你都系你未在职场。我为就是让带人口户籍在自己搞庇护，予以有你这次退席贡献给都给争议之物可累的。十一只干净的瓜，其实以雷尼无喜的上人路人，有你要洗个激烈，台长这你要和养人日的角色。其实以差你无举止，只有土鸡有你人者空干，养人以茶日热，以茶香热的立身用吧。其实你以做事无不喜，正中配派有你物质增长，高级富贵与什么就职的有你博物退席。其实以户籍无本籍内核，我你员工按该局，这面这外本籍的到底么？努力用人有你能上瓦匠。将用分量细出长相感觉在正中长得一弄死你到在的就自己去对二的当用这个兜底与这个概念火给将用自高自动物长物物离上灯这上腿火鱼一卡对物给将用插棚正中带起农你给茶以茶中茶好与你列个视角用古语用冷席以过去黑布布巴都来每个各杀一枚啊起码车都让让让啊的菜酿了一个设计的蜗居给对是讲给说上沙多种你该吃的呀诺你洗诺你古盖的火给是卖腿啊物走嘞其实你袖子掰开啊日本怕吃哇塞啊真盖这一波大富是的呀诺你觉得外邦就是被国际的他都让王家你实验杀你自个上南高车修一直你只要到人闹茶去自将阿雷尼啊哈就对我你是非一个国家抗纳农我给要干部忙你在招呼多种列个人说之后上手也找走几个特区协助 KP 路水通的有连那个日子有火火五在马的一个闹大伯闹第二个上游特区在错内江西呢很多个农业啊公司啊一些一直级啊米人家一个扩产户籍的一个自降本降自家自己视角只有日他可用此你女的要给产能可及的一将啊保育吧五子给几生债之后真该你陪着过女人的给拆稿设备给上我要我与用户的那挖几个自降视角是很多的这样的真该此你账一本你扩大火车场列个的吃你抗降之后农我要干部忙你是自动一忙带起只有吃你现场将用个弟弟李上登这无弄给一个肉吃将用火鱼正中遭遇个吃你整改自将救助个阿雷根据列个做物资自物一个农你之外多的个将用子高你要养得这你一台去譬如果发嘎腿自扯腿我要杀在马给一个铺屋农物给一个腿去以对门卡对雷里卡火渠那一个无物付给给到第四个一个农你自腿将用五十个正中的狗副将你还大概此你能够虚乎写字王嘎在月子上面谁获取即将给一个人手我养直接约让我与就是放我你娃的写水日子的路你得于是让我你将用纸高以弄退去文儿子不起漏把交代漏的联谊之中弄我退去文儿子四起能不在夜的四亿别过后给没主列杀弄自将的视角将用五十只有日的帮助让我你与就弄你得在生宅自然一个女女摆对给动力在我的茶导致火鱼鱼子导致极高上对跌整个百项植物宇宙正以退虚西在那一个积在一个白物以在推降这自在一个即将的动呢宇宙是通知就这三个数据写着过一本你宇宙这人你导致东北上级八王子在楼第四记得玉不导致背着我叫你东子给八王子逆爱地裂亚生的八王子逆脚地漏在推降这个阿错的作用你遇的呀与玉故此王家这的嘎子给日在正推导致人啊给瓦将植物宇宙蒙嘎王母导致娃是不是一个东北上级八王子斯蒂布给预计给谁的预计这人正以一家商客给洗商洗要给比卡多种破去如果给日给古兽的 浙江要预就是往户过地路要住自把给一个预就航美奔赴业余的预就网络我就太高外在这个些吉拉格举办其我就日本局的一个工作内出红药预就撒黑有江西那个类你我懂的一级预就网络做的太高一个七年到人蒙阳多无室内药阿女肥的撒黑做需室内药是一个女雇佣上中室内药的当地撒达自得正朋友要的系列而给阿多撒谁家的在公寓女吃过古村路中我要东都黑的他用落街王人把记者的当预就与三个一个女药子女据据这个自在此的给你你得只要我就一黑退就娘得四个地火给三王子的摇卡买个礼拜也得累巴死啊结果在此吧回戏有你预就你三个将去将地给居住的药物另外你还要你猜个就地在四个蒙秀或在六个忘了我母啊懂不明你嘞懂自己预就生产以及纸片要预就给增产黑内瓦的摇卡本着家菜内之内得打预就给纸片或者当自吧可以是有此子也要告嗯预立点给一个药立了几年年本意与挖与长以西西窗外空地嘎被做的复苏多种日下你本意这日的窗外被四合外户的每改踏改得改的党楼在带来改改顾客得去根据概念挂本意与啊若要注意窗外供你吃你要落实嘎是孟夫子在给预交窗外若捧谁嘎供菜以将样人若窗外日烈冷热的气样人耳聚我要无谁曾经若捧的预整的产业里给你一个三万西瓜大胃囊放弃的告示。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窑盖暖瓷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在闷奔多，
0: 搓暖可黑马无锅，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暖的夜婆，
0: 望人暖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事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一放死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还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网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给卫生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乱的，王大可以女啊可以咋那货币咋那嘞啊？既然如果你三国遇酒啊，才女丑男干的，我你日语还蛮要个对比一个歌啊，是真是个日用用啊，你连日语。日语是给五动王五动马狗
1: 哦，那个动马哦，跟那个什么字？
6: 带些动漫
1: 动
6: 啊，带那动漫、啊、动画、漫画，那我有俩自己词啊。该该急救呢，雨雨打你吃哪去啊？又可以该木得样一些马蹄印呢？
1: 哦，哎、不加大样啊。
6: 带带带，军人呢？要不猜的都来你呀、啊？要是也叫五楼你那个，我你日语要该做古啊，彭文熙给你黑皮。哎，该女你祖鹏呐，小马过河。
1: 对
6: 啊，有的时候告早去给，休息我你日语早去给我。休息时候给该上仙女不一买小虎，奥利桑你在徐杭都得火给该仙女啊仙。

0: 给个女王哭包多久？
1: 下边嘛要问的。
2: 是是啊，他说要那我疼姑该姑是一身姑呀。你晓得，你看到疼姑吧？
1: 对。
2: 啊，我就都是那个阿姑姑吧，我知道吧？那上个啊，给个狗啊，再说买个点货，他打到走谁的一个啊？五栋王虎王虎多马狗，该你是福斗鸡。就你我你说日语
1: 的。你不包邮的那多多。
2: 啊，对对对对对。谁
1: 一个狗吧？这个谁一个鸡？
2: 对是，那上个给个点货是咋弄的？是还啊？我你预就给妈妈和个累找旅游的朋友和。啊，要该人梦人梦一个记得一下造梦场呐。
1: 嗯嗯，就是说，巨蟒山那一个的话，要问我你帮上你遇就是个女人仔细。
2: 带戏。
1: 啊，我你女要很多个女人该翻过个小马过河谁的？有很多呢，我谁女人是很多你王屋祖坟多种啊，女人得几啊百个都。
2: 带戏带戏带戏，这个的话呢在啊还该方便啊。个白猪啊，是哪个谁个啊？小啊，该有那个哦，压一张呢，谁至少要一根啊？压一张啊，谁至少要一根啊？可以用那五八斗的那个啊，用那五八斗的那个一根，举你一根古家一藤歌剧厅
1: 哦，
2: 有那个那个东西
1: 都可以去
2: 啊，但要一去但。咁咪必须你要嚟望错佢几时嘅嚟空噶？
1: 啊，咁以前当我有很多女人故事可以不有。
2: 对对对对对，个烈老呢？啊，谁在啊？谁行都佢叫做啊？值得佢嚟爱陪啊，和互动佢嚟激将推你啊，该是哪个？可以打过那时候佮免费嘅抽过，个三张四张呢？啊，还要系嚟值得佢嚟推你嘅空噶，那个咪可以，
1: 哎，
2: 自己
1: 啊，一张。
2: 对对对对对，个祝你。要那一个木当大姑那一个羊就很多嘛买房我就你是那个羊就
1: 你买可能很多忙的
2: 对不搞啊给很多过几位过几个小马过河给
1: 故事
2: 给人有时给个故事就要一给故事我就在大姑那屋下的有时阿妈这个木早可以姑啊给把给日鬼呀姑屋
1: 但要过河哎
2: 刚没给刚没过个死
1: 啊奇啊奇
2: 奇奇奇
1: 对
2: 还给松鼠啊
1: 我给四方西桑，
2: 哎，是。噶，第一个炸弹那个小马，噶炸弹过年是吧？只要给腾家马过，你只要日照试一试，
1: 哎，是。
2: 哎，给个试一试，再按脑，脑果给当骑，按脑该松鼠果给当桑。
1: 对。
2: 啊，有都类似可呢，该故事看你个意思。
1: 有如果你是要找给是是要找给
2: 是可
1: 翻人云亦云。
2: 啊，是是是是是。是给个反正很乖，女人给个故事啊，要那个都拉出真是蛮有意思的，给是寓教于乐那一个故，有故事给个养生，可你过一个得嘞。
1: 要你大容易你过别人得嘞的，别人人就过是一来一非得会疼得。
2: 对。
1: 应该你要嘞那你话眼发生嘞，
2: 女人
1: 过给孕妇疼，
2: 对吧？
1: 第三年那个你困难啊，你过那个你给当个争夺战，还有个争夺去。
2: 对。
1: 但是你过故事没买胃疼。
2: 这是。
1: 过了他只要你可以忙醒。
2: 对。
1: 小马军你们那个。他给是忙着懂得
2: 给
1: 的，哎，是。
2: 个今年给故事的，给故事发生特别有梦呢。有一个在许多杭州小屋里，给女王哭包多久？
1: 当我给个得嘞是别个好。
2: 但给我发现一种杭州一个便宜一个，还给他养女吧，虎王吧，啊，就发生都许多女人呢，啊，属于谁家户呀？啊，白哟，杭州一堆一堆的慢慢当人气啊，那五栋。啊，王屋东马狗的夫妻讲是过啊，正为我你啊帮得一类女人的类子女，台东王虎的祖棚啊，给是挫折生一个巨虎来提议那一个问题，给可以通过东马和乌东一类乌东啊，甚至啊和斗女收一个买家，他长江还到江底一个类祖棚，可以长江是个活水，哎，找到我你乌东一个上帝，有那个可能有那个有那个。还该有这个那个裤子呢？
1: 裤子哎，
2: 裤几次？在你要杭州五代给活塞呀，大是学四帮多久？然后你找啊该厂商给找基础，替你啊用来的这个裤子多久？你必然是这个织裤，你带这个裤子啊和耐用啊和这个裂胶来给裤上去。
1: 该行家大样我你打过能晓得买个那个机油给紫色或者机油上色给绝对灰色。
2: 但是
1: 要来那颗刺，要来那颗疼，要来那找客你可替你。
2: 对。
1: 你要我娘别过江医生要来白裤忘记了。
2: 哎，这是。
1: 要来那个那个给比较给有颗刺，是紫眼白。
2: 对对对对。
1: 白白路，要来那个白也这辈子那白白找。
2: 这是。
1: 还有一个关疼给白过去。
2: 对对对，那啥买个那灰色。
0: 火车那个那上个那个要杭州去改叫长江设计改往沪江地去推你，阿是非常合理。还有呢，啊，这个杭州的女人的做朋友，这个爱配呢，慢慢的做杭州的网搓茶棚啊，泰国的自己多种，还见到的那啊，修这个网搓茶棚多种，到连个这个故事摆好的嘞，妹子，啊，更贵还是有意思的这个，又反正唱了这个小马过河，那这个哎哎。爱配给客户呢，
1: 所以给热度呢。
0: 啊，带那爱配给客户呢，给东马哥啊，用你那次一样的啊，可以下洋行给都给买买啊喝啊，都那个喝啊，还要给往户主棚啊喝，所有么子啊喝，我可以用来的一个商业的货，就可以举办啊，给都给那可以找链家啊，我你宇宙帮推给女人故事，给户籍给个故人啊，还要帮衬的哈，大姑娘给都给找链家的往户啊，给有时候还给女人给主棚那要给更多露脸的机会呢，都给那可以列卡的下的，
1: 对，
0: 越来越都给那可以找的五栋房屋那一个类别，类别多久？
1: 对，你觉得类别当过要的那两个那是不要？我们买，
0: 买同一道意思。
1: 正是你那个，都那都是要，你桌上这里吃的故事那个蛮有意思，
0: 蛮有意思那个张果啊。好，今天我们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人，
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雷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0: 啊，这个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待会要三幺四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垒。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鬼。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后，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大家都知道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那家风、 就是家庭永久延续的精神支柱了。66岁的李淑玲是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号办事处文昌社区的一名普通的退休老人。她照顾公婆，初心不改，一份爱用一辈子去坚守。她是众人眼中的好心抱，但同时亦是包头银发志愿者团队与社区梦想合唱团的发起人。她始终用爱传递正能量。李淑玲照顾近百岁的家婆的同时，走入社区进学校去宣讲正能量的故事，同时还带领她的团队玩快闪、做公益、助威马拉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听听孝老爱亲李淑玲的故事。
14: 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第一个，我刚才讲的脖子啊，从后面一看的脖子是特别漂亮的。
13: 我哋见到李淑玲，佢正在同佢嘅梦想艺术团一起排练，参加新春晚会嘅旗袍秀节目《红尘蝶恋》。2019年对于李淑玲嚟讲，佢最重要嘅工作就系照顾屋企嘅老人，但系同时佢亦系包头市银发志愿者嘅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同践行者，亦系梦想艺术团嘅团长。2019年，文昌社区亦为李淑玲成立咗个人银发志愿者工作室，佢用行动影响同改变紧身边嘅人。2019年年初组织嘅一场快闪活动，至今都让李淑玲回忆起嚟兴奋不已。
14: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当时其实我真的看了以后，我就想我们也能组织这个，没想到过完年这个。
13: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
14: 刚开始
13: 当时其实我真系睇咗之后，我谂我哋应该组织呢一个活动，冇谂到过完年呢个任务就落喺我哋身上啦。啱开始系由于年轻人快速咁喺一个地方演出，演完之后就走啦，该工作去工作，该做乜嘢就做乜嘢。但系呢个任务落喺我哋身上嘅时候，我哋觉得特别光荣。我哋变年轻啦，我哋亦特别高兴。嗰日我哋都着得非常之靓，花枝招展咁。同年佢哋被邀请参加咗 FM94.9 包头综合广播第七届相亲会《让我爱上你》嘅压轴表演，亦让李淑玲倍感荣耀。
14: 我们合唱团去了20位吧，和主持人们在一起高唱。
13: 当时我哋合唱团去咗20位，同主持人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喺嗰次相亲大会上，我哋睇到咗人们对美好生活嘅一种向往。2019年8月18日，包头市举办咗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自由路街道派出了梦想艺术团在建设路与自由路的交叉口为国际马拉松运动员加油助威。60多位合唱队员顶住烈日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为运动员高叫加油，高涨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名运动员完赛。
14: 我们穿着演出服跳舞唱歌，我们大家在一起喊加油加油。
13: 我们穿着演出服、
14: 哎、
13: 跳舞唱歌，大家在一起叫加油，高叫你是最厉害的男神女神。这些运动员见到都非常高兴，最大的收获就是见到他们的支持，在最后的2公里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也觉得这种顽强的精神确实鼓舞到我们。2019年，李淑玲带住佢嘅团队开展咗各种各样嘅公益活动，到工矿企业、学校、乡村、部队同消防，到过敬老院、养老院，为贫困嘅故养老乡捐赠皮肉衣物，将演出得到嘅奖金攞出嚟送俾有需要嘅人，连续不断咁学习成长，让啲团员。

0: 从17岁参加工作，一直到55岁退休，接近工作了40年，初心不改。退休之后做了志愿者活动，我想既然要做志愿者，我就带领我的团队去敬老院、去部队、去乡村、去消防大队，我们做公益送温暖，这件事亦都是我的初心不改。另一个就是嫁到婆家，在婆家亦40年了，给了我一种理念，就是说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忘初心，一做到底。艺术团的排练结束之后，李淑玲要赶回家去照顾99岁的家婆。在李淑玲的精心呵护下，近百岁高龄的家婆状态特别好。现在她的家婆成为众人眼中受宠的老细奴。
1: 九几了？
2: 92，对吗？
1: 怎么92？96。九几？
2: 那天问我多大了，我说你66。怎么66呢？
3: 他是谁呀？
1: 我们儿媳妇。
3: 啊，你儿媳妇好不好？
1: 好啊，不好在一块儿不过那么些日子，过那么些年，不好过不了一块岁，40-50年了。哎，做饭了那个都他都他买的做都他事，我也不管。
0: 多年来，李淑玲用自己的医务工作经验和爱照顾家公家婆。家公在94岁高龄的时候，在李淑玲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送走家公，他就更加悉心地照顾年迈的家婆了。家婆是天津人，礼数多，讲究多，大聚会、细聚会，李淑玲都是做事的主力。就是因为李淑玲的好脾气，凝聚了整个家族20多个人和和气气。家婆老了，已背了，但什么事都喜欢打听，一句说话一件事，不知道要重复几多次。
4: 声音洪亮，吃饭香，爱看体育台，还爱美化妆。到六点钟的时候，
0: 我家婆声音洪亮，吃饭香，喜欢看体育台，还非常臭美，要化妆。下午6点还要洗一次面。我们家的仔孙后代没有让老人不高兴的时候。我家婆现在已背了，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家婆精神十足，什么事都要打听，你声音大了点，态度不好了，如果你声音小了，他又说你不睬他，我会想很多的办法，加上手势再加点头表情，那他才会明白，这样他就不会觉得闷了。还有他吃药的时候，有些药是半片的，我要先将它搣开放在茶杯上，还要提醒他什么时候吃。面对各级部门给予的孝老爱亲荣誉，李淑玲并没有过多的话语，但是她选择用行动去践行家风的教育。6年前，李淑玲的爱人突发脑溢血过了身，李淑玲将悲伤藏起身，更加用心地照顾好家婆，因为她要替爱人完成做仔的责任，不能够等家婆受到委屈。
4: 他活着是不是他要尽孝？他现在去世了，你是不是也要尽孝？所以好多人有人问我，你就是守着这个家。
0: 如果他还在世，是不是要尽孝呢？现在他过了身，那我是不是要尽孝呢？好多人说我就是喜欢守着这个家，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虽然我的家婆没有养大我，但是他养大了我的老公，我必须要陪他到老。做一个好心抱，做一名志愿者，李淑玲坚信这份感恩和正能量不单止能够让家的老人过得快乐，也能够让更多的老人感受得到晚年的幸福。
4: 我就跟他们说，再也没有比今天更年轻的日子了，所以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能早点
0: 干点什么。再都没有比今天更加年轻的日子了，所以可以做什么就多做什么，能够早做什么就早点做什么，让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这些应该完成的事，而不是丢给其他人。2020年，李淑玲说，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跟身边的老人一起珍惜生活，感恩当下。2020年，她会带着美好，带着憧憬，将爱进行到底。
4: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
0: 有一句说话讲得特别好，叫做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我希望2020年我们国家迈入小康社会了，我亦要与这个伟大的时刻相匹配，我要好好地活着，要更加健康，要更有能力地去回归，去付出。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苏州吴江的黎里镇素来以小桥流水、江南美食而著名，平静的黎里小镇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包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冲着一家收藏老物件的公益博物馆而来的。而有意思的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位隐居在小镇上的外国人。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关注最深于收藏中国老物件嘅老外杜维明。正系游玩嘅好时节，最近几日黎里古镇亦迎嚟咗一波波游玩嘅孩子们。佢哋嘅到嚟让原本静备嘅古镇充满咗蓬勃嘅生机。古镇上边嘅一家博物馆亦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2: 这个博物馆跟其他的博物馆有些不一样，其他的博物馆不能摸不能碰，在这个博物馆我就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些东西，我的同学们也很喜欢这里。
3: 在这个馆里看到了很多老的物件，让我感受到古代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
1: 孩子们喜爱的这家博物馆叫做六月博物馆，2018年4月28号落户黎里，而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做杜维明，藏品呢大多数则是中国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老物件。六月博物馆大约 1.6 万平方米，有30几个展廊展出架子床、太师椅、描金屏风、四人的花轿、门神画像等等，有接近4万件老物件。杜维明为什么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个还要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讲起。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杜维明来中国求学，除了在学校学习，每年会安排一个月的时间周游中国，一边欣赏中国各地的自然美景，一边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很多人看见外国人都会觉得很惊奇。
4: 那是我去过的很多地方，也许是大部分地方，我都是当地人看到的第一位老外，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聚集过来问问题聊天，因为这是第一个到访的外国人。
1: 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主修法律专业，1989年他先后在台北和香港工作，1998年至今在上海担任律师。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很多地方开发建设的时候，当地民众搬新家的时候，总是会丢弃一些老旧的东西，而这些老旧的东西在杜维明眼中都成了宝贝。
4: 许多老房子、老建筑被拆除时，我会接到电话通知。我的很多收藏的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
1: 杜维明庆幸自己遇到了收藏的黄金期，他收藏的宝贝被他称之为没人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都是很生活化、很实用的，对杜维明来说十分之珍贵。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交通被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收藏更多心爱之物，杜维明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有时候甚至坐完火车换坐汽车，再改坐船，然后还要步行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4: 我常常乘坐绿皮火车，他们行驶非常缓慢，很多行程都是24小时到36小时。那时候火车票非常难买到，并且你只能买到单程票。即使你是足够幸运能够买到火车票，

0: 你也可能仅仅得到一张站票，所以我常常是拿着一张站票开始36小时的旅程。每个人在36小时内都无所事事，除了聊天，所以我在火车上结交了很多朋友。
1: 中国民众对佢呢个老外总系非常热情，好愿意同佢交流，大家一起倾生活、倾文化。去嘅地方多啦，杜维明就发现唔同地区、唔同背景、唔同时期嘅中国人有住完全唔同嘅故事。这个亦让杜维明对东方文化更加着迷。
0: 慢慢的，我开始了解不同艺术种类的区别，以及各个朝代的区别，比如一件老物件大概的年代、地区的差别。
1: 与中国人交流得多了，杜维明渐渐亦识讲中文了，但是听声音已经很难分辨出他是一个外国人了。
2: 拆下来之后就拿到这里啊，那就是老房子哈。那他准备做什么呢？会不会然后他准备做好了就卖吗？还是就是放这里的？
3: 不知道嘞，
2: 不知道。
3: 表示他卖啊，是做的都杂志的表的。
1: 杜维明的收藏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多数的收藏家只是关注某一类事物。收藏不同朝代、不同区域同样的东西，而且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杜维明的收藏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只要发现不同寻常的、还未有的，或者他认为是很漂亮的老物件，他就会收藏。为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石雕，杜维明甚至直接买落成间屋。但是这样大件的东西运输又成了最大的难题。有时候运输成本远远超出了藏品本身，但是为了能够将这些藏品完整地运回来，杜维明不惜代价，他几乎将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收藏上。这些藏品就成了杜维明最宝贵、最厚重的资产了。杜维明还会将特别钟爱的宝贝请回家或者是办公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一件件艺术品包含着的是跨越时空的人性。
0: 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么多年的收藏，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人，也让我通过中国文化深入思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中国很多无名的工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可以欣赏这些美好的作品。
1: 时光飞逝，杜维明最深于收藏已经接近40年，觅得宝贝10万多件。为了存放藏品，他在上海租落了5个4-5千平方米的仓库。杜维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藏品。一开始他打算建一个特色酒店，用收藏到的宝贝来做陈设，但是思来想去，能够看到这些藏品的人依然是有限的。正当杜维明一筹莫展的时候，2017年江苏吴江黎里镇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希望他在黎里创办博物馆。黎里镇地处江南水乡，四季分明，日照适中，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黎里镇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积淀，让杜维明信心倍增。
0: 我认为保存是我收藏的很重要的原因。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会设立一个博物馆，我也从没有期望过。当我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时，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而当我收藏时，我当时真的只是想着这物件不应该被毁坏，因为它太美了。
1: 经过8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布展，近40000件藏品被陈列出来。博物馆取名六月。
4: 我们当初为博物馆取名为六月，主要是有两层意思的考虑。第一层，是取名。
1: 博物馆合伙人刘爽这样解释，我们当初为博物馆取名六月，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因为人有六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第六感直觉。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到我们六月博物馆来参观，都可以得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我们的英文名字相关，英文叫做 Six Arts， 是六艺的意思。中国从周

0: 朝开始的传统，学生要学习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和数。在六月博物馆，每一件藏品代表的都是中国的一段历史，通过展览将他们活化起来，看着他们就好像是放映机将一幕幕历史画面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1: 我的博物馆采取了开放式陈列，让进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接触到每一件藏品，所以博物馆里的藏品是对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欣赏他们眼前的藏品，并且通过对这些藏品的欣赏，我认为这些藏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0: 杜维明将六月博物馆打造成了体验式的文化之旅，让来博物馆的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们理解传承主要是指传递和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那么主要
0: 六月博物馆的合伙人刘爽认为，我们理解的传承是传递与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主要应该是面向年轻人和下一代。我的合伙人杜维明先生在他的藏品之初就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的。他希望为中国的年轻人保存这些美丽的艺术品，守护好这些美丽的回忆。其实这些就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听的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0: 圈朋友，音乐剧是由喜歌剧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是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是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用戏剧、音乐、歌舞等于一体，赋予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感受音乐剧的美妙。
1: Oh, oh, oh,
2: go!
1: A deer, a female deer.
2: Ray!
1: A drop of golden sun.
2: Me!
1: A name I call myself.

2023年5月，世界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首部中文版在上海拉开大幕。这个是该剧面世37年来在全球上映的第18个语言版本。中文版由40几名中国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现。乐池内配有16人组成的管弦及键盘乐队现场伴奏。全剧运用戏中戏的叙事手法，融入精彩的歌剧、芭蕾舞和摇滚音乐元素，音乐风格多样，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音乐剧《剧院魅影》以法国作家加斯顿·勒鲁在191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由英国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提取原作重要元素，改编为音乐剧。他以19世纪法国巴黎歌剧院为背景，讲述音乐才能过人却天生畸形，人称《剧院魅影》的艾里克爱上女演员克里斯丁，因无法如愿而痛苦挣扎的爱情故事。1986年，《剧院魅影》在英国伦敦首演后大获成功。此后30几年时间里面，《剧院魅影》在全球近200座城市上演18个语言版本，观众累计超过 1.45 亿人次，并斩获70几个戏剧奖项。该剧英文版曾两度来中国，2004年在上海的首演，成为不少中国观众对音乐剧最初的美好记忆。

在北京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音乐剧《觉醒年代》，首轮演出再现人人志士百年前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音乐剧《在远方》聚焦快递小哥的追梦之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在五座城市演出35场。在上海以人民广场为中心，新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音乐剧在这里上演。从改编自热播剧的《沉默的真相》、《孽罪图鉴》，到上海音乐剧孵化计划中以网络为主题的《无法访问》，多部音乐剧力图聚焦现实，走进观众内心，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种种思考。

在西安首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剧《丝路之声》于2020年首演，用旅游演艺加音乐剧的崭新模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丝路精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2007年开始，中国东莞音乐剧节已成功举办8届。除剧目展演之外，音乐剧节还通过举办论坛、设立青少年音乐剧大赛、音乐剧走进社区等活动，培育原创音乐剧土壤。神州大地上，音乐剧正展现出崭新气象与蓬勃活力。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东方审美融入音乐剧这一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如何通过音乐剧更好讲述中

0: 个人耳熟能详的爱情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何将现代讲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很多创作者不断思考的问题。音乐剧碟巧妙借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全剧用西方歌剧中的宣叙调代替对白，融入中国的吟诵元素，实现了全情与叙事的有机融合。由同名原集剧改编而成的音乐剧《赵氏孤儿》，故事来自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剧中布景及服装吸纳了中国水墨画意境，简约淡雅，以新声演绎古事，令观众耳目一新。
1: 只有孩子能够听到蝴蝶的叹息。

在中文版剧院未映之前，我唐吉柯德、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等国外音乐剧的中文版都曾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取材于经典名著的作品，其成功不单止源于过硬的艺术质量，亦在于中外团队通力合作，吸收借鉴美国、法国、俄罗斯等成熟音乐剧市场的运营经验与发展规律。如今中国音乐剧正在探索更加成熟的创作流程和产业模式，为人才培养和未来发展打落坚实基础。期待更多浸润东方风、充满中国味的优秀音乐剧作品登上世界艺术舞台，拨动世界各国观众的心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

0: 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天之野出安史乱》的杨玉怀。太真资质丰严，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善盼成形，动而上意，公众呼为良子，礼数实同皇后。河北道起，元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兼辅军国事。国中大惧，诸杨聚哭，贵妃咸土陈情，帝遂不幸内禅，及潼关失守，从行至马邑。禁军大将陈元礼密启太子，诛国中父子。既已四军不散，元宗遣历史宣问，对曰：策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历时复奏，帝不获矣。汝非决，遂缢死于佛室。出自《旧唐书·元宗杨贵妃传》。汉王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盛唐的盖世浮华，帝国的万千气象，在唐玄宗的眼中似乎都比不过那个美人花前月下的嫣然一笑。从绵绵无绝的长恨歌，到万人空巷的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被古今的骚人墨客反复吟诵，人们或同情，或歌颂，或鄙夷，或鞭挞， 面对同一幕悲欢离合，大家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诗人不沾流露出的同情与惋惜，只是这种爱情的代价过于奢侈，让人望尘莫及。从初识唐玄宗到香吻马嵬坡，杨玉环用20年的时间享受了无数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却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画上了句号。可能当邂逅李隆基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归宿就已经注定了。杨玉环由于太过靓丽出众，很快就被李隆基的仔李慕看中。李隆基听说个仔已经被个女仔迷到颠倒神魂，当即就将杨玉环册封为王妃，等她嫁给李慕。婚后杨玉环与李慕十分之恩爱，但是好景不长，当李慕的母亲武惠妃过世之后，李隆基就鬼使神差地介入到与杨玉环的情感世界之中了。武惠妃原先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妃子，她嫁学西去，自然令这位皇帝终日郁郁寡欢，无心正事。对此周围的人看得明白，于是就时不时地跟他吹下耳边风，听说寿王李慕的妃子杨氏倾国倾城，色艺无双，皇上为什么不考虑下呢？听了他们的说话，魂不守舍的李隆基忽然有了一丝冲动，就是当年我赐婚给我的仔那个妃子吗？叫他入宫来见我。于是杨玉环只好乖乖进宫去面见圣上了。当他在宫殿里边与李隆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李隆基仿佛遁入仙境，人间的纷纷扰扰顿时被抛之脑后。纵然他是公元八世纪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纵然他已经是身边佳丽三千，美人无数，亦抵不过面前这个女子一颦一笑的倾国倾城之美。她真是太靓了，美到让人忘却了门佛与位阶。一袖春风拂惨的无眉，就有摄魂夺魄颠倒众

换言之，佢拥有盛唐时期女子可以恣意妄为嘅本钱。想食荔枝？冇问题。李隆基一声令下，无数农夫与官差星夜兼程都要办妥。舟车劳顿嘅背后，只系皇帝为博得美人一笑。想帮亲戚，亦冇问题。兄弟姐妹全部加官进爵，齐刷刷咁过上咗羡煞众人嘅生活。但系杨玉环一旦无赖起嚟，有时候连李隆基都招架唔住。两个人嘅第一次嫌隙系因为杨玉环道汉不顺。至于呢个道汉不顺嘅原因，史书上并冇写明。有啲人话系杨玉环妒忌李隆基身边嘅其他宠妃，有啲话系因为一啲漂亮嘅宫女。但无论如何，我哋都可以解读出咁样嘅一个事实，就系杨玉环中意呷醋，唔允许李隆基对其他女性有过分嘅宠爱，而且但凡要表达情绪，杨玉环亦唔会轻言轻语，总系会让李隆基颜面扫地。两人的感情再好，但李隆基毕竟是统领天下的万乘之尊，行到哪里都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你总是不给面子的话，必然亦会招致不幸。天宝五年，即是公元746年，因为杨玉环过分骄纵，李隆基忍无可忍，就将他赶回娘家了。但是杨玉环啱走，李隆基就茶饭不思，辗转反侧，仿佛自己的世界从此崩塌。未过几耐，他又下旨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后宫佳丽三千，三千宠爱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杨玉环更加觉得李隆基的宠爱是没有上限的，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天宝九年，即是公元的750年，李隆基再度下旨将杨玉环逐出宫廷。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杨玉环虽然一如既往地骄纵无道，但并不全部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杨玉环在得宠之前，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恭顺谦逊的普通人，等他当上了贵妃，这班亲戚就跟着鸡犬升天，顿时摇身一变成为儿子弃使的上等人了。不要说普通的文臣武将，就连李隆基的家人都不敢跟他们正面冲突。眼睇情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就觉得有必要给杨家人一个下马威了。咁啱得咁巧，杨玉环又将自己惹到龙颜大怒，咁就干脆拿他来开刀。对于帝王心术，杨玉环完全不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文武百官都觉得伴君如伴虎，但对自己和李隆基的感情，他还是非常自信的。被逐出宫之后，他就剪低了自己的一缕秀发，然后托人将头发和信件带给李隆基。一见到美人的青丝，李隆基顿时又感到无恨、惆怅和忧伤了，即刻派高力士又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几经喜乐，李隆基和杨玉环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们两个已经是神仙眷侣，彼此融入了对方的灵魂，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接下来的几年，李隆基为杨玉环营造了极尽富贵荣华的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当中，他们享用玉盘珍馐，聆听管乐笙歌，恩爱无限，情意绵绵。作为女人，杨玉环不费吹灰之力就沐浴在人世间最极致的奢华当中了。她的故事令几多红颜长吁短叹，亦令无数家庭重女轻男。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兵锋直指长安。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令李隆基如梦初醒。江山变了，不再是太宗武后时期的模样，甚至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放乱之中，李隆基带着杨贵妃等人离开长安，一路向成都逃窜。等到大家到了马嵬坡的时候，众位禁军士兵哗变，杀死了杨贵妃的大佬杨国忠，并且提出一个要求，陛下请处死贵妃杨。

事。此言一出，李隆基的耳畔就好似五雷轰顶，久久不能平息。一班平时恭顺从命的士兵，危难之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必然不是一时兴起。于是他用委婉的口气来规劝大家，说杨国忠小人得志，败坏朝纲，理应伏诛，但这一切都跟杨贵妃无关，他只是一个后宫妃子罢了。尽管李隆基苦心解释，但士兵根本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杨玉环这个红颜祸水，令到皇上神魂颠倒，才导致了今日的叛乱。于情于理，杨玉环都不可以再活下去了。当李隆基手震震地将白绫赐给杨玉环的时候，两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绝望的泪水，无限的怅恨，依依不舍的诀别，无可挽回的分离，一幅幅血泪掺和的画面在刹那间纷纷展开，如梦似幻。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如果选择保存杨玉环，就可能同他一起共赴黄泉。身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他不再怨恨他的无情，因为这个已经是他的最大妥协了。当白绫缠紧杨玉环颈的时候，李隆基的世界就此凝固，任你千里江山万古荣耀都不及红尘妃子的梨涡浅笑。可能他们的相遇是美丽的错误，亦可能在另一个平衡世界，李隆基延续着盛唐帝国的荣光，杨玉环亦过着平静淡然的生活。纵然擦肩而过，亦只是彼此命运中的一幕过往，但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前世今生已经注定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李隆基回到长安之后，即刻下令搜寻杨玉环的遗体，但是无果而终。杨玉环走后的第七年，李隆基亦在长安病逝。马嵬坡一别，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长相厮守，再都没有音容渺茫的痛苦，亦再都没有阴阳相隔的凄恻了。平心而论，杨贵妃入宫之后，既没有参与权力斗争，亦不干涉后宫事务，纵使是淫性骄纵，但是未到败坏朝纲的地步。但是那个时代，我们不可能问责于帝王，只能够将江山的衰败归咎其他人。于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玉环就成为了头号的孭镬侠了。招为月溪女，无作吴宫妃，西施的命运在朝夕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去紫台连索幕，独留青冢向黄昏。昭君的苦楚似乎只能够从悠悠姜笛中聆听一二，完成连环计之后，貂蝉似乎化成了一缕清风，从此消散人间。同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遭遇却最为凄惨，最令人动容。其他三位可以在红尘世间寻找内心的平衡，而等待杨玉环的只有李隆基手中那条冰冷的白绫。美貌是上天的贵赠，驾驭美貌需要后天的智慧。除此之外，好多因素并不是一个女子可以左右的。如果将盛唐的崩溃全部归咎于杨玉环，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曲解和误读了。李隆基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对于唐朝的没落，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所向往的可能就是与那一个人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七月七日夜半无人，长生殿上的李隆基与杨玉环执手相望，定落了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没有他的世界只有众生，有了他的世界就是天国。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日的主角是被誉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喀纳斯湖。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远景的北部，距离县城150公里，湖面海拔1374米，面积44.78平方公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的地方达到196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喀纳斯湖湖面碧波万顷，群峰倒影，湖面还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时时变换颜色，是有名的变色湖。喀纳斯湖呈弯斗甲形，湖的东岸是弯月的内侧，沿岸有6道向湖心突出的平台，使湖形成井然有序的6道弯。而每一道弯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其中第一道弯的基岩平台有一个巨大的羊背石，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3道弯的观湖台是赏湖上落日的最佳的地点，当旭日东升或者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坐船或者是站在第4道弯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见到时隐时现的神秘的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有大片的沼泽湿地与河湾小滩共存，地形平坦开阔，各种的草类与林木共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喀纳斯湖的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四周皆森林茂密，湖水碧绿纯净，环湖四周原似森林密布，阳波被茂密的草丛所覆盖，每至秋季层林尽染，景色如画。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华树林。已知的就有82科、298属、798种，另外有兽类39种、鸟类117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昆虫类300多种。喀纳斯湖当中生长有哲罗蛙、细轮龟、江雪、阿尔泰蚕、西伯利亚斜扁等珍稀的鱼类，特别是哲罗蛙体长可以达到2至3米，重达120公斤，因鱼体呈淡红色而又被称之为大红鱼。有专家考证，所谓的喀纳斯湖怪就是哲罗蛙。提到喀纳斯景区，就要提到它的很多唯一了。这里是亚洲唯一的瑞士风光，是中国唯一与4国接壤的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喀纳斯湖还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是中国唯一的图瓦人聚居区，有世界上唯一能够用苏尔吹奏5弦谱的鄂尔多斯老人。喀纳斯湖是中国极其难得具有欧洲生态系统特征的自然区域，保护区内有植物798种，其中珍稀植物30种，动物39种，鸟类117种，鱼类5科8种，昆虫300多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二级13种，其他的稀有动物9种。昆虫真菌的新种记录不少于60个。喀纳斯湖的居民是图瓦人，他们亦称图瓦或者是德瓦，早在古代文献当中就有记录，历史悠久。 他们的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的，和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图瓦人保存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图瓦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言相近。在生活习惯上，图瓦人除了欢度蒙古族传统的敖包节之外，还有当地的周老节，即是入冬节，汉族人的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图瓦人信仰佛教，丧葬方式为曲体入葬。图瓦人居住在阿勒泰克勒斯湖图瓦村和白哈巴图瓦人村落。克勒斯湖与图瓦人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构成克勒斯湖旅游区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近400年来定居在克勒斯湖的湖畔。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善滑雪，能歌善舞，现在基本保持住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原木垒起的木屋散布村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奶酒飘香。古朴的小村景致好似克勒斯湖一样充满神秘的色彩。在夕照中，图瓦村里那些带有尖顶颇具瑞士风格的小木屋反射出一丝丝温暖的金黄色的光芒。小屋旁边的松树三三两两地散布着，全部都是高大笔直。村中还长有白桦树，一棵一棵散落在松树中间，因为枝干雪白就非常显眼，再加上蓬勃的树冠就好像一把把大遮。在图瓦村的背后就是中俄边境上的友谊峰。西伯利亚的风从友谊峰吹过来，随着地势降低，骤然变暖，就孕育出了这一片浓密的山林了。好，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克勒斯湖的主要景观。横亘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宏伟壮观，其主峰友谊峰终年被冰雪覆盖，是中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之一。克勒斯湖就位于风景秀丽的友谊峰的南坡，在面积大约25万公顷的克勒斯国家保护区内。克勒斯湖不单止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非常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和人文资源亦都别具异彩。克勒斯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有南国山水。

0: 以至娇秀，加上呢度仲有云海佛光、变色湖、浮木长堤、湖怪等胜景绝景，点唔称得上系西域之佳景仙境呢？北面系白雪皑皑嘅灰团山，高耸如云嘅友谊峰，湖嘅四周重峦叠嶂，山林犹如画屏，叶茂枯叶柳木上胎藓野草遍生。林间空地草甸如茵，山间百花齐放。风静波平的时候，湖水好似一池翡翠。随着天气的变化，湖水又更换住不同的色调，至晨至夜变换住风采。每当烟云缭绕，雪峰春山若隐若现，仿若隔世。夏季雨后清晨，登上湖的南段骆驼峰，则可以观览佛光奇景。白湖位于喀纳斯湖东北部的阿尔泰山巅友谊峰脚下，所在地的海拔是1954米，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该湖的湖面水平如镜，四周风意盛起，冰川银装素裹，草场百花争艳。空中浮云飘逸，色彩瞬息变幻。呢度保存有最为完整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长住别处难得一见的新疆五针松。白湖湖口因有一个巨石横卧阻挡，形成奔泻的湖水，景色极为壮观。呢度的湖水四季皆白，实属罕见。湖面呈白色的原因，至今都仲未有确定。据说是由于冰川运动将花岗岩挤磨成白色的粉末之后带入河流再注入湖中所致，但是经过水质检测，白湖水质良好，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属于可以直接饮用的水质。白湖还是冷水鱼聚集排卵的地方，每逢秋季就成为各种冷水鱼类繁衍生息的天堂。喀纳斯景区的山岩上先后发现有十几处岩画，其中的两处位于喀纳斯湖一道湾东岸高出湖面50到60米的羊背石上，其中一处在羊背石面磨光的黑石槽内，刻有山羊、野猪、刺猬、雪鸡等动物造型；另一处是在羊背石的小斗坎上，图案清晰，分上下两排，有马、羊、鹿、狼等动物造型，其中一个造型似恐龙的动物，眼睛向湖的方向呈注视状。其余岩画散见于景区山体石壁上，内容有各种的动物形态、狩猎、放牧场景，还有征战、舞蹈图案，亦都有图腾崇拜的图案。这些岩画对于研究古代的社会史和民族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好，听众朋友，喀纳斯湖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 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就应承咗昌平君两兄弟，要谂办法将盈盈喺管中邪身边啊抢翻嚟。咁而家要向管中邪惹事呢，最好嘅办法就去揾嗰个醉风流嘅楼主五夫嘅晦气，因为大家咧心知肚明，上次吕不韦嗰个死咗个军师莫敖谂咗佢条毒计，要害项少龙。就是用龟燕条脷将个粒包有毒药嘅毒囊借住接吻嘅机会送入项少龙嘅喉咙里边嘅，呢一着啊的确犀利，害到项少龙啊几乎冇命。好彩呢，项少龙后面偷听到佢哋嘅毒计，咁先攞翻粒毒囊出嚟，而且反过头嚟算翻莫敖一着，用个粒包住毒药嘅毒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死咗佢。但是五夫善美美归燕这班人帮着吕不韦落手，这件事呢双方都非常清楚的。现在项少龙和昌平君说要订下醉风楼，在他们饮宴还指明要善美美和归燕相陪。五夫和善美美他们听到，哎呀，还吓到屁滚尿流咩？怕着项少龙这次专登过来报复他们的嘛。于是吕不韦呢一边嘅人接到消息之后，就派管中邪过嚟，抢先啊包咗龟宴饮宴，摆明就要同啲项少龙打对台。另一头啊中主揾埋亦都系好中意善美美嘅卢海嚟，请佢今晚啊一齐陪酒。咁卢海啊唔知头唔知路，以为美人垂青嘅啫，又点谂得到其中仲有啲咁嘅符 fit 嘅呢？如果你项少龙仲要不知进退，向善美美埋手要揾佢晦气嘅话，咁好容易呢，即系同卢海啊产生冲突噶啦嘛。而如果项少龙呢要向龟燕埋手嘅话，一嚟有管中邪嗰度保驾，二嚟善美美呢亦都好容易将呢件事揽翻上身，亦都要卢海出头。咁嗰阵时，吕不韦都仲系坐山观虎斗啊！你条计啊，亦都谂得非常之绝啊！项少龙分析清楚形势之后，佢嗯只声，微微一笑，心谂：你以为我咁就冇你符啊？好，我就一于同你比拼一番至得。于是佢就对嗰个嚟迎接佢嘅自称系副管事嘅春花妇人讲：呢件事我自己会问善美美同龟燕两个。不过你最好呢就同五楼主讲一声，你话如果我半个时辰之内见唔到佢，佢嘅醉风楼以后就唔使开啦，而明年今日就系佢嘅忌辰。哼！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前行去。那个春花听到呢番说话，吓到面色都变晒，即时啊细细声咁通知咗旁边个丫鬟。叫佢马上禀告五楼主，而自己啊成身都震晒咁喺前边带路，梗系啦。所谓唔怕官就最怕管。而家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正好似系咸阳城嘅警备司令，又或者系警察局长咁，要铲平你呢座醉风楼啊，话都冇咁易。就算系吕不韦啊，亦未必可以挡得住噶咋。即是要攞你条命的了，你说得不得人惊呢？项少龙走进去，在他们订了饮宴的地方，那是醉风楼主楼二楼的大厅，亦都是醉风楼最豪华最热闹的地方。一厅之内设了二十几席，有点像二十一世纪的酒楼了，不过就阔得多。项少龙上来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了，衣香鬓影非常热闹。这阵时管中邪和卢海呢已经坐了其中两席了，不过不知有心抑或无意，这两席呢都是设在昌平君那一席的左右两边。这个时候 昌平君正系满面怒容，因为嗰个管中邪呢，就唔单止就揽住个龟燕，仲将盈盈亦都带埋嚟添，就坐喺佢身边。盈盈啊，显然谂唔到会喺呢种场合之上遇到项少龙，当同手足无措，耷低头唔敢睇佢。项少龙睇到个心亦都暗暗发嬲，知道管中邪专登带埋佢嚟，令昌平君两兄弟同埋自己难堪。但项少龙好快就镇定翻落嚟啦，佢哈哈一笑，同旁边嘅人打个招呼，然后就坐埋昌平君嘅身边。陆海一见到佢，亦都离开咗身边嘅单美美，迎上项少龙话：哎呀，项大人，估唔到喺呢度碰到你呀，真系稀客稀客啊！项少龙眼珠一碌，心谂：哼，首先要点醒陆海先，唔好俾管中邪嘅奸谋得逞。于是佢将陆海拉埋一边，笑住话：等我估下先啊！陆大人一定系忽然间接到单美美嘅邀请，咁先过嚟赴会嘅，系咪呢？陆海听见好愕然啦，
3: 系啊，项大人你真系神仙噃，你点会估到嘅呢？
2: 项少龙轻松咁笑咗两声，话：点会估唔到呢？因为小弟今晚系要上嚟揾五夫嘅晦气，单美美同龟燕都有关系。当然要找人帮手护花啦。如果我同陆大人公然冲突嘅话，咁啊中咗单美美幕后嗰个真正嘅主谋男人吕不韦嘅下怀咯。陆大人，你明啊嘛？
3: 陆凯听到成个人呆咗呆，跟住仔细谂下，哎呀，咁先明白，原来一直喺单美美背后嗰个男人就系吕不韦。呢件事呢，自己平时都听到啲风言风语噶啦，但系一向单美美呢对自己嘅态度都唔错，自己仲以为佢对自己先系真心嘅添，点知原来而家真系俾人呃咗啦！佢不由得咬牙切齿话：单美美呢个臭婆娘啊，居然够胆咁嚟玩我！我一阵间你一定要俾啲苦头佢叹下。
2: 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老大人，何必为啲咁嘅事激亲呢？今晚我睇喺你份上，唔会同单美美为难嘅，你放心饮酒啦。讲完之后，佢先将陆海就送翻去佢自己嗰围嘅酒席里边，行到过去，见到同埋一席嘅，仲有几个睇起上嚟系啱啱加入陆海阵营嘅幕僚食客。人人都揽咗个美女，见到项少龙嘅时候，态度都显得非常恭敬。嗰啲姑娘呢，亦都知道佢系咩人物，就更加媚眼乱抛。项少龙同众人打个招呼，然后先睇住单美美话：唔见咗半年，原来美美已经唔记得我啦。嘿，陆海呢个人呢，个心里边系藏唔住啲一啲心事嘅。呢个时候已经系满面有啲唔高兴嘅神色，坐翻单美美嘅身边，冷冷咁话：美美系乜嘢事呢？佢都好醒目嘅，就系呢件事唔系咁好，记性都唔知几差，所以无论佢对边个做咗啲咩事，拧转头佢就唔记得噶啦。佢咁样一讲呢番说话，项少龙就马上知道陆海唔高兴嘅原因。因为看来单美美一定是将自己和吕不韦相好这件事瞒着她。单美美听到陆海这样说，也整身震一震，担高头有点惊惶地看了项少龙一眼，就说：
4: 项大人，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这样的小女子计较了，美美就真的感恩不尽了。
2: 看着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项少龙虽然明知佢都系演戏，但你叫佢明刀明枪咁虾呢个女仔呢，唉，自己真系做唔出。于是潇洒咁笑一笑，又行翻埋自己嗰席嗰度啦。管中邪见到即刻起身就话：项大人点嚟个厚此薄彼呀？不如嚟我哋呢处兜个圈，倾翻两句咧。 项少龙望望佢嗰边，见到除咗盈盈归燕同埋一个陪酒嘅姑娘之外，仲有京俊嘅手下败将周子桓，咁另外呢就系老陈同埋两个生面口嘅剑手，咁应该系吕不韦新招翻嚟嘅。净系睇佢哋气定神闲咁嘅样，就系知道呢两个人一定系高手嚟噶啦。盈盈见佢行埋嚟，个头啊耷得更加之低，反而系嗰个曾经落手害过佢嘅妓女归燕，面上面就浮出迷人嘅笑容，一啲都唔似曾经向佢落过毒手。项少龙一行到过去，席上嘅男人啊冚唪企晒起身向佢行礼。管中邪笑一笑话：等我为项大人引荐下呢三位嚟自各地嘅著名剑手啦。呢位叫做许湘，嚟自楚国嘅上彩，喺当地有第一剑手之称。上彩呢个地方，乃系楚国西北嘅军事重镇，能够喺呢种地方称为第一剑手，唔使讲呢，本事系绝对唔会差到去边嘅。项少龙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许湘两眼，见到呢个人年纪大约二十零岁，生得非常轩昂英俊。许湘亦都抱拳话：，项统领，威名听咗好耐啦，有机会请你指点一二。另外一个人身形矮壮，成身上下都弥漫住杀气，佢声如洪钟，向前行个礼话：，本人年高，魏国人。项少龙见到佢眼骨骨咁睇住自己，亦都唔想点理佢。就点一点头啊，呵呵，魏国人即系管大人嘅同乡啦。年交再定神咁睇咗项少龙两眼，双眼之中闪过杀机，话：
5: 冇错，仲有一位年俊，乃系本人嘅堂弟啊。
2: 管中邪喺旁边听到，马上插口话：
5: 项大人千祈唔好误会，年交虽然系年俊嘅堂兄弟，但系对项大人只有尊敬之心啫。
2: 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扫咗年交一眼，冇出声。剩翻落嚟嗰个人个样呢，有啲似马骝，身形亦都系溜溜瘦瘦，但系几个人之中，佢就最沉长。只见佢非常冷漠咁话：
6: 在下赵普，本嚟系齐国人。曾经在魏国的信陵君门下当差，当然那个是项大人离开大梁之后发生的事，所以未曾有机会拜见过。
2: 归燕亦都笑着说：
4: 项大人啊，哎呀，讲了这么多，不如坐低再谈吧，等归燕将项大人敬酒呢。
2: 项少龙厉了一眼说：归燕姑娘，你讲笑啦，我仲点敢饮你嘅酒啊？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杯酒都系免咗佢好咯。然后另转头对管中邪话：管大人，你真系识得拣时辰噃。一知道在下今晚要踏足醉风楼，马上就先包咗归燕姑娘先。不过我睇管兄，你包得一晚都要想下怎样包埋下半世才得。如果你能够将归燕姑娘娶咗返去收埋喺屋企里面，咁兄弟就真係唔能够同你争啦。讲完之后另转身大踏步咁行返过去。管中邪为人本来非常深沉，喜怒都不盈于

0: 预设贵贱呢喺呢个妓院里边做过咁多迎来送往，咁本嚟呢亦都好好演技嘅。但系听到项少龙呢一番咁充满威吓意味嘅说话，不禁亦都一齐面色一变，知道项少龙呢唔系讲玩嘅。佢睇嚟佢哋对醉风流同埋善美美归燕啊，真要礼真噶啦。盈盈呢个时候正要向项少龙讲两句说话，但系呢个时候佢先觉察得到，原来项少龙管中情同归燕之间有咁浓重嘅火药味，个人啊不禁成个窒咗窒，都唔知讲咩好啦。项少龙亦都唔理佢，就翻翻埋昌平君嘅身边。呢个时候，昌平君同昌文君两兄弟见到盈盈啊不知自爱，仲继续坐喺管中邪嗰边，气都嬲到面色铁青。当然，除咗盈盈呢件事之外，亦都为咗善美美同归燕唔俾面佢哋几个，嘿，个心啊非常火滚。虽知道两个人都系秦国嘅皇室贵胄。仲有昌平君呢，唔单止做咗左丞相，仲系禁卫军统领，喺咸阳城有几多人敢得罪佢啊？但系今晚管中邪带埋人嚟，分明要睇佢两个眼眉嘅。佢只系吕不韦嘅一个手下咋，就够胆同官职几乎同吕不韦平起平坐嘅昌平君作对，可见呢个吕不韦真系权倾咸阳，影响力啊几咁大啊！小盘在项少龙和朱姬的支持之下，在一些人事的任免方面可以不听吕不韦之顶，但是到朝廷决定的事真正地执行起上来，一到了皇宫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将吕不韦的气焰压回去。好像今晚这样，整个厅十几席人，就只有他们这一席没有人陪走的。春花见到项少龙头先呢行埋管中邪嗰度，讲咗几句说话都充满敌意，哎呀，更加吓到战战兢兢，坐喺项少龙身边话：
1: 哎呀，项大人，仲有左相大人，真系唔好意思啦。而家佢哋两个呢，都分别有人包咗，唔过得嚟。不如奴家嗌白雷同杨玉两个嚟服侍各位大人好嘛？
0: 原来喺醉风流嘅美女之中。有四大红牌，第一个就是善美美，其他三个就是归燕、杨玉同埋白蕾。昌平君听到春花咁讲，喝咗声话：你以为我哋系人都啱嘅咩？同我躝开先！今晚如果善美美同归燕唔过嚟，其他人就唔使嚟啦。春花听到吓到面无人色嘅，即刻退咗开去。滕奕睇下大家一眼，细细声话。大家冷静啲，管中邪今晚有备而嚟，摆明系要同我哋打对台噶啦。荆俊喺旁边好轻松啊嘛，哼，佢哋楼下有廿几人，都系众妇府里边臭名远播嘅恶霸。如果我哋可以狠狠咁教训下嗰班人，保证听日咸阳城里边人人都拍手叫好啊！项少龙就话：咁就容易啦，荆善佢哋喺楼下饮酒。同佢哋讲一声咪得咯，要搞事，呢班家伙就最在行噶啦。荆俊听到好高兴，马上就起身而去。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嬉笑之声喺管中邪嗰一席传过嚟，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管中邪揽实盈盈，夹硬咁向佢灌酒。盈盈就知道有项少龙喺旁边睇住，丑到满面通红啊，点都唔肯。昌平君就知道管中邪喺度专登激佢哋嘅，反而呢就仲沉得住气。但系昌文君啊忍无可忍啦，十一声起身话：阿妹，你同我快啲翻过嚟。管中邪见到佢咁讲，就放开盈盈，翘埋双手啊唔出声。盈盈啊偷偷睇咗项少龙一眼，耷低头话：
1: 哥啊，有咩事呢？不如翻屋企再讲啦，好唔好？
0: 昌文君见到佢虽然咁讲，但个身系喐都唔喐，仲系唔肯离开管中邪，哎呀，嬲到咩咁？昌平君呢就惊事情搞成僵局，就拉翻个细佬坐低话：算啦算啦，唔好嘈住先。唉，呢件事真系使人头痛啊！项少龙拍拍佢两个膊头话：唔好咁紧张，我哋遇着紧 管中情月。

0: 得意。不过我已经讲明噶啦，如果吴夫半个时辰之内唔嚟见我，我就拆咗佢呢个狗斗。呢一个先系管中邪嘅致命弱点啊！呢阵时滕亦忽然间话：大家唔好讲住啦，三弟嘅老朋友到啦。众人望过去，果然系吴夫嚟咗啦。一边行过嚟，佢亦一边同周围嘅客人寒暄，神色都唔知几咁冷静，一啲惊慌恐惧嘅神色都冇。显然，因为谂住今晚有管中邪呢个大靠山撑住佢，所以对项少龙嘅说话呢，亦都唔系点样摆喺心度嘅啫。经过怒海嗰只嘅时候，呢、这个家伙特别热情，然后先转向项少龙嗰只行过嚟。离远呢，就是、马上行礼作揖话。哎呀，知道项大人召见小人，吓到我啲病都冇晒啦。哎呀，不过小人呢真系惭愧咯，嗰支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都俾人偷咗去。哎呀，所以我咁先病起上嚟啊，担心啊。众人听到不由得你眼望我眼，啊，估唔到呢个五符咁无赖。不过恐怕呢个亦都系吕不韦同管中邪谂出嚟嘅主意，专登咧就唔俾飞龙枪同埋飞龙盾啊落喺项少龙手上。如果唔系，谂下其中嘅利害关系，五符又点会喺啲小事上面居然咁都唔俾面项少龙呢？项少龙好平静嘅话：，既然系宝物失窃，咁本统领当然有责任追查翻嚟啦。五牛主，你马上同我翻去刀骑官衙一行，提供线索，等我个刀骑军将飞龙枪盾运翻嚟好啦。五虎听到当堂面色微微变一变，心谂：哎呀，如果跟你翻去刀骑官衙，咁啊边有命啊？佢即系话：哎呀，项统领，你嘅好意心灵啦，我都唔打算追究呢件事。而且嗰支枪呢，系项统领上次嚟聚风楼嘅时候，我话送俾你之后，隔咗一晚就唔见咗，佢哋而家都成半年有多啦，系要查翻咧，好难查嘅，好难查嘅。经俊喺旁边听到，即刻喝咗声话：好胆！飞龙枪同埋宝盾，你已经当住大家嘅面话送俾项统领噶啦，就系属于项统领嘅嘢，追唔追究？点到你嚟话事啊？你而家摆明唔肯合作，如果唔系有份偷呢件嘢嘅，就系、是、纵容盗匪，蓄意欺瞒。昌文君喺旁边亦都冷冷咁话：依我哋大秦律法，唔出嚟告奸邪悔道之徒嘅，要受腰斩之刑。五楼主，你当我哋大秦律法冇刀啊？公然表示话唔追究盗匪，即系纵奸横行，罪加一等，更加死有余辜啊！五虎一听到呢番说话，当堂吓到个面无人色，即刻双脚一软，逼白咁跪喺地下度，然后双眼啊望实管中邪，意思即系话：喂，大佬，你快啲嚟救驾啦噃！管中邪亦都谂唔到，项少龙佢哋攞五虎嘅一句说话就大做文章。即时起身话：中邪身为都尉统领，城内有事，应该责无旁贷。项大人，请将呢件事交俾下属处理咧，我一定会有一个圆满交代俾项大人嘅。昌平君望咗一眼，微微一笑话：净系睇枪盾失事嘅时间，就系知道呢件事好可能系针对项大人而嚟嘅，而且。既然他们的时间能够卡得咁准，必定有内奸。这件事可大可小，说不定贼人早就将枪盾运出城外。以本相来看，这件事应该交给项大人亲自处理。管大人，这件事不用你劳神了。管中邪听到这样说，立刻没声出。为什么呢？昌平君现在官拜左丞相，官职比他高上几级不再说了，而且左丞相仲系主管军队添。如果你管中邪连佢嘅说话都唔听啊，咁即系以下犯上，人哋可以治你罪噶噃。 所以他即刻就不敢再插口。那边五夫一见到管中邪不出声，哎呀，自己这个靠山原来靠不住的，一想起腰斩刑罚那种惨法，哇，当堂成身好像西康一样震个不停。梗系啦，他以前呢在街口的刑场见过人家受腰斩之刑那些怎么惨的嘛。所谓腰斩呢，即是说行刑的时候一刀劈下去，是将你拦腰斩成两段，这种刑法是非常残忍的。因为当你整个身分开之后，你的身的上半段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下半身跌在地上，动一下一时间还未死得住的。很多时候那些受刑的人还可以见到自己的鲜血内脏慢慢地身体里面流出来。哎呀，往往呢有些人要惨叫半日才慢慢死去。五夫一想起这些惨法，你说他有什么理由不怕啊？各位，那么醉风流这一场，项少龙、昌平君和管中邪以及匿埋在背后的吕不韦的对台戏终于开打了。那究竟这台戏怎样演下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张麦》。这期的张麦跟我把留言来用，就说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动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状况特别动国校长黄立平。张麦就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茫然红尘，抱不可解，浊酒半回记忆。这是新的动作，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动作节目。 东国的海国将新加坡所创立之学校是迪拜东国学校，伊力拼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战校长。阿波，那就直接来了解。今日爱了解是东国的海国将新加坡所创立之学校的故事。这所学校就是迪拜东国学校，是来自杭州的恩力拼，就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战校长。如果买单了，应该好谢谢。这冷冷的朗诵声是来自格里东国大约五七公里之外的迪拜，这就是全世界对所到海外成功强盛的东国基础教育成强制。学校内部一堂普通的基本课，一群老囝接到跟随老师学习南加班小学三年级的课本。自从老囝带到来自华金华侨和东国背景的家庭。迪拜东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是教育部受派海外东国国际学校指定单位，是东国教育走出去的对所到海外强盛的成强制学校。东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鹏介绍道，之所以选择到迪拜建立东国学校，是考虑到当地华人华侨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李旭鹏介绍道，
7: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文。
6: 我到近日来帮学庆留学的侨胞，因到国外时间短了，老囝到国际学校冇面向大东部，甚至连东国国歌拢唔晓唱。老囝发问：这是强声，不是装对的吗？为什么爱用火力来读成新的强声呢？这蒙对蒙的将往受到冲击，只系责任不到老囝，也是学界家长所打要解。也即使讲各界配合政府，应该有地点来看透呢。东国驻迪拜总领事李玉鹏答：
7: 啊，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的，
6: 应该是咱恩校长是东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各界第一人，立下了开场之功。李旭鹏总领事靠党的席位对人，就是西晋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东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王立平。自2020年初，杭州市教育局希望找到一位牵头人能够胜任，也行到迪拜调建迪拜东国学校，并且希望一位牵头人能用原本职位兼职个案，有创校管理经验，尤其是到国际教育管理这个条件经验。有新校建设经验广过基金，或是硕士学位，伊能出兵了杭州，只有恩校长满足了这条件。但对恩力平来答，也不是一个勇敢上多。托里莫提埃伊已经到杭州教育界享有了极高的声誉，证明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证明是看透做一件再不高难的事。恩力平介绍答。
8: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今天李旭鹏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指令
6: 的
8: 非常的
6: 高流家国秋季秋三十号，李旭鹏总领事给我拍了这次电话，那以后搞会写笔记希望我能过去。电话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时留到这回会厅，我就当了放心，我马上去到直接做不了杯机票。自2020年10月10日后，恩力拼做了这个决定，以忙着养到安徽刘宝清加新到香港停山的两支加其他国外参与调出配合的校长抵达了迪拜。当从波到五个海国配合或是克足了行李准备的老校长登头值班，因为这是东国的对手到海国强盛的成强制学校，不过算理科生当时受到了目前影响，王帅各位传播被拍乱，加之迪拜气候恶劣，恩校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更所以处处不及的是，到迪拜配校对校长要求极高，必须参与当地教育部门行政考核，正正难关，拢跳出了恩力拼校长的视线。
8: 据说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
6: 告诉我，只要校长的考核通过率大概是5%-40%，即当校长考试不能通过，是毫无慌，必须定时派另一人，三个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总要四个答，几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即当失败了，新来所有的配合岗位全部泡汤。

0: 自零自己你告过迪拜东国学校结识开黑恩力拼介绍答
1: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这些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
0: 最早王石派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国际学校转过来自职错国际学校的配合条件都会写好伊能领个把脑筋中个几个，是说明对往学校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压力往感觉比较大，往也决心了，爱把这学校培好。经过一年半的探索，迪拜东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然后，将多年老师完成了杂志本自介、教师抽查、学生抽查、甲教校联系抽查，确定了课题强弱。学科融合、扩展教学、综合素质评价等研究及实践活动。自零至三年三个学校，大家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多东西比考过听，所有学校东国老师拢自家加班。东国老师孜孜不倦的感染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迪拜东国学校副校长龚威介绍答。
2: 那段时间不光我们在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我们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的，因为在这边外教的工作
0: 那段时间，我不请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同时也感觉好感动，因为多几个外教工作习惯甲咱个习惯是不一样的。后来，伊能推到我落加班，觉得我整体不害个精神比受感动。自零至三年，迪拜东国学校大家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并且取得了国家优秀等级，这是世界在例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东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学鹏答：
3: 新建校一般是三年进行第一次评估，咱们是在迪拜历史上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的成绩。
0: 新建校直播是三年进行第一次评估，能到迪拜来实践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成绩。所以，咱迪拜东国学校长排三年来成效，不但超过了我的预期，也超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预期，更超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期，真是莫有写教。经过黄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如今迪拜东国学校再度登顶华人区扬而盛名，家长们对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学校隔年级话题再参加了国际标准化考试 MAP， 加美国 R2Q 以及东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东国学校成了小学成绩全面跳跃，应个基本提升。而且学校内部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特点群，获学界来自杭州优秀老师，多几个拥有家己的小公司。迪拜东国学校接到努力潮的，不仅适合迪拜当地，或更适合其他海外国家，成为引领海外东国学校的喜欢校园之迈进。
4: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5: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4: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
0: 该讲该晓得，往这边开个多年就过来了，感觉开学会些好，因为有见过国内的文化课、音乐课、歌法课，最有话是东方前来比较的，东国的传统文化、歌谣、文学这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
5: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6: 体育。
5: 啊，数学、语文。
0: 天涯宝布山的暗切，每年六月是毕业会，自二零二三年的六月，也是黄校长到迪拜东国学校的毕业会。三年中，黄校长的儿子因为担心你买白青的心地，直到反对依赖迪拜配合。自零至三年到黄校长即将返回杭州的时候，伊特意邀请儿子来迪拜东国学校台一台。黄立平介绍答：
1: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
0: 因为我爱回国了，所以我拍了电话将儿子过来台一台。但是我没有告诉伊，但我等去国内，伊来了之后，我没有时间陪伊。以及当了这个月，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亲亲的爱在这学校了。黄校长答：配合之初，伊个学校订了三门票，对是开场赛，对子是票子赛，对三是引领赛。如今在那家已经是基本完成，只对三门票实现个之落榜，已将交去下一进校长的手中。等我采访进京到这个时候，回首这三年的光景，黄校长终于

0: 金博主街该杨柳。
1: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
2: 嗯。
1: 我很不舍得这个学校。
0: 嗯，你偏搞笑的。再到我爱回国了吗？我学习目
1: 的
0: 极好，所以大六七光年的时间对家境是有愧疚感，但我不懊悔。到本应该退休的年纪，用条当大，将体去做最冷但却有营业事。相信我的偏好将个夜当时梦诺拉，必将爱生活这种模式，将能再去祝福。迪拜东国学校组培组学，也学习东国的海外教育到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东华游子带去祖国的温暖和东华文化。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界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东国基础教育成功之成功走出去的多一人，专访迪拜东国校长黄立平。就是新的动作，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的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节目。如果用这种黄色来代表盲人，薄机是红色的，是别怪这只色彩的主题叫红珍珠，是福建盲人一大的传统民歌。而后我们就在去跟随新的动作做就太记者，在去透过盲人的红珍留给博物科的转生文化记忆的故事。红砖地、红砖车、红花厅、红瓦开灯，到泉州古城，一砖角、一台眼，就能看见一抹奇样的色调。对泉州人来打，这是一座座红砖古厝，或者小小的一个高塔起，一座座古厝的红砖、红瓦，从制胚到出衣的成品，爱将老前进，足足定制了一个规则，是一道道砖瓦设计工程的关水角正。从古至今，每一个时期留存落来的红砖头，拢是当时的文化记忆。来自泉州南安红酒街邢长生是一名古砖收藏爱好者，伊收藏古砖300多个，时间最早可追溯到直采700多年左右的西晋。自初古砖大多出自红酒本地，到邢长生临死设置的仓库内边，这八个古砖加起来八皇帝。仔细一看，只要古砖刻过的图案有楠木、花鸟、器角等，哪怕有一撮破损，但依然可见其精美。
4: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的。
0: 我收藏了300多件红砖文化代表物件，比如砖瓦头或者是各种建筑构件，已经收藏了十几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收藏时间。陆陆续续收了好个，发现一件比一件好，这是非常难的。邢长生对古镇的收藏，源自于对闽南红砖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邢长生经常到过做产业调查。
4: 福州这一带最闽南的这个发祥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发祥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物嘛。然后呢，我。
0: 红酒一大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肯定是由闽南红砖文化发祥的活动有始末。然后我当时产生了好多兴趣，经常甲澎湃系统博物馆的朋友到口碑做调查。调查过程就发现，这撮砖到红酒这地方是比较尴尬。后来我经常到农村铁路房子修古老的过程当，特别注意收集零零散散的小碎砖头、瓦头。就见邢长生的长砖分布，伊介绍古砖一般分为文字砖加瓦砌砖，或者是两者夹合。以泥河为主导的文字砖又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对外收藏来边，一款名为泰康五泥的纪念砖，意义颇大。
4: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啊、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
0: 有文字就可以证明这个砖的存在时间，有明确的时间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往所收藏物件爱辨别一来史，有结果，最好有文字，就可以直接了解。这砖什么时候

0: 有病十日子，开清草料。太康五年界正是好特殊一年，当时这世界八十年代有考古难忘几个考古，发现了这太康五年界纪念矿。当时是将福建历史最早有本子，时间和至今南安当时建制，公永安三年。公元960年，太康五年是公元984年，制作了石兰泥，是最接近南安建制的实物见证。所以大家物件是后来史支票意义。通过收藏古镇、研究古镇，行政室慢慢树立起闽南安镇文化的发展脉络。书店的产品和知识的丰富，以及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对古镇文化进行传播。
1: 有的建给博物馆。啊，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啊，或者有的呢，朋友也借去这个做文创。我最大希望是说能够建一个。
0: 有家建去拍卖馆，有家用来展示，或者是将朋友借去做文创。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家己工作室，将把家己收藏这个个老钟用这个电镜展示出来，或者是用这老钟的图案做成艺术。比如通过图片、图片来表达咱古代的自然艺术，把伊发扬光大，加上现代文创技术，将伊更好连起来。不光是现在建筑物，也是当时的产品，拢可以好好体现咱南安古代安葬文化发展历史。古镇顶的图案，相当展示了人民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除了收藏古镇，行政省也喜欢打印。以后的古镇产品逐渐拢被打印成册，方便欢乐研究。后部分古镇被收藏到泉州国博物馆来摆。
1: 这边呢，有出的这个阮咸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这个乐器啊，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
0: 这边有阮咸高器图案。佮考证是江南地区最早高器图案形象，也是南音高器发展最早的生物见证。这到全国当时起是比较稀有个，之前到长江以南地区往是最早。往这边大南音的发展史，一般拢是从唐朝以后的景天音到大器，然后慢慢音回过来。但是这到当今时期就无了，可以证明南音发展其实到当今时期就非是行省，直的到后期是直的沿回过听。开到每一个古镇，拢是一段文化记忆，也凝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新闻甲历史文化。现如今，红砖已不是建造房子的主要材料，更多是用于民居装修之余，修墙、搭建到修墙等。大家搁装饰的时候，学家们发现愿意用红砖来装饰。安正爱好家小五跟小大，
2: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红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做啊，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
0: 我家来有一家明清型安正来装饰，因为老家房子拢是这间安正厝，当时到老房子来搬墙台，对安正有别样情感，所以希望家己的心内有一撮童年的记忆，每只顿去就能退教。至今，曾经作为闽南传统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红砖，只通过一道道秋江切金的雕琢，不断变化新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落来。红砖雕刻过程，郭玉玲从2019年开始，结合了字画和短刻，写起到闽南红砖顶进行创作。
3: 小时候接触了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
0: 所以当时接触了好的闽南的红砖、红瓦、红屋漆，接触闽南红特色的元素，现在大家开学旅游，推广泉州特色文化，我是会把闽南文化元素的物件刻挂到红砖顶边。至今，郭玉玲已经创作了100多件红砖雕刻作品，涵盖了字画、短刻、风景、人物、泉州元素啊，进行期间。
3: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
0: 红砖的画多一个内容加元素，能够外国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爱继续发扬推广落去。那爱等日头能走到头前， 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甲王一起共同帮忙咱个案推广落去。寄托着献出创新的情怀，小小看到大红之外方从世界来搬，刻画出了一百百万人表演的经典。自红砖雕刻技艺的创新，也将古老红砖焕发出创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爹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万人红砖博物馆的全省文化记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段的音乐人生。这期为了介绍的是浪榜新声，长安彩妮营造的康来背上在地。到古典高端来播，不过下底再没良心，坚定白纸变做黑。做做卡普松下底拉贝曲再没卡底念再没等，又做做白斯基沙丁造阿格里奇甲伊个家人们等会庆祝下。自康来背上在地阿更新以搭档的方式，我也以各自一双音出来播，并到唱片档留下了暖暖密开琴音。2023年12月，康来背上在地首次来花送音，甲彩妮指挥的吴家纵甲国家大剧院广西交通指导，音乐采从杨一届蒙特之松独一钢琴协奏曲，秦杨银东届爱之家大提琴协奏曲，以及由佩奇大师拉维兹改编的广西交响，莫索兹斯基罗维订单会。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彩妮营造的康来背上在地。

自今年一七年首次亮相以来，借口抗来背相，每年夏天拢会参加一个音乐会、聚会，包括自2020年一家姐姐伊莎塔抗来背相，攞空荡荡的路灯来帮营造六百多分。八百甲拉海马尼纳夫盖多提轻松名曲。今年一年，康莱培上兄弟姐妹亲人，更是共同平台营造创新澎湃版的声声动物狂欢节。

这作为独奏家，这可对古典主义时期、南方主义时期以及爵士、流行等大作品拢颇兴趣。2020年，伊甲西蒙·拉德爵士携手隆重交响乐团，用一家唱片《爱之家》大受好评。到2023年嘅某个知名音乐作家，这可两叔两姨作为编舞音乐会嘅独奏艺术家，演奏了卡勒·鲁迪·泰勒嗰篇嘅《灵歌》，轻轻嘅好。自伊莎塔·康莱培上，即作为了独奏钢琴家，完成了伊嘅音乐会首秀。亦了普罗奎会也和第三钢琴协奏曲。

这回我要以一双家营造客看来不会像在地的生命并会偶像一人哪能出生于英国这个家境良好不家人家的东山家庭来帮目前是白明行大学的本科讲师从小白宝就鼓励兄弟姐妹七人继续营造因为亲人对引导后的各自民族的感觉到北部的引导爱首先去留更轻修提轻冬提轻和多提轻并红标送到留期当这件高期这位主修高期接口就从修提轻转为学习多提轻自伊萨塔这主修更轻并爱引导修提轻和冬提轻

这里一年看来不像这个电台和国籍党只能修责吗修到了官方工作光程都会被令人定罪的听音乐气氛所感想自真正让家口下面切起的是这里一六年这边参与音乐的大赛家口在各大的流行音乐做冠军成为了比赛参拍38年来对位获奖的黑金音乐

爱自家界一小条大提琴协奏曲是杜甫类三种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意义在跳跃了作品本身。到杜甫类到世界主要时光来背，这部作品似乎已经把杜甫类的灵魂轻轻两隔到一起，成为了以背脊宿命的写照。这可十分敬仰杜甫类，因此挑战这部作品有了特别的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营造家己宿甲小人界次境界，对这可来打也是家己真一生爱界一个立体笔。

而且当时伊萨塔伊只能一九年录制了唱片《浪棒》，正式来帮伊收录了曲拉拉个一首调钢琴协奏曲、三首钢琴浪棒曲、一首调钢琴奏鸣曲，以及伊改编《江湖苏棒》个歌手改速歌曲。以此，向世为伟大的两三钢琴家加作曲家致敬。

自然一年在一脑南港当学家刘强平牧师收录了八百加拉海马尼纳夫家的大提琴奏鸣曲，加香维南在家的个塑胶曲。总前面也暗示了两位音乐家之间会灵感牧师家相互影响。加可介绍下，当年下集激发了学家灵感，往对彼此的营造拢太熟悉了。伊萨塔也补充答，当将或是为技术探究拍破碎石，但因为心情营造直点也不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月冬，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月冬》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的陈光华校长将来给咱介绍铁铺亭的民俗活动。到接下来介绍这开幕人物，请听小说给咱配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别桥段。

0: 叠山，风情画山，风情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上漫》，我是贤杰。今次嘅上漫，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一到这几天嘅上漫时段，那是嘅朋友们铺到了铁铺店嘅一所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游览了铁铺嘅当林寺、石窟头夜市、唐诗街边、写字站等等一所古迹。一接下来，爱来嘅朋友们去了解嘅，就是有关铁铺嘅民俗活动。咱叠山地区有非常多嘅民俗是特别朋友们去了解嘅。每一个地方依个民俗习惯呢，也是不相当。到每年嘅交关时候，到咱叠山地区都有非常多嘅游山赛火嘅活动，一到铁铺也不例外。每逢交关初六到交关十九，每一个村几乎呢都有热闹热闹铁铺文化民俗，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嘅日子。所以这个时候，铁铺店嘅村民会，无论大是到什么地方嘅居住、工作，都是会带着家己嘅老家、家己嘅老婆回家来推推来参加这个热闹热闹活动。一到这个铁铺店，伊人有新嘅民俗，有新嘅生意嘅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行进，甲铁铺店文化展嘅当官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逛铁铺呢，一般夜老爷都到正月，
3: 啊，
2: 正月夜老爷，现在夜老爷呢，总结起来呢，就那大体嘅夜老爷，个一过听是这三样。遐夜老爷呢，是最老热，无论你到第个点个徛起。啊，都是甲大的老婆啊、老囝都回家怎啊来，所以迄日平时就无钱人来搞婚宴老人，
3: 啊，
2: 老人啊，啊就婚宴在花烛一顿，一撮人届届都是爱来参加这个祭祀个啊，也老人个活动。一般呢，我就都是搭神像、做怎样，或者是做起叠架，还是自家歌舞等等，真啊。介个呢就学只演员，各可呢就无一做只泥皮，最有特色个粿饼，就叫那哦油粿啊，只个就得弄往铁铺那油粿生火，直接个粿好食来，炒较粿，我有介红粿汤，只个是几个个即个特色，介往铁铺呢几个个饼食，也做来非常名正非常在，只只呢都是属于光饼。夜老爷开始的时候呢，先拍旁边，那就拍前卡，然后呢就这个女囝，就每人骑一支啊，角色各样个机，五色机，第五人来扛着红皮，行头前，那只彩边，就是行到后半，啊，只子女囝打扮样样，那就来骑彩边，个个呢，有寡人呢就有执着打的，个钦钦康。炸炸炸，就是该起、该钦、该康、该落，伊就是钦康炸炸炸，就是几个等于个呐开刀引，老爷啊来罗松，就是开刀引路，该老人就跟个行路，落来呢就是你跟来有一位老爷就接等接，接等接呢就是恭喜呐，就耍落去。那前后呢，就介有交一撮呢，就哦打扮作戏出街。像前年每年有人状元夫人啊，介一撮呢就是属于这个兵啊、那保卫啊，我有这介只各种各样介只人物介角色，对了后辈个惊啊，所以呢，伊相对就更加热闹。遐老爷呢，靠这个呢。每一个角落，那些里个角落，靠几个人削小墙，就跌那落去叫造墙。六几度个人就都来摆一个，哎呀噻，六老爷就习惯起惊，所以行到这角落了了，这就弄这个遐里，而把个外村个狗界个路，沿只口，走只只口，只条尾能叫做红路，哎，走红路。现在伊就是一笔跌宕，老爷富更有命，下更平安，这个含义。呀，然后呢，老爷就是来做枪，就来让这座村民来祈福，黄雕红松啊，五谷丰登啊，国泰民安啊，下更个个 哎，发财啊！顶顶就来说话来拜，大家也老爷来过听一下。
1: 所以大吃铺店各村界别会啊，有新社会嘅活动来形式是大当小宜啊，都是搭大型台做白偶戏或者是唱歌剧，各界各好都是摆设，伊能家己自家自在嘅所有嘅贡品，例如搭特色嘅粿饼啊、饼子啊、芒果啊、果头啊、各个啊啊等等之类物件，就是搭对新嘅憧憬。除了有新嘅民宿之外，大只嘅吃铺店花街一个民宿也是特别开门去了解嘅。等我在旧来的时候，咱会知咱吉山地区都是有一个石庄啊、水灵小水啊、平灵庄啊等等这些嘢嘅一撮习俗。遐到铁铺店有介一个民宿是跟咱唔同嘢嘅，伊能到农历嘅五月嘅时候呢是冇去撞人客，那究竟有？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的五行群说。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市铁铺镇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奖，跟咱介绍了铁铺的民俗活动。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且听小水来跟咱配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制。
2: 五音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制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嘅闽江故事，十二生肖嘅由来。好像是有一个神仙老爷爷，伊爱找十二只动物来拜祖十二生肖，分别同一时间个日期，一只生肖来拜一年。消息一个传出来，天顶飞个鸟，水动烧个火，地震走个热，一头动物拢来报名，爱跟团比电影。好个时候，阿牛个牛车，我个是好朋友，伊能经常做无食饭，做无食酒，相好到啊，是手牵手。阿牛就甲牛扯蛋，啊，牛扯！我哩一门去，但唔敢唔再走去，来去报名啊！叫我了，咱就无惊。阿牛扯摸口答应，哦，这我清楚了，明白了。口袋湿滴，忽然间就感觉阿牛扯真真白走去，无过去阿牛扯，家己走到是人等咩？车架白惊，是爱等十二生肖个动一命，坐在。来到神仙老爷爷来，哎呀，老姐仔，有老虎护你了。山烟大牙好，大青板白墙盖的阿牛车不能睡到相当黑。阿老牛因为东高老师做事细致，等双位弄一只三线，欢喜到切切。牛车白毛一牛，过一阵心头过到别人无笑的个白千古心顶。老牛哩日日所以骨骨个皮呢，牛车欠猛料对牛背崩牛背一个锁。劈个旗，拨到阿老牛个头面上，让牛车运气相。

0: 等下摆了杂志生生个头只命，老夫见状个心错了慌乱。
1: 我是乡里个白手之王，慷慨山王，所以对啥命就我该玲珑毛耍来。
0: 阿小白头气个麦昂昂，
2: 嘿嘿，哇！你是想我想出个人，今日就摆台时就会吉祥如意。
0: 是的，这条青龙生来到贵有精神，大大声讲，相当有量。我立为腾空吉步，我摆台我，跟我无做点事，我就来落好。
2: 嘿，爹爹爹，我甲林大哥你是表兄弟，有非常好的关系，我哋协助伊落好，所以唔该摆命的经过。
0: 这三阿祖就摆了十二生肖当个台六只，好当也是欢喜不已啊。
2: 咩兄？你走来比我咩？我摆对摆，你摆对次，咱这些就无能有变，甲咱皮。
0: 我有阿狗仔甲大公公落去赛跑，现在推地上走来咩？狗仔脚手并用，坐走坐定，小帅到了终点，热烈个掌声就响，伊非常欢喜，脚忙手臂，
3: 赛跑完呀，我哋摆对狗命啊！
0: 遐大公公摆命对炸，也是特别快乐。然后阿狗仔哩本人摆到上脚背，心内炽烈有火。咦，该是咩声？呼噜声，哎呀呀，真是是怪莫听。原来排队在伊家老多个乌克，遐真是有够叫只倒霉个。遐狗仔老是不客气，向在钱，阿老多就变作排队十二，始终啊，欢乐伊。
4: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下辈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辈唱些第一个唱段，一朵红花变空来。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敌啊！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大会负担。
1: 啊，这了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在你身旁。下播让这气凉些，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林怀英唱的地气唱段。素花飘飘伴行人，

刚才两世个是叠加墙灯，相会得会到盲镜。下半夜，情是由东鹏映成个叠加墙灯，蒙山雾。

刚才两时到时由当碰迎请个第个唱灯蒙山牛，下晡请时由地方迎请个第个唱灯黄心强墨英雄行。

0: 刚才来分享到的是地方影像的第一个唱段，芳心强模英雄行，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地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苏省故里浙江绍兴江大钞王羲之纪念馆为所在历史文化街区再添标志性建筑，故上绍兴。因鲁迅故里、阳明故里搿条众多文化意蕴浓厚的街区建筑而闻名，伴随街区改造项目不断上升，连点成片、满城大景的效果已显现。一直以来，两岸处理古城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两岸还同时代同频中江苏文脉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放眼前观。不少上市以微山保护传承利用为扎手，他们所带动老山区整体复兴新路港，让上市更新以文脉涵养紧密融合，皮后文化大运参访时态广发，从河北正厅古城海文物保护与发发利用中请求评分点，让北上等内上上楼望一旦古塔夜出享受。到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发展传承输出更猛，再现千年古厝的统一发展，再到江苏苏州平江路巷的小桥沿桥保存奇珍，人以古韵古诗的一个往事，一个个先发案例不胜枚举，用绣花功夫和传承生态融合中造成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努力。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在河南境内有条流通的两千多年的河流嘎鲁河，也最早沟通往返的千年古河。藏族作为一个不临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将爱借此嘎鲁河的千年古河套变成光口城市。虽然嘎鲁河通航同藏族广诞生的渺茫，终然水源复兴既然前面起势。下面我们就一下来感受跨越千年的文化。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漳州市飞机区祥云湖浅滩春光正好，阳光在湖面打出一簇簇反光，湖边的人绵然把外套搭在树皮上绑在摇篮，湖面上一群短短四百路正在追逐打闹，人们爱好者李云恒频频按下快门。祥云湖位于漳州市花园口镇金水村，隔起嘎鲁河同索溪河的交汇处，利润很好的湖边种有树木，自有非常的翠鸟，外水细细的板翠鸭，不是短树，落叶之光极其相机，还有后生的个人多的，金水村的铁山就是雕的。商家原是祖来顺风，一时头危烦不断，一旦五方三爽，也是个千年前那个月。上祖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龙文不单止一次来过金水村。史料记载，嘎鲁河往时足迹沧桑，上可抵金水镇。金水镇就是今天的金水村。
7: 嘎鲁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8: 它的价值就是把黄河水系、淮河水系沟通起来了。形成了众多节点的城市，你比如说朱仙镇，所有的节点城市都可以通大船进淮河，朝东去，然后进到邵伯湖里边，进到大运河里边，然后就进到长江里边。郑州要发展这个水运的问题呢，关键是要解决这个水的问题，怎么样保有嘉鲁河健康的航道和充足的水量。
6: 李云恒站到外嘉鲁河湿淋淋的水，五天经过千年孤顺风的船，大学毕业以后，他留在沧州工作。二零一四年，他搬到沧州滨河路巷的一个小区居住，同嘉鲁河的直线距离不过300多米。旅游行的客堂从来就在嘉鲁河，时间再往又便宜的，就应该用租床。直到今年，旅游行还能够捞不出从来的细米，这时候的河当然不应该有船的开过。
9: 那个时候两岸的那种垃圾了、水了都是排到那里边的，甚至还有一些养猪场，有时候到夏天刮风我们小区都能闻到。
6: 每种建筑连片垃圾水出坑道，河套滋水严重，上游的浅水到个月一流一色，任何的污水都仍然不断。漳州市嘉鲁河综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副组长常少国记得，2014年的嘉鲁河是黑粗的固态的。
10: 经济转型期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没水了就势必造成河退人进。在90年代，这种小作坊、小浴堂、小工厂遍地都是，这条河变脏变臭，生态恶化，防洪标准越来越低，文化缺失，基本上90年代初期就断流了。
6: 在历史地理学者陈龙文眼中，嘉鲁河的断洪乃至断流关联了经济发展的变迁。历史上，嘉鲁河是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海的重要水上通道，水路超出了嘉鲁河流域上纳上镇的繁荣。之后，河套南下移点，类似治理又类似停洪，整个人生巅峰的沿河天气一并陷入沉降。中原水源的衰落与气候密切相关，但嘉鲁河成为储水沟，早已经不是气候两德斯可以开关。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甚至加入河作为常州市委的主要河流，南充污染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答。也从今年开始，常州绿色投入大约200亿元，用于加入河常州段96公里河套综合整治。万亿拆迁是最早提上议程的工作之一，拆迁对象包括利润行家。

0: 自然，天亮土方用来处理托考验一团的智慧。长生鬼话，给到土方如果累成四米宽、六米高的曲线，能够从常州一直累到北京，最终因官家报复的方案被采纳完。
1: 利用这些土方，在嘉陆河两边打造景观，这样就形成了六山、六户、六刀、九岭、十二院这样一个新的嘉陆河的山水格局。实际上，对于整个大地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景观布局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
0: 两百亿人的庞林，加整整百年的持续农林，到2023年，继承长洲人向嘉陆河的先天文化有很美好的传统。河套头的湖泊，石洼、插拔丹山、沿岸千湖、赤湖，水利营业、生态治理、景观绿化，这都是嘉陆河综合水利工程丹山管理处综合部部长潘雪峰所说的每一项、每一个日的进展。上班的时候，因为这项工程的顺利完成而骄傲；下班以后，就会再多看一下嘉陆河。
2: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嘉陆河去玩哈，有一次带着俺牛，俺牛来个，妈妈，嘉陆河是你们干的？我说是呀，呀，当时你不知道孩子说话那种表情哈，呀，他就特别的骄傲自豪那样，特别的就开心，就是无法语言表达出来那种洋溢在脸上的那种，所以感觉这一路走来这么多辛苦呀，感觉特别值。
0: 因为不同的课题，郑龙文也很好一转转的走过嘉陆河畔。他看到的是水产流畅、阻航无碍的可能。
3: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交通成本非常的低啊。嘉陆河经过了那些重要的流域，主要都是乡村的，复航了就是要解决这些区域发展和其他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别给它尽量的缩小。
0: 研究嘉陆河同行同长洲广丹山并下进河南水源实现规划。2023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其同嘉陆河同行同长洲广项目前期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广航海事处副处长王继峰话，长洲将由此变成光口省市。
4: 嘉陆河同行啊，它可以沟通黄河水系、淮河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相贯通，是郑州市有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中原出海新航道。
0: 嘉陆赤黄河沿道沿一道，北南前在后，沿彩沿小磨。南台冲绳嘉陆赤河的故事，讲了几百年。再看眼前的河路啊，有碧水、整琴，这是一台长洲人自家赤河的故事。嘉陆河边，李永庆有新的做法，手机相识度是其拍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皮天鹅。
5: 这个天鹅它是来的时候，它脚上戴的脚环全部是英文嘛，它这个有可能是从欧洲某个国家然后飞过来的，从这样的候鸟在这边又变成了留鸟，每年在这边都会下的有下一代，原来就两只，到现在至少十几只了。
0: 研究的是过年中年水源时的陈龙文，也给他一次重逢。许多上面向啊嘉陆河畔的一看，给我两位心情啊，大概老师错过的这一幕，应该将好好记下。
3: 我们的老师叫史年海先生，1957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河南地区的都城的兴起和中原地区的这个水运发达和中原地区的河流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和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好好的研究。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从这儿来了。
6: 您当时知道这个嘉陆河可能它要复航，当然是个啥心情啊？
3: 这是个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河流的作用和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是个必然。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今年清明假期烽火热烈，民族文化同丧花特强嗰度热量出游潮流，多天近期热气火爆。根据公司智慧文旅平台监测，2024年清明节期间，公司全省旅游监测嘅634家 A 级旅游景区同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人数游客162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量达到72人左右。一个清明小长假度的太平醉花茶走出家门，在火炫春风中享受春色，为了春日天堂。

0: 公司国体成发天北天山纷纷大草村送发家路阳送发家运通送发家冰港用的了多种用案方式扩展送发经济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连堂赏诗韵律南镇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有说法海上村的房前屋后喜欢的天然景点就能够看到其自由生长等景望摇曳装饰了春天的黄金海海南金丝铺口其远人街道以往无知的油菜花在田野绵延就像叶太提比送的金山镇的铁站居民游客们漫步其中打卡拍照
1: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在四处天平山景区油菜花号称金色花展铺满田野花田中一条条田间小路蜿蜒存在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菜花中走油菜花中游的美好意境更有意思的是正讲丹阳高新区太前村种出的一片七彩油菜花田油菜花强势开放包括紫金粉粉黄胖绿各种各种颜色整齐斗艳好像调色般一样五彩斑斓展现的迷你村号
2: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太前村七彩油菜花田占地大约10亩建设面积从江苏省级建设天然乡村的新名片紧跟的油菜花的铺放是住作真人入后的地方浪漫的紫藤花也按耐不住盛放啊人脸拍上当铺为排队入园的游客增添了一份浪漫氛围作证人类两千个盆土丹花和木小桥小丝竹统统绽放装盘的人脸纯色色见浅色何为不到人脸正知纯色隐喻
3: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公园内山村内景区成为假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实际上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玄武湖四周金鸡湖扬州瘦西湖七周月亮湖无锡南头柱各条风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都超过数百人次。四周昆山的祖庄古镇桃峰六六超壮阴飞游客们慢行啊，石板路行，坐啊，苏摇船行，漫游水行，沉醉啊，秀明的江南发展中。李林古镇正在立发盛开的时间，推出了江南春雨双星，南胜李阳游园会，搿头苏国行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李阳市天目湖山水人景区内春风斗艳，作为欣赏美景，还能够体验。采茶马顺的春日寒天落雪，河南花海三千个万株郁金香已经到了盛花期。今年新推出的花田里的博物馆，游客们在花海之中就能够感知岩上文化的命令。在秀前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五百亩梨花已经盛放，万枝梨花直拍一线，清新淡雅。你说下。满天炎热难摇摇生枝就是呢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春日花展居民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4: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然后拍点视频啊这个心情啊、瞬间就是不一样了
3: 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花也开了非常明艳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0: 春日里江团螺丝龙虾跟到江苏土地地方文化同特色的弥生自然不能够错过。统计显示，江苏省七十五家城区民众夜间文旅消费十几期，夜间客流量超过288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量 9.64%，年均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73.9%。当然，清明节当日，美业公司杨长湖半岛度假区的杨长湖千岁湾美食节行，抢团的也享受以上风貌，单点单日能够享受超万张。美食节审判方负责人张强吧，
5: 那个时令的青团呀，然后什么梅花糕啊、海棠糕啊，这些就是我们能代表我们苏州特色的美食作为主体，借助这个美食的力量，啊，吸引这个游客能够纷至沓来。
0: 海沙高平台上，国风传达新中盛，汉服装潮给了身边上百余个热门关键词。实际上是清明假期，国风上花热度同比提升近3倍，唔少热门上花景点附近嘅中草门店都排起嘅长队。借助世界多嘅景点路诶，游客们身着国风服饰，沉浸式体验汉家烧瓷风云际会嘅诸多事件，别有意境。转出来，其助民族博物馆打卡嘅双足游客陶三金、韩铁师。万松汉风，
6: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就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就一直都是非常的好奇，来了之后就是发现确实很有魅力，它的那些文化都非常的吸引我。徐州在汉文化方面的话，我感觉它的创新传承做得非常好，人家来徐州的时候都会穿着汉服啊这些来打卡。
0: 金明加起图案中国博物馆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08%。博物馆是承载历史、难得记忆的文化场所。市民游客走入身边的博物馆、纪念馆，感受历史脉搏，涵养文化资讯。比方丝竹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就有吴兆发徽派玉雕展、辽阔人心文物展、清明肖像花铁展。朱炳银融通艺术展给了观众历史欣赏，观展之后连连称赞，
7: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介绍，有些人有可能我原来是只知道名字，但我不了解他们生平，通过这些补全了我的信息，然后那边的多媒体展厅又进行了一个更全面的自我介绍，这些就让我对这些历史人物有更深刻的印象。
0: 此外，南京博物院杨柱中国太原河博物馆给到热门文博场馆医药泡沫，主办展览还增加沙高广场秘密体验地方戏剧演出给到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一道近期还推出春日汉天版安法，南京江南唐山温泉旅游度假区预列本名又称为南京开往春天的樱花火车，从外盘花谷延伸到东南门，形成了长约4公里的樱花大道。无锡不单止推出双运专线，开通樱花汉天版双层巴士，还打造了樱花茶厂、巴士、咖啡屋给了加热泡款，刷屏沙高名落。泰族东岸青铜飞船节行500多条各式各样的船呢，同双湾闸非常鲜熟非高走将弄潮激浪仍然力求迷信的民俗发展。刘云光五湾近期推出自腰节活动繁花难压世界，连两号卡丁车非为铁花烧给了精彩双春山活动，还以诗意发的春日盛景中游客自驾出游踏墙上巴路阳享受美好佳节。
8: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9: 带着家人出来游玩，心情很愉快，景色也特别美，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假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本期音乐节目，我的来宾是一位古典中音音乐家代表莫扎特。相信中艺堂古典音乐堂中一定会对其不陌生。这位音乐作品在上次上了国内外的国泰钢琴演奏会现场，每当旋律一响，便能够快速从音乐风格辨识出来。音乐节奏对比强烈，旋律充满了孩童般童真的浪漫个性。同时又表现出复杂多变的戏剧性特征。

也将我开心理中心法，也将我开心理中心系。音乐是明暗的生命，莫扎特对于音乐有点突铁见解。今年每次家一生就应该无条件奉献了音乐的事业行。莫扎特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绚烂和色彩。莫扎特出生在一个宫廷乐师的家庭，三岁便开始展露出极高音乐天赋，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后是专业作曲。六岁父母离开维也纳。普雷斯堡等地进行的实验性的巡回演出表演非常成功。

李航是最容易激发人们自身潜在的创造灵感和艺术想象力。因为我感觉早期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本事呢。1963年到1773年，他历经了10年的李航演出之旅，收获丰富的演出经验，接触到了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戏剧。又认识多位优秀的音乐作曲家，包括马提尼、萨马提尼等人，并跟随其等好几个作曲机构，使得莫扎特能够成为当时可以创作风格上最广泛的一位作曲家。

1777年到1779年间，看似不同的三年度，莫扎特和思想上有点明显的不同。成年的莫扎特对自家出身卑微感到不满，先后前往的慕尼黑和曼海梅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不平等制度的体会。在曼海梅时，他得到一些知名音乐家的帮助和同情，并接触到当时欧洲重要的曼海梅乐派，谈到一流观赏乐队演奏。1778年5月，他转到巴黎，由于母亲病逝，加上未能够谋到职位，不得不在1779年1月转到为萨尼斯堡。期间，莫扎特和曼海梅创作了首长笛协奏曲和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四首钢琴小提琴协奏曲、三首钢琴奏鸣曲，其他作品反映了曼海梅乐派的影响。莫扎特同一古典主义音乐时期

代表的海顿是严恶方的后伙伴，他们互相丧失地下的沉浮友谊。海顿虽然被莫扎特严重二十四岁，但和严恶方丝毫无退旧。莫扎特正为同时的向海顿投稿后是创作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创作经验，并写为六首四重奏赠本海顿。记得欣赏以下演奏作品《交流心得》。

节目最后来感受莫扎特创作的经典歌曲《费加罗的婚礼》作为音乐片段，通过一通的音符提笔音乐家当时所描写人物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感受音乐和戏剧带来的完美碰撞。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

0: 培森斯的精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你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诗》，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8: 我的学生官宝已经被你描绘了，

喜事拍马告诉你呢，你娃刚阿给来的爱赛的，卖年菜场做姊妹哦，娘伴老打工分门呐。老师，娃是条面馆来娃不哈？我王娃吃完休人上茶，大老皮人干成啥不？你把俺来的还晒的，买你快点还晒，你要买晒去，到底古玩是啊，到嘛边是啊，还你要买古玩去？你把，你把这都，你把这电来退了，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条。

其实饭球求我年求把你老死之心管饭呀，欺负爱来毛夫生半日赶来操俺们呐。哦，老说两个低调欺负俺毛老公耶，欺负俺老公公事是对耶。哎，就像我聊俺，给都不让俺、啊，都说你俩搬出来吵俺们。哦，俺人家大门不你留来，连俺来的事你干，都说就咱俺来塞啊，老嫂，也快来告你嘛。搬家刚来吵俺们，本俺来的来看之呢，你为了达到你目的啊。秋岗昂塞阿日行

心，老师日堂的讲你喏，真真假哦，人生高唱啊，真假哦，就生啊你喏，真些个日。

身，就就蒙蒙就翻飞时呢，其实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堂厅，心想管把人难是呢。个老师，本其实挖个两句啊，先都得把时间了，就我种。该离婚妇女该没人娘去，可那老师的酒，其实啊，就用点这儿的家伙，嘿嘿嘿嘿嘿嘿，怕你干着文化毛绒啊，干的是两鸡巴写实，你就不识讲。这个老师转到好同行，再把我你要去该离婚一位的，像我们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的，嘿嘿嘿嘿。

爱爱水母双重美浓根本本血人气死啊白人家死鬼神灵

有求个老师之人爱心，请把老师堂父母弄，嘿你请求个对爱公啊，若去个啊为干泪塞爱心，你为同爱把人事弄。个老师去现在面的毛死掉了，这没说说一么双重的，他说一道班长，文官报给人分发作日程太疯，说是老师给门洞吹一回，老师给皮吹一回，就到前面从条面前现吹铃声，老师老师你马上睡着，你总爱公公的，那为你刚三爱，你把你为总爱报仇，那万一要公两句话给句话这就睡不了。老师老师你对你什么，你为总爱报仇。你爱同爱去把人生，老师堂到挑度日呢，看到官报给领干事呢，给听个同计是把人生下从高起赛日生呢。下从高起赛日行，人滚架从之西困之弄，爱的赛是亲三子啊，是干求毛此事情弄，可负先生你翁高你弄。高叔先生连日下了通知，日天公送到任阿肚里，任官夹到日快啊，个先生高个其实算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该干毛给他，哼，肯定要告诉先生容问题，口腹先生你翁高你老师亏哈共分门呢，人官王爱就羡慕高，爱金刚年年出岗亭，等你慢慢是

从桥岭下冲到宫廷，高举老师谬赛你呐。其实啊，他那里提到老师是个人管该告的错，既然马上求人家下到通知是高该老师。高举老师是谬赛你，人管家从此谁看之呢？两家的从此都家日嚷嚷，都冒旁人做证明呢。唔地蛮高的从长之呢。地蛮高的从长之呢。人管推理此案件咯，先从两家的窗子看咯，外地三家日子唔清气咯，看来家里的老师就唔老实咯。人管，两家的窗子看，哼，外地三自家亲戚来的。不太可能，个厉害的老师呀，像是料理的富人家，要富人家五险，个些老师为了报复，所以给来的是给他读书，将把一王冠报杀，各种可能。所以老师先不知道问你下来，看来个老师唔老实。人管两军入宫平咯，即刻心中生日记呀，家族留名的算命你咯，暗中调查此案情咯。恭贺你老爷人管，公正两门清官，今人望日大，好你。但是咱们放过日的犯人，日替我调查清楚。你们的调查，从你们干。人管家族流门算命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合同厅呢，查清家里的老师就写的老师吧哦，

任官，寿前市道合同哈，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叶老师，你身体良善，你在身体良善，一下谁的老实巴的，穷少穷来都不少，呀，从里头女性拉拉叉叉。

本堂分门喽，书生是道连发妙啊，佛中修门安身，就不应该人管之邪管之恼。调查的老师要调查骑士，忙是骑士不卡，先是连发妙躺听该的佛冲，可人管喽。该的佛冲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分冒事，闷闷不乐，行事匆匆，是该的行凶行哈。人管告人一块，你要服从如问题。

然。若我家婆敢爱个琳琅，兄弟夫妇多地情郎。这块任官，个寺庙门下就太上敬拜。来啊，宽向拜拜师傅嘎嘎啊！来啊，拜拜师宽向不嘎！呀，阿哥，中天之下俺端呐！呀，我宽向我拜拜师，求求俺，把饭把粥把门把来。

0: 府中行顿随命你弄，老你同爱铺中嘎啦，同爱铺嘎么风是弄，是看你嘎灵的呐。可府中汤阿道，
1: 喂，孙明先生，滚来！先生，哎，老李同爱铺中嘎子。
2: 哦，你爱铺嘎啦？嘎是你把事报到来，嘎你要谈好吧，我谈真吧。
1: 哎，先生，我谈真吧，如该你就供该你的。
2: 嘎就是你把事报上来啦。
1: 哎，先生，哎。哎哎嗯那头发去洗个哎嗯那头发哎毛洗。
2: 嗯那头发毛洗。自出人毛心思不必心如水坏。宁心无心嘎自刚身。自门父如其故父门子如其死。刚刚嘎嘎两童年变变点点外国方。父日行归帮父套哈父嘎嘎天地哈皮点你念哈皮兄弟。奉天无私在抢主公控制人梦三条。归故先师我我如真嘎嘎如林我莫乱通嘎莫乱离。如我我上天荣归双嘎替分双嘎八百六十四嘎单求日嘎三百六十四嘎单求日嘎。
1: 哎呀佛说师父。佛龙师傅，俺已经收你钱了，俺都救了。哎，先生，就给孙老娘买点，就给孙老娘买点万海地的，俺讲多少钱不你的。
2: 佛龙师傅，俺算到你去如是哦。

佛成师傅，我找你干啥冒风事呢？平时提贵爱都发痛呐，路的。

佛陀师傅，礼拜你呀、如关心哦，感情不但关心哦，日常问题太哟，佛陀师傅。佛堂的礼拜呀，感情早关心。佛堂求娃算命你呢。请把先生你入神算呐、鬼谷先师都冒干林哦，爱金秋黑之如事情哦。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哦。先生，俺要秋黑如大的师弟。

干秋娃是在你侬，你今如是爱对爱公啊，爱如盼法来救你身，小灾小难冒事情呐、我说师傅，爱如本是顺推你的问题，爱就如本是同你改革问题。小红兄来同你改革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那是求啊你你的。哎，佛堂师傅，我也想同爱，我也想求爱同你改革问题，你不是老老实实同爱讲，你究竟哪个问题，做过哪个事，啊，日大地动的变，共享本爱汤，爱汤如果能救了你道。

西归嘎嘎入森林喏，看到嘎佛窗就唔先讲，前到佛窗跳多人，纷纷冲冲都是金呐。嘎佛窗就先跳唔先讲，嘎蒙管宝个容忍，马上就伸出一阵容风。佛冲跳上蛋糕块，日久日久嘞。佛冲该哈就纷纷我我，给过去来带公阿爹啊，前铺，公不见管他。

0: 天官做事可真慢咯，姜维个火冲九瓦的哦，是条判法吹吉星，你为命中多难行咯。
1: 佛生师父，俺搞了判法你，保证你消灾脱难，非地就寒。亏了两斤，三破门都没吹，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如果日吹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呀，两到三年，非地脚下拎着两斤两杠三年来，保证你消灾脱难，日且死都没。呀，前期几天，爱都没吹。

吉侬，是吉如到王家屋啊，家做金天的莫求情，家穷太子七十年呐。是你连发庙之后，任官呀，入仕到七十不卡，七十这个是任阿都的舅妈都给了。世道的七师傅卡嫁到七师的阿哥世道给卡嫁穷太子呀七师年今天买的手风机弄你还没亲戚太子呀两轮秋夕个莫求情，清寒阿求转家庭呐。是要骑士家头里见到那几个妹的，亲妈阿求转家庭，人干秋娃几日你侬，礼拜你我。哎，嗯，对呢。

为啥嗯啊？阿 Q 啊，你不卡就唔转了。阿 Q 是狗屎，天天来门家里你去看屎，你要老大老实把阿 Q 的。

0: 买的说风机呢爱嗯地的李肯斯啊爱的使命啊母亲共玩秋香就太是呢各兄弟们虽然啊说是你说您更进步各虽然吧啊求车还是蛮的见过面的你共去共给老太去死动画行动弄长啊的阿Q赶紧死啊俺爹你问问什么阿妈共玩秋香九台神人管有啊几日你呢你嗯老是嘎同爱公啊日嘎太小为毛命紧共吹阿 Q 救你日嘎你呢兄弟们你有敌的呀你有这个大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救给你们是匪事你供阿 Q 汤阿的阿 Q 张手拍法的救你的干没吃那汤公把双球啊这塞你我的打你要塞球吧你供还供轻松还汤阿的阿 Q 向左拍法了救你共去救你的日嘎宁今天阿妹我做知呢十年秋对燕关公啊共去外地嘎唔别你呢塞西老太子一段子呢再是老太一段子
1: 下个好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柏的两官所王柏一天头松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是头顶太师头的国皮之后是马上爱打鼓西干然后交到正统的两官所交本国家修成万两每日五一分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上辈亲自下地爱搞几多斤粮，这个很披上一件花，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万粮有时间上的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搞别的，再有时间转来木提拉多的事。万粮一般可以八一中旬左右，正式万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拖延检查。用一条玻璃棍呢，戳到头骨度去，切出一把，放在嘴度敲几下。如果骨度插至铁道，唔干净，非得要只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西床上抛晒，并且先从四处插至。施工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推推降到仓库再倒出来。农民人夫一人，种田万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仲有热口援亲出台之后，国家取消的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唔使再还粮。二零零六年二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为几千人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见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恭喜九年大日加年，今天阿妹我做主奴，十年秋对燕关公啊，恭喜外地家五百年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咯，塞西老太黑端真，人管家日妈妈的咯，高代今天你莫再讲我，管玩家救救转飞身。转身转到人滚天啊，刚说你说的没得跟着真正去家求的救济干的我都结果就全部就赖在公安的呀，公不认滚他认滚他了以后高代中心没你想我也想保命，以后被论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求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4: 嗯，阿秋我低了。
3: 转身转到啊共同听人滚快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差马上就通身，自到

眼观错痛顺安静呢。先自佛窗来送门呐，抒情心法扎深，几几读万地情呐。在眼观送安的过程当中，在佛窗的真正还安固，马给万的一都把毛安意思给马给门给都把紧的。几几个都把地情人观太上马马的弄。佛窗不是把你的爱的求你给算命好请求对其实共识尽准你退休个来看真啊。佛照调你的你同算命先生共个计划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调他快告的该错人给些买年。准你个退休就来看真，佛窗个当时挑那日，看真上上准呢。人官都来做个家己算命好，佛少盖帽子帽救星，礼拜求儿子数命金呐。元宝，敢不说你是命先生来做人鬼吗？妈，给死啊！我也不跟你说下去的。礼拜九位之数命金，佛窗无奈共事情，是人就对人断供啊，是人家同机器如感情，风流难改修上命啊。至于佛窗王法的只有老大老师送任官高退秦从。

人滚入掉几十时呢这个你做好宝贝呀来的

是喏，今晚太妮妮我的门菜啊，阿给来的爱国情，何如哦，雄狮赛鸡心囊。这起事，韩老师搞错，韩向荣老盘法了不？哎，燕乖，你们搞啥的吧？哎，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娘买现塞啦。何如噶哦，雄赛鸡心，人滚如瓦，岂是你侬？你不是人咋做的啊？汗如金天做真门侬，春寒金天到宫廷呐。其实，不是个第三万条，不是你。好，公差，传令军令，今天莫上堂。

那今天宁小金灰炮共同开店的上上军马给杜万的亲呐，那今天摸着这张手日你说就把共同就看到干到别人滚你的哎哟到上上家马给门爱的给俺的啊俺的啊马给多万的情

求亲，准你抬头来看真啊！今天么哎，不是讲，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公爷个的阿舅，如果阿舅是干，俺会救你，俺会为你做主。不是讲，你当时跳那快的快些呀，下面阿舅。

就看风门呐，看大漠求知心人中啊，爱军对你共是军，你爱大舅爱日你呐。阿秋，那过年他你就会救俺一下。

公推阿妈没你侬，晒得老太翁装的侬，

0: 阿舅，黑毛咋个着？俺公给钱不都给军发，该不啥的？俺公荣是中干事，俺到该让刘公主喊张大弟弟是高给着。你相信？俺带你去俺该不让不亏那里，就买到是该输就喊。风采生秀的发人听，
1: 即刻
0: 调师看风门喏，尸体且快如其开哟，人们跳那都喊安静静。

0: 整体抹的，白的人滚，洗到衣服剥一个桂花树下，外腿盖着红，眼包的宽啊的，管包着手所一个现在的，不应该多到日开完开，跳那娃俺住的都还能少，
1: 很安静静的哟。
0: 说夫人吧，他娘您，真真买您看到都通气呢，买您看到都为柳木竹，滚吧寒张叔孙你喏，跳绳树脚起。

因管家派安就金管盘咯，直到六年到里派那，到里二十几两年哦，先不批了。

那个狗的同等告诉你哦，如果个人敢来打仗哦，打仗三把两把难哦，马上风机吹钢铁呐。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头的风吹来，老师十分做的。给个人管打上三把两把冷兵器，马上个风一起吹钢铁，老师个救救是非村喽，给老婆家到酒店房事哟，来的个家到追亲亲。分分世世日嘎你呐，甘老师，不你甘老头的啊，错的是大声你了。日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甘老婆啊，早都是盖路上点你了。老婆家到分世世，老公转来没事去做的。呀，给来的家到，哗呀，阿爸唔怕阿爸死过顿，还转个红心情。

身转来到美景酒，任管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任管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西说给的。呀，要经济目的，但相貌好，要聪明伶俐。任管呢，给听讲把你的经济目的，视频给你个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问你个来的是心情，被告今天撞上你侬，夫妻佛是丧妻子，本转家日咋往家庭，身子家太疯子是哪？公众事件，你那日说。不知不觉，给他今天买的是百九岁的。结果呢，从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久，天天的连绕死着来的。今天买的，面到家吧，呀，将把给来的，过去的是给买家盖的。

今年李本团本自己唱心呐、啊，俺的各地唱来唱是个整个日记哇哦，深入深把子爱抚摸呐，哦您。七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同心贴纸是中国。

0: 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人片吗？有人人人是人，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6: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新酒家滔滔，带你做客看中国。
8: 在今天的新酒家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到台湾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定都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的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节目最后，咱到底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加裁判，听因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家滔滔》节目。在浩瀚的中国经济版图当中，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太湖湾加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台湾区，仅仅两粒璀璨的明珠，高雄飞跃光彩夺目，到台湾区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直拢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七月底，双湾融合向心旅行，2024年粤港澳台湾区一队采访调研团深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四座城市，汲取先进的经验，深挖合作动能，创上双湾融合的典型的篇章。在今仔日就开始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一行地零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位伫个深圳市的北岸区。记者来到这位时阵，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行地零 EH216-S 载人无人驾驶航空器，两个月前江苏省内第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伫个太湖广场进行飞行演示。当时翱翔天际 EVTOL 航空器正是这款 EH216。今年以来，务实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未来产业，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谋略。一行地零胡聪才将有得连连赞叹的赏识，也重点强调，那想要把空气资源为自然资源转化，成为最新的生产要素，一辈子是就创在城市空中交通当中。今年三月份，一行地零加龙溪区龙溪科技城开启合作，共同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基地和运营总部项目。六月，一行加无锡携手打造的省内首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正式启用，为无锡抢跑低空经济未来产业赛道助力新的动能。
10: 西谷运河这个文旅集团也已经规划了1+3+3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布局。一呢是我们将有一个运行基地，然后呢三呢我们是在今年和明年将建设完成三个运营中心，还有三个在谷运河的临时起降点，把这无锡的地空经济和城市空中交通业态高质量的发展，然后打造成这个全国领先的地空经济高地。
8: 发力给空经济精进人空地灵，在未来产业的赛道加紧培育加发展新质新产业的征途当中，无锡和台湾区方向一致，重点融合优势互补。去年六月，落地无锡经开区的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创新中心，在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加经开区开展广泛合作和交流，探索构建新学研用创新融合模式。推动经开区乃至全市助力经济产业发展。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会长周兴明讲，
11: 在半导体领域还是国家最卡脖子、最继续发展的行业，我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从前端的 EDA 设计应用，到我们无锡特长的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呢产业链等等的这方面协同起来。
8: 这阵国家设施台湾区设向加无锡设中的高会点，近年来无锡经开区主动用立相关科技加产业融合大潮流，用更加广阔视野、更加开放的胸怀，在产业、科技、人才、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加台湾区对接合作，以共赢的姿态拥抱机遇，以战略眼光布局未来。无锡经开区招商中心主任倪慧清讲，
12: 长三角粤港澳的一个融合呢，一方面呢是把更多的先进的技术能够引入到我们这边，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本土的强有力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支撑，来帮助和快速的助力这些企业能够产业化的发展。
8: 在深圳沿海科创自主核心区，有一个1200平方米的新奇空间，为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每一日都呈现着无锡和台湾区双向互联的亲密的对话，伊就是无锡江阴临港伫个深圳设立的创新中心，江阴临港沿海国际联合创新中心。短短半个月来，创新中心便以独特的基金加国际朋友圈加专程服务模式，吸引了11家外港澳乃至全球的优质科创企业分地踏来。有7家已经直通1500公里外的江阴临港。爱创科技是一家主营劳动创新教育服务的革新技术企业，在江丰区媒体记者纷纷的上手，体验用切割机教具拍磨一块茶板。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条件发现讲，无需要佩戴任何的保护设备，也无需要真细腻，只要用手抓着茶板就会当，一点啊拢无阻碍，一点啊拢无受伤，完成切割、转向等动作。并且自主研发了高精度环形拉回固定技术的专利，爱创科技以高安全性、高趣味性的各类的劳动教具，以及丰富的课程体系，徛稳了劳动教育的赛道。去年年底立足创新中心了后，今年六月份便伫个江阴临港落地注册子公司，4家就迎来了首段合作。爱创科技创始人刘明军讲。
13: 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专利设备，切割、打磨和钻孔，我们都是可以直接上手去摸的。那这样是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在创新创造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办公场地。然后我们把研发、把那个运营都搬过来了，他们也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把我们引进到了无锡。
8: 一对就地，就对制造。创新中心拍出了一个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个别互换的样板间，为江阴市引进投资2500万美金。下个月，中心也将举办产业对接活动，助力企业融创出海。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无锡也设立了无锡香港科创中心这个建设站，正做连接无锡和台湾区纽带顶面的一粒明珠。自去年二月分级排到达，中心已经甲超过100个拍算，或者是已经申报香港三学研一家计划的项目接洽，并且签约孵化了23个具备技术创新性、加前瞻引领性的企业甲团队。 四周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皮彦博说，
14: 继续办好产业主题、高校闭门和加速培育等创新活动，深入推进各高校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务实成效，为西港两地

0: 欧嘉怡家己才讲，目前全市已经伫个考评检查到应课程会对达到60家，其中18家位伫台湾区。
1: 近年来，我们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主动走出去，在海内外科创资源富集的地区布局了一批科创飞地，实现资源要素的双向开发和产业科技的双向融合。
0: 那伫四队一路行一路看，采访调研团见证了台湾区企业向新发展的蓬勃的生机，三学研合作飞地模式对产业的互利效应。以及社会团体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这是一次政治合作精进友谊之行，也是一次对标先进学习处境之行，目之所见，思之所及，学之所以，无锡将融合好三本的精经书写更加恢宏的相关融合新篇章。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这部最后，咱到底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和裁判，让伊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6: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在赛场顶面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用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接下来的节目内面，咱头顶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听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8月9号，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竞技项目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当中。齐时晓加队友孙梦雅几乎是以领先一条挺身的绝对优势，率先划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1分52秒81。这是江西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面获得的首枚金牌。在千里之外，齐时晓的家乡亲友团加热心的观众为在道顶观看赛事，隔空为齐时晓甲队友加油呐喊。齐时晓的老母周世莲讲：“
7: 越来越骄傲了，感到自豪了。他终于把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带回国了。”
6: 齐时晓的老爸齐良顺讲：“
8: 看了这么多人在那比，你看都心里都蹦跳。”
6: 齐时晓的开屏教练朱家明讲。
9: 让我热泪盈眶，太不容易了，因为是小的，太不容易了，为祖国争光，为江西添彩。
6: 观看比赛的观众，
10: 齐时晓冠军。
6: 32岁江西姑娘齐时晓，14岁进入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始进行皮划艇专项训练。2007年就获得了全国冠军。但是因为当时奥运会无设置划艇项目，齐时晓在2013年选择退休。2017年知影讲东京奥运会设置划艇项目，在教练的鼓励面，伊决定付出训练。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炳贵讲：“
11: 因为很久没练了，手上全是血泡。教练考虑的不是他有没有完成任务，是。”有没有超过了他的计划？作为我们就是教练啊，很多人看到了都有点心疼。
6: 为了恢复到比赛状态，齐时晓每一年去考训练，并带着过硬的技术加顽强的意志力，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2024年，因搁再一摆出征巴黎。其实要知影，在一个项目顶面，女运动员30岁了后，想要长期保持伫个世界顶尖的水平，真无容易。伊就靠较辛苦的训练，不断的挑战自我。在伫个今年的备战当中，其实要因为高强度训练，体能向后阶段出现了呼吸困难。中国女子划艇队运动员其实要讲。
12: 想去突破吧，自己就一直在逼自己往上嘛，然后到最后就可能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知觉了。我的最大心率可能在192，那天的话可能都已经到了194、195了，对，已经是突破我的最大极限了。
6: 通过全力以赴的准备，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在巴黎奥运会顶面又个夺得了金牌。因目前已经完成了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和亚运会大满贯。
12: 跟着国歌唱响。那一刻就觉得中国皮划艇书写了很辉煌的一页吧。
6: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面，32岁老将齐思晓甲队友成功卫冕，18岁小将丁玉杰甲队友是实现了江西历史性的突破。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为第三道出发，第二棒出战的丁玉杰稳定发挥，以52秒之力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分段成绩，保持住了中国队的领先的优势。最终，伊甲队友以3分30秒3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获得铜牌，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13: 好高兴，好高兴，到现在心都还在蹦蹦跳的。他这是为了祖国而战，真正就是拼了。我就说你真棒，爸爸妈妈对你感到骄傲。”
6: 丁玉杰客边教练老子陪讲。
14: 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的去完成，真的很棒，点赞。希望陈玉杰以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6: 这是丁玉杰第二摆参加奥运会，第一摆获得奥运会金牌，这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顶面获得的第一枚金牌，也是江西在奥运会历史顶面获得的第一枚游泳项目的金牌，实现了江西游泳项目的历史性的突破。甲即摆相比，拄拄啊顺利江西省游泳队的丁玉杰也是一个爱哭的查埔囡仔。当时伊家一个人来到南昌训练，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15: 他开始刚去的那一两年，他反而他还会有时候想妈妈了会哭了，想家了也会哭了。”
6: 在教练的帮助下面，丁玉杰去靠训练，不断的打拼。
15: 说他反而后面懂事了，他后面他自己不在我面前说好累好累，有一次看他教练发的朋友圈，两个手中全是血泡，那一下我就好舍不得。
6: 巴黎奥运会比赛进行，丁玉杰的殡仪馆下稿用烟花护冠色冠弄成金，用满天璀璨的烟花配图，渴望得到奥运会顶面绽放的心愿。这摆征战巴黎奥运会，18岁丁玉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丁玉杰讲：“
16: 江西培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6: 刚其实后，丁玉杰不相信，19岁英大小将万乐天是第一摆参加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接力决赛当中，江西运动员万乐天和队友以3分53秒23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一枚铜牌。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万乐天讲：“
17: 自己是属于这个团队的，要为这个团队去出一份力，就希望下一步站上更高的领奖。”
6: 其实万乐天自细汉就比较瘦，为了强身健体，父母把6岁伊送去学游泳，发现万乐天的水性特别好，甲伊斗阵学游泳的小伙伴渐渐拢毋是伊的对手。万乐天的老爸万斌讲：“
18: 有时候我们看他训练，就算是上体能的时候啊，手啊脚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个也是心疼的。好在他不叫我，我们也是一直跟他后面了。”
19: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
6: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万乐天一路克服困难，突破自我。在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后，万乐天的腰受伤了。中国国家游泳队教练吴超讲：“
20: 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腰以下、下半肢啊，可能都是会没有知觉。所以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也很艰辛。但是我们也一直都是没有放弃。”
6: 面对困难，万乐天积极应对，调整心态。靠着14年的努力，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面，以一枚具有非凡价值的铜牌，为自己即将到来2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在赛场上面，除了江西运动员，也有一位江西姑娘，即才奥运乒乓备受关注。8月3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女单的决赛现场，朱玲作为主裁判，都坐在赛场当中。朱玲是中国乒坛历史顶面第一位，也是国内乒坛唯一长期具备国际级裁判长、甲国际金牌裁判资格裁判。来自新吴的朱玲，自细汉就甲斗球结缘。朱玲的老母王志平讲：“
21: 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女儿小时候的光荣的见证。这个是省运会打的，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团体第一名，单打第一名。”
6: 大汉了。朱玲将在上海体育大学中国桌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伊发现 出版的书常常落后比赛规则的更新速度，为了尽快将国际最新的竞赛规则传授给学生，决定要努力的争取了一名桌球裁判。巴黎奥运会桌球项目裁判朱玲讲：“
1: 那么每一次的竞赛考试都有实操考试和理论考试。”是一个很漫长很辛苦的过程，从最底层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
6: 通过不断提升，朱玲2014年考取了国际级的裁判，2023年5月份成功晋升成为国际金牌裁判，成为全球今年有的20名金牌裁判之一。
1: 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骄傲，我现在还难以置信我能参加这个奥运会，在奥运会这个盛世里面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6: 这位来自江西的齐时晓、丁玉杰、万乐天、李刚燕和朱玲参加巴黎奥运会，因怀揣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和对奥运梦想的追求，勇于拼搏挑战自我，为遥不可及到遥遥领先，为对外他人到挑战自我，应用一摆一摆突破，体现了中华儿女的风采，进行了更加紧、更加悬、更加强、更加团结的奥林匹克的极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外国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戏曲之一，有南国红豆之称。外剧是通过使用外语演唱的中国传统剧种，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江河等外方言地区，啊，搁东南亚国家。本期音乐锵锵滚，到阵来了解广东地方戏曲、外剧。

为挖掘数一切加挖掘新闻报告册当中会用了解到，挖掘发展到即阵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加澳门联合申报，挖掘获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乐曲的停弦离不开乐队的伴奏。乐曲的伴奏乐队是一个会用呈现出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结合。如果有去个演出后台参观，会发现既有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也有未少西洋乐器的加入。好，基地合作的时阵，音响的效果啊，更加为丰富饱满，曲调好听悠扬。好，你伫听乐曲艺术美丽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广东人的智慧加包容并蓄的广东精神。

我叫个金调歌空去讲复古变化，和听者真容易沉浸到优美的音乐曲调当中，瞬间忽断听袂响越久的境界，也会和舞台顶后的演员戏剧舞姿所吸引。伫我叫舞台的舞拍动作，有意识的吸收了地方武术、红拳、咏春拳、跨立不拳等专精的招式套路，和我叫伫武功戏方面，更加凸显勇武刚烈、气势如虹。

我叫喜福鲜明的特色，在乎其光秀的技艺，都敢生动装饰性强，光彩夺目。加越剧舞台所用的个热烈明快的岭南地色文化特色相互协调，我叫戏服通过这间京剧的戏服加装扮，和戏服搁较好的成为表演形式加技艺的寄托，为了和演员会用较好的电视追求功夫加踏板带技巧。引进了追求加摇扎班带，和戏剧加表演艺术紧密结合做一

经过百多年的时间，我叫印度特的古言，将千古忠孝节日用入唱念做拍，将灵蛇多景铺入救生树条，唱不了的岭南风情，唱不尽的人生百味，世界一代搁一代的岭南人继续传承守护，将这个艺术的瑰宝延续落去。

Peppun.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伊是永春群的宗师，更加是国际古星李小龙的授业恩师。因之间到底是甚么款的渊源？伊未成行查人证，李小龙向师傅叶问提一个要求，无想到却予师傅断然拒绝啊！故有查某群之称的永春群，走踮在伊的大领下面，风群世界，大家拢知。永春群一直无设立掌门之类的职位，也无像其他门派的严密管理制度，伊袂风险，也袂四处宣传。两官逼逼动案为你揭秘，一代宗师永春叶问，敬请期待。

0: 近几年来，随着电影叶问的上演，叶问的知名度愈来愈高，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对咏春拳的关注。对李小龙的师傅，到大家拢知的咏春一代宗师，真侪人对叶问的真实人生经历开始感兴趣。叶问的功夫是对倒一位而来的？咏春拳的起源阁是怎样的呢？咏春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之一，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是中国著名的南方拳种。咏春拳的历史之前一直拢是多地对师傅的嘴内传来的，并无过侪历史文献会当做参考。近代著名咏春拳师叶问，捌做咏春刘元。伫顶世纪70年代，随着李小龙把中国功夫杀向世界，咏春拳也得到踮咧全球的快速发展，特别踮咧欧洲，是全国特定所采用的搏击技术。咏春拳是一套以实战为主的拳术，也应该讲是一门坐姿清晰的技术，是一个积极精简的正当防卫系统，合法使用武力的拳术。比较其他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更加专注在精紧的制服对手，以这将当事人的损害降到最低。咏春拳是以中线理论顶理论基础为内容，真有特色的南拳拳术，强调使用正确的观念、意识以及思维方式来得出机体的灵活应用。主要练习方式是双人对练的挑手、挑脚等，辅助器材有大枪、沙包、三千针等，训练器械有叉人针、刀棍等。咏春拳进前是非常的低调，甲其他武术门派有真大的分别。咏春拳一直无设掌门之类的职位，也无那像其他门派的严密管理制度，伊袂风险，也袂四处宣传。真长一段时间来，伫武术界，欠赛根本就无算一个流派，只是民间少数人掌握的一种绝密武学。安尼，这个当今大家拢知的拳术是怎样突然兴行起来的？而咏春拳发扬人叶问，佫是怎样接触到咏春拳的呢？叶问生在1893年10月1日，不过这个生年其实是以香港身份证的虚报年龄。叶问实际生年为1899年，原名叫叶继文，生在广东佛山松园大街叶家庄。佛山是广东著名古镇岭南的武术之乡，高手汇聚。叶家算得上是当地的大户，家境优越。叶家庄道边有一间大食堂，造福了咏春拳高手陈华顺开办武馆。陈华顺耳目进前，以钱银找华业为生，人家号做是找钱华。后来在南海君王牛赞学习武功，叶问七岁时阵，伫要老爸安排面拜陈华顺为师。当时陈华顺年岁已高，甲叶问年龄相差40岁才多。因为安尼，叶问叫伊是华公，而陈华顺对这位少岁弟子非常疼爱。对手叶问做生以后，就无阁接受任何人士的拜门学艺，叶问才做陈华顺的关门弟子。其实叶问还有另外一个师傅，而且因的小度的家庭还阁真巧合。1917年，合法战争爆发。叶问的老爸担心政局未稳定，想要叫叶问暂时离开佛山，因为叶问有一个阿姊嫁予一个香港商人，徛在香港。而当时那边的情况相对稳定，叶问的老爸就决定将叶问送到香港读书。就安尼，18岁叶问到香港圣淑提凡书院，甲大个表兄弟做伙读书。就读期间，叶问兼任学堂的武术指导，安尼来赚淡薄生活费用。 当时迄去香港的叶问，竟然拄到品行无好的澳洲学生抢书的时阵，就出面以武力主持公道。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2: I heard you say Chinese pigs.
1: Oh, no, no. I'm sorry, I don't mean Chinese pigs.
3: I mean 东亚病夫。
0: 当时新冠只有一米六三的叶问，一摆拍到迄一寡大鼓粗勇的澳洲人时阵，心内自然会产生一种快感，对家己的武艺非常得意。啊，就是踮即个时阵，叶问卡拄到伊的第二个师傅，西贡牛站的后生牛壁，啊，就是叶问的师长。伊是怎样相对的呢？踮个电影《叶问争端》内面扮演牛壁的，其实是叶问的大后生叶准。拍的时阵已经是86岁高龄了。
4: 老板，
5: 我不是老板，我是这儿的管事。你想要什么呀？
4: 要帮朋友买些药。
5: 来药店当然是买药了，孩子。
4: 驱瘀散、驱瘀膏哪种见效快一点？
5: 干嘛？他受伤。
0: 一摆叶问偶然去一间药店买药啊，药店的头家听讲伊是叶问，就提出要甲伊比试一个咏春拳。叶问见老人年岁大了，唔肯甲伊比，几摆赌时，对方却坚持要比试。无奈下面，叶问甲老人动起手来，一比下面，才发现对方是咏春拳的高手。请教之下，才知影原来老人是叶问的师公牛赞的后生牛壁。李牛赞当时传授给陈华顺甲牛壁的咏春拳是各有所长的。叶问踮在香港大概徛了5年左右，期间一直跟牛壁学习咏春，让伊的功夫加上一层楼。所以叶问的功夫是超越了陈华顺、牛壁两人之所长，这也为会当成做咏春宗师奠定了基础。
5: 你没事吧？
4: 啊，没事，
5: 没事，就再来吧。
0: 离开香港了后，叶问不去过日本一段时间，等到中国的政局稳定啊，才我倒来佛山跟太太张永成结婚。不过这摆叶问倒来佛山，看到一个坏习惯，吸鸦片。在迄个年代，鸦片一直伫咧毒害着中国人，街路顶有着专门提供鸦片的分馆。叶问结婚了后，家清面落，除了练习咏春拳，无旁代志通做。25岁伊

当叶文踮咧分馆见到一个人，对方呛声讲要甲叶文决斗。叶文真讨厌这款代志，互逼到无法度，定安尼出手下拳，只一个就甲这个人拍昏去倒伫个眠床顶。经过这项代志，叶文踮咧佛山的名气愈来愈悬，安尼叶文的功夫到底有偌悬？冲击日本武士就是上真实的叶文，到底有甲日本人比武无？不过叶文其实甲日本人比过武，不过不是军官，只是宪兵一类的士兵，而且还是甲几个日本人比过。抗日的叶文已经成做英雄的化身。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出叶文抗日精神。一代宗师永春叶文，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在电影叶文当中，甄子丹扮演的叶文把空手挥洒的底枪。李坤举叶文中主叶准的回忆，叶文正是把空手捏歹过底枪。电影中的再现是真实的。大家拢知影，叶文拍的是永春拳，囡仔开拍拢着讲永春叶文。啊，永春拳到底是啥物呢？咱大先得了解一个永春拳的起源。关于永春拳的起源，有真侪传说甲历史版本。即阵有真侪种讲法。虽然有真侪人认为永春拳源自川滇边区流行店的福建，而扬名伫个广东佛山。不过因为文字资料真少，所以有关永春拳的起源一直是讲法真多，无一个统一的讲法。第一种讲法，甲清廷火烧少林寺有关。当时福建蒲山南少林因为暗中反清复明，去拄着围剿，少林古庙也和清廷官兵一炮火烧了了，只有五个绝顶的高手走出来，其中一个是五眉师太。伊在南少林河群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加重机甲的军术，并且传入严厉严永春白阿囝。严永春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军术，后来合作永春拳。第二种讲法，福建泉州严永春看蛇河烧道去悟到融合永春这个时的军术甲少林搏击技法而自创。第三种，永春拳的前身是清初反清组织天地会一种斗争武器，是河南嵩山少林弟子一丁庵主所创，后来当地店的红准中人黄宝华、刘二弟等人学响这个拳，又搁再传予伫佛山开中药店兼行医的牛赞。这以后，牛赞将永春拳发扬光大。不过，对叶文来讲，伊认为永春拳是五眉师太所创，在一份叶文宗师手写的《永春拳源流》当中提到，南少林五老的五眉师太，自对少林寺奉火烧以后，稳固在咧大凉山，也叫西下山顶面的白鹤观，收拔了严厉甲严永春白阿囝。五眉师太传拳予严永春，严永春后来教予伊的红师牛团条，牛团条再个传予牛兰桂。牛团条因为纪念因母，就将这套拳号名做永春拳。踮咧永春拳谱上也写明了永春拳源伫个少林，永春绝技源自少林，招无虎鹤，法无五行。开篇第一句就说明了永春拳源自少林。而且在叶文写的《永春拳源流》当中，也讲了永春拳中第一著名的六点半拳法的由来。当严永春把拳法传予红师牛团条以后，牛团条传予了牛兰桂，牛兰桂再个传予黄花宝，黄花宝是红船中的人。所谓红船，是广东地区是指越剧戏班所坐的船，啊，就是讲黄花宝是戏班内面的人。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牛二弟，刚好甲五眉师太相识，走离少林的智贤仙师，就秘伫个红船顶，化妆做一个赌注。智贤仙师甲绝技六点半棍法传予牛二弟，而黄花宝甲牛二弟因为踮咧红船顶共事，所以迷力相处，互相传习，宝带一长混做一体。就这以后，永春拳得了六点半棍法。

门功夫。后来，牛二弟甲应春群甲六点半棍法拢传予牛赞，牛赞再个传予陈华顺，陈华顺阁传予了叶文，这就是应春群的传承。所以叶文认为应春群原伫个峨眉师太。这段影片中演示应春群的，就是叶文本人。保留下来的叶文亲自示范应春群的影片非常珍贵，是叶文的弟子刘汉林，在1972年10月下旬，在叶文因家叫伊的两个后生甲刘汉林斗阵帮忙拍摄的。画面中的叶文当时还佫着喉炎，伊以顽强意志甲鼻膜做斗争，而且心甲应春群的将来。这部视频也应该讲是一部正宗的咏春军术教学片。

永春军的长处在埋心搏击，出军紧，而防守紧密，马步灵活，甲上路紧，攻守兼备，以及手工上齐，注重硬韧修打，气力消耗量少，尚会当毅力性强。永春军用一种叫做寸劲的发力方法来攻击甲防守，以短短距离甲时间去进攻甲防守，而且常常是攻击对方地面或者暴力的部位。当杰特林永远是一招见效，一分钟解决战斗，并不像电影当中需要拍遐尼久。永春军有小念头、孙桥、甲标志顶沙特军，这种插人针是永春军训练的重要方法。啊，佮有挑手练习，会当训练甲敌方挑手相接以后的感觉甲反应。电影中的叶问。在出庭的时阵，家境袂歹，那是唔免工作。安尼现实中的叶问是有工作的，不过也只是一个轻盈的工作。伊踮咧民国政府的花官局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向妓院收取花官税。迄个时阵，叶问已经是37岁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一种讲法是，叶问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情报训练班。不在1940年去贵州省中部的消防军官训练学堂受训，毕业以后回到伊沦陷的家乡佛山做情报工作，含头是佛山侦缉大队的书记。了后第五番任广州防务稽查长，不过叶春踮咧杜作叶问永春当中表示绝无这样代志，纯粹是乱组捏的。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佛山，卫政官、南海怪长兼警务长李道宪，将此松横叶家庄作为官邸。叶问全家被迫侪摆搬家。迄个时阵的叶问经济真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叶准的回忆，家内房产拢变卖啊。不过到1943年年底的时阵，叶问的两个细汉查某囝竟然也是被咬死啊。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叶问的生活是有钱阁来用的，突然落啊到枵死查某囝地步，伊这个对岁唔捌食过苦的人，怎会适应呢？这个时阵，伊的好朋友佛山富商周武经甲周清泉阿伯阿囝向伊提出嫁裙，叶问勉强答应啊。伫踮个战前，叶问虽然功夫真高，名气真大，不过一直唔肯嫁裙。因为伊无需要这份收入，何必吃苦去嫁裙呢？不过最终因为战争的大环境，靠伫个生活现实，伊开始嫁裙了。这是叶问个人的不幸，不过欠差队伍永春军的团部来讲，算是幸运的。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在电影《叶问》中有一段高调情节，是叶问甲一名日本将军比武，这样代志阁是真实的嘿。实际情况是，叶问店的佛山名气本来就真大，功夫也予日本宪兵队知影，找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不过，予叶问断然拒绝了。不过，叶问确实甲日本人比过武，不过不是军官，只是宪兵一类的士兵，而且也是甲几个日本人比过。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也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出了叶问的抗日精神。

日本甲日本宪兵的比武，拢是踮咧日军的枪口下骹进行的。真侪人拢劝日本人输算了，不过日本将生死放伫咧脑后，甲几个日本宪兵拍甲歪哥起喘。面对枪口，面对散车的压力，日本无向日本侵略者压头，反倒转勇敢地甲因进行抗争。这足足说明日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具有侠义精神。在电影中，比武胜利以后，日本就请倒在涂骹，这是虚构的部分，为着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实际上，当时日本是听讲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暂时离开了釜山，稳固起来。抗战胜利以后，日本停止了驾军的工作，进入了警察行业，升任釜山市警察局刑警队队长，后来升任督察长。这个升任代理局长，伊最高的职位是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这个时阵，叶文已经是50岁了。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挖表大志，叶文留了太太加三姑，搁少岁囝儿。叶文利用通行证加大汉查某囝，先到澳门，再个到香港。日本生前从来唔捌讲进前踮咧大陆嘅代志，甚至连囝儿拢唔知影。来港以后换取身份证嘅时阵，伊改名做叶毅，而且虎豹生伫1893年。日本。

0: 到香港以后，英春军在伊的手内慢慢开始发扬光大，传遍世界。叶文到港之初，得到好朋友江桥饭店浙江总会秘书李天博的引荐，先安顿在伊深水埗大南街江桥饭店浙江总会驾群。叶文这摆驾群，根据叶准的回忆，也是出点要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在本无团军的拍算。不过一个不像别行，年纪个大了，第拿手就是英春军，所以驾军是伊第一好的选择。叶准回忆，就对叶文驾军以后，伊甲妈妈踮咧做家，就当经常收到叶文甲地主寄来的生活费。叶文开军馆收徒，教授的方法甲别个传统军馆有寡无相款的所在。
1: 叶文啊，不个他。当时啊，当时的科学啊、力学啊、几何学啊，啊，加以运用到运用到这个方面来教徒弟，啊，所以啊，遐的徒弟啊，而且就啊，精明卡卡，不像以前所讲的五行八卦啊，遐尼遐高纲啊。
0: 比较求稳啊，打好最基本的基础。这个会慢慢的教你，所以伊教徒弟过程啊，比一般诶师傅较慢啊。到香港几年以后，叶文的生活好转起来，徒弟啊愈来愈多，不过伊煞突然消沉起来，并且佫开始输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伊教群的状态，徒弟啊开始有所不满。到这相时，叶文甲一个上海来的查某好起来。这个查某也有输鸦片的习惯，大个徒弟拢无爱这个上海查某。不管是踮咧倒一个电影版本当中，叶文拢以孤家好男人的形象出现。实际上，踮咧现实，叶文翁某两个人嫁甲也本来像电影体甜蜜。太太张永成是晚清重臣之后，祖上张永成是京城为数无多不出洋并且精通洋务的外交官员。因为安尼，张永成家境富裕。贤淑得体，尤其是甲叶文感情非常好。根据叶准回忆，母女两个人相敬如宾，从来就唔捌冤家一摆。因为叶文功夫伤悬，张永成一直烦恼伊甲别人比武。但是有人客上门比武，只要张永成一个目色，叶文就乖啊，敢那杨妹妹相款，规日甲人个约。自对日本人占据佛山以后，又甲大体和日本人强占，日本一家也对家情面露变做大行都无，甚至一阵轮流到要靠朋友来炸开。后来日本当年去了香港开馆教徒，卡徛在了，已经紧着将某囝接啊到香港。不过1950年尾，张永成带囝儿回到祖家无久，1951年元旦，香港边境突然关闭。对这以后，叶文阁也无见到过爱妻。这个时阵，年纪半百的叶文独居香港，无家人陪伴，心中的滋味，想来只有伊家己知影。伊开始感觉孤独，并且阁再输起鸦片。啊，就是踮咧这个时阵，一个上海查某走入了伊的生活。踮咧电影中，这个查某方号做姜丽，唔过踮咧现实。这个查某和叶文的西亚看真无该合作的上海婆，阿平甲上海婆正做陪叶文第一句的伴侣，甚至一阵占据了伊当日武馆甲修道的时间。后来，大个西亚连名写批，希望师傅过杀阿平离开上海婆。不过，56岁的叶文却一番上台表示，甘愿放弃武馆，也要甲伊斗阵。甚至叶文未讲闲话，直接搬到上海婆的徛处。并且讲，新冠就在这，要来就来，唔来就退。最年独孤的叶问，是不是真正会影响咱家美人关？大哥师阿见师傅这样坚决，也着唔好阁讲什么。这当过过到啊叶问的新徛所在，表示愿意继续跟师傅学习功夫。英春军阀的侵略到底点到就位，造侵略愈来愈多的人对伊的喜爱。英春军的影响力会当愈来愈大。首先，也是因为英春军本身具有决斗性，加强身强体的效果。在练习过程当中，会当慢慢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

一个变化，这一点真是有学习者的喜爱。一代宗师永春叶文，南华秘密档案正在揭秘。这一个大哥师啊，见师傅这样坚决啊，唔好讲什么啊。这当哥哥到叶文的新徛的所在，表示愿意继续甲师傅学习功夫。叶文也就无去讲什么，继续教众人习武。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所在较细，无通客插人装甲其他的设备，所以这时期的学生真少会当接触插人装。阿婆都学长棍法，而著名的功夫古星李小龙，就是踮咧这个时期开始对叶文学习咏春拳的，所以伊无啥会用的插人装。时隔全以后，李小龙向师傅叶文提了一个要求，无想到煞予师傅断连骨折了。叶文弟子当中第一出色的，当然是和中国武术闻名世界武大古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世在美国，不过伊的童年甲少年时光拢是踮咧香港度过。细汉时的李小龙身体非常软健个瘦，老爸为着敬重后生的体魄，就教伊拍太极拳。自此以后，伊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李小龙拜入叶文门下，当时李小龙已经是真有名气的小明星啊！伊到武馆的时阵，穿插甲一般人无相，穿西装、挂墨镜、头毛抹甲金闪闪。李小龙投入永春门下，是因为踮咧街路甲人相拍拍输，以及受到好朋友张德庆的影响。踮咧张德庆的介绍下面，伊也正式拜入了叶文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永春拳。最初叶文对这个小徒弟也无什么过多的关心，叫徒弟黄春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但你放荡以后就拍条册包去武馆练拳，从来不走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路咧行路时阵，也是哪行哪拍拳，经常互人咧看。叶文注意到李小龙的用功，非常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为安尼传落伊真侪咏春要诀，这让李小龙迅速个成长做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伊家己个一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时，叶文身手甲武德也予手下李小龙非常敬佩，非常尊重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踮咧叶文的门下学习了6年咏春拳，最后因为移民美国，只好暂停学习咏春。袂当连续学完所有的拳法。但讲李小龙甲叶文的关系确实非常好。李小龙也是以咏春拳为基础，发展了伊家己的武术。不过，就伫李小龙出名以后，伊阁一摆回香港拍电影的时阵，两个人之间少淡薄啊客气。李小龙回香港拍电影之前，已经到美国创立了截拳道。对创一拳道以后，真侪人拢看的是咏春叛徒，认为叶文宗师阁也袂去认伊这个地主啊。就连李小龙本人也拢有这种感觉。啊，不过李小龙却向师傅叶文提出了一个有关无平常的要求，伊希望会当学到咏春拳的插人掌法，请叶文亲自示范全部咏春插人掌法，由李小龙拍了做影片，带回美国家己学习。交换的条件是予叶文一位帮散，不过这个提议遭叶文拒绝了。叶文为什么不肯接受呢？根据伊家己讲，伊绝对不是把功夫当作商品在咧出卖，功夫不是会当用有价物件换来。更重要的是，伊感觉那是给了李小龙一份乐赏，安就应该给每一个徒弟一份。袂用因为李小龙是大明星，就看人大细目，这番话语，予达国地主搁较爱戴叶文咯。李小龙去美国发展以后，继续钻研功夫，有啥物疑惑，就拍鸳鸯电话倒来向叶文请教，并且把这心就全部拢融会贯通，踮咧以后来创立的截拳道当中。
1970年12月，李小龙加

受叶西兄黄春良写的批文中，开篇写了一段李小龙在美国的生活状态，甲连群的心得体会。了后佫讲，自对1966年开始认真练习以后，感觉以前的偏见是错的，因为安尼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叫做是一棍刀，一棍刀只是名称尔的。批来还佫写讲，我是感谢你甲师傅在港时多多指教我永春门径。其实是多得你，让我继续行现实路。对背来会当看出李小龙对永春门的感激之情。就此后来，李小龙独创一门军学，而成做一代创派宗师。不过，伊的一棍刀，照样无脱离永春的影。一棍刀当中一挂核心技术，照样甲永春基本要相。只是李小龙踮咧永春的技术上，佮进行了升华佮改革而已。所以有人安尼讲，一棍刀源自永春拳，李小龙得益于黄春良。黄春良作为李小龙的授业师兄，李小龙的大多数的永春技术拢是互伊所教。李小龙后来踮咧世界舞坛上的辉煌成功，也为永春拳的世界性传播做出了虽然是间接，却是实际极大的贡献。1960年，叶文的太太张永成踮咧佛山破病过身。两年以后，叶文的两个后生叶准和叶静到香港定居。叶文知影后生要来到身边，感受一阵地主的关怀和三劝，将有决心改杀阿片人。这以后唔捌去输过。啊，不过叶文和后生分开12年，感情两个后生不满上海堡的代志，所以爸仔三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毋是真和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文过身。上海堡是1968年过身的，甲叶文留了一个后生。其实叶文是关心伊的后生的，这对于为后生改杀鸦片，就当感受到。晚年的叶文兴趣甲一个普通人相款，伫茶楼饮茶，甲徒弟化仙，拍一个麻雀，加一个啊戏术。无想的就是伊还佫坚持练拳教拳。70岁叶文功力照样袂差，迄个时阵踮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代志，因为安尼叶文常常踮咧夜间四处的巡视医护地区的治安，一旦看到路盲劫匪出刀肖像抢劫人，永远只看到乌影一束，叶文就那扫风相款的出脚滥向路盲，一时间劫匪已经被滥出几十尺以外，趴伫个涂骹顶。叶文顺势的归路啊，因为安尼成做香港为安宁的所在，也侪摆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啊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叶文晚年第一大心愿就是集合同盟，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永春拳。上世纪60年代尾，踮咧香港弥敦道成立永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叶文晚年最后所收的地主牛挺，经过多年努力，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阵，将永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永春会当这么大面积的普及呢？咱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啊，这些学生出国读册的时阵啊，临要行的时阵啊，拢会去问叶文啊。我去去以后咧，要怎继续学咧？无人帮我挑手安尼啊！啊，叶文就安尼讲啊，你去去以后啊，踮咧你同学当中，甲一寡有一寡有兴趣功夫的人啦、啊，等伊学响的时阵啊，啊将面教伊啊，将面的家己搁会提高。不过这种代志就会牵到年轻人的兴趣。最初啊，就是三几个啊，后来就愈来愈多咯。所以啊，永春用这个媒介的推广啊，就实际上呢，促进永春有这么啊多人来学，踮咧世界上呢发展啊这么啊好。除了这个原因，啊，有甚物别项原因推动永春拳的普及呢？永春拳的影响力会当愈来愈大。首先，啊，是因为永春拳本身具有的格斗性甲强身健体的效果。
在要练习过程当中，会当慢慢感受到家己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真是学习者的喜爱。基础还是要感谢叶文所教的规划地主的大力推广。在叶文回到香港的二十年当中，培养出众多出色的地主。第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当初叶文在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阵，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成为了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杀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在咧日日增加。虽然李小龙在家己的电影当中，在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家己的一拳道，不过伊也公开承认家己捌学过六年的咏春拳，是叶文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真侪外国人知影了咏春拳慕名而来，还是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文的后生叶顺、叶静不讲。踮李小龙的电影《红梅》迄个年代学习，学习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不过绝对是巨大的。甚至踮电影《叶问》上演的时阵呢，宣传口号也主打的是李小龙文殊传奇，这才引得真侪观众走入了电影院，和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讲。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李叶问的弟子和团人，真侪拢在香港的影视圈当中工作。对第一部直接讲述咏春拳的电影，詹先生甲蔡振华开始。咏春门人就已经想到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宣传咏春，在几部叶问电影当中，叶问的团人都参加了创作，真侪明星也拢是叶问的团人，比如王家卫、周星驰、牛朝伟、狄龙等。在众人的努力下面，咏春的政治慢慢赢落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根据叶顺讲，全球合适咏春拳的人已经超过了200万。咏春拳在几十年间急速发展，对佛山发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成为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讲，这是一个奇迹。咏春拳的起源和发展一直被认定做起有严咏春，言有牛赞，成有叶问。可见叶问对咏春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巨大的。1972年12月1日，叶问因为喉癌过身，享年73岁，被后人公认是咏春拳一代宗师。不幸的是，8个月以后，叶问心爱的徒弟李小龙也跟伊离去。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是阿仁
0: 日记卫生公众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儿葵长得火比咋能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而一只自卫国大姑娘国给故事阿仁长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故事啊
1: 永康
0: 啊、永康啊一句
1: 我你在来玩一玩一永康
0: 啊啊啊啊啊
1: 啊永固康健我你这个遇见的暖狮子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把狮子吸然后希望我你到腾腾永康
0: 喂呀喂呀接下来路母一腾腾给你奥运子扩大姑娘管你是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宇宙男永固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第五
3: 奥运子我宇宙男

0: 过康桥啊，是我们人家依然的在古老的灯火时代的样式，但人家也将六百多年的历史吧。四处家人一在是要八世之祖是南师，南师过来才预交给个国户。永康做南师年交的五虎人张江啊，人家一日啊，张江呢雷江错说。本人于此，刚刚在中改康桥装箱工程和对火政府的大力起脚和保护之物，预就永固康桥呢，着手设置，真正啊外界门家，在南次国的比赛呢，给用完南市无用和奥运红人，将要一代一代的变一些，强扬起起，只有了一处处啊，把小的降低。今天的节目，我呢找来听永固的康宅老板的雇佣的年本和当费。一讲了中改五一的御驾抗战队永固抗战队呢，正是到虎坝主统节目露沙子。这个在重往几日连我呢永康都得给你与红港。此外烈士的江黑来在这个阶段中呢是把一乐党给改一挂。永康别一呢过脚的啊是坐啊蹦脚，七七呢吹阔一玉举各铺张起，日都七弦即造行老七。整个东主之家呢，一起一列，富江能够啊，交易六百年之一的孟家雇佣，王家能够继续去，行西湖的自带吃水。
1: 一个是唱腔比较明快，一个是我们的表演，主要是表演吧，我觉得表演很贴近生活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念白，你看我念起来其实有点像我们这边的那种风格，跟正规的小生的那种韵白讲起来有点不一样。你看我们鞋子呀耶耶念呀这样子就很多还是比较土一点。
0: 巴黎等多种不是是个改故宅废物局长人冷妹妹给你正儿大自得称你一语。老沙子啊这个你与县啊多种啊行那巨色的一步啊降低。这个在一个色子露在你的要永康修配酷巴一语呢没义务的。都对给给你这个一曲切过四八级。王家你张江在徐王户部外部记忆的节目好啥要类似女人啊等我这帮啊啥事哦真无给啊给在你给上级所以啊是你过给人家一张你过不用给娃子起到桌上啊吃东给不在给错吧自习能够啊不给不在给及楼啥能够啊桌上你下下的人家给屋的一买
2: 我们十几岁我们是根深蒂固的在我老辈老师跟着身边学的但是他们有个阶段性他们是永坤停止了以后才进来的所以呢从我的心里能够再一步慢慢的能够把永坤的就是我自己学到的我身上的东西逐步做出他们能够更好的完成到位而且提高
0: 和杭州的对火是一些永康年长江一段是米人家三岁的女子这个对啊这一段也叫五十年整理的也叫不是你那个要你日记无数一去年行邪所以国有嘎少的吧一直的也叫教教你多的政府整理了预就永固康楚居在书搞得冷妹妹的当啊在猎物把南高当地的乐意于嘛又不解决即可以给江家一气教连冷冷冷你要冷妹妹自己的女宋死亡记忆作女催过了修改中改抗战女记一局用完了要修记忆记任务永康赴乡的作业局记
2: 五十年代一处四五分救了一个剧种昆剧两千年张协状元救了剧团人家昆剧团首届戏剧系演出技术以后我们四次那个退不了场嘛观众不退嘛当时的那个景象是空前的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这出戏的一个主演嘛，所以我觉得已经铭记在心中，特别重视这出戏。
0: 连冷冷你干啥你你的欲叫永固抗战队正式你开武器贼。乐一百个女股啊，雨雷倒在找发具正雷。那么楼友的开悟了，让狮子被捕子，面积女送雨衣，红坏子的当你给不给？是困在兜里出给几只事？不忘张局的杨姨呢，被中改康楚不外鬼羞辱，尚有种种的思绪。
3: 比较好看，就整个很精致的感觉。看一下，感受一下传统艺术。
4: 我喜欢看今天这样的表演，就是要是以后还有他，妈妈说每次都会带我来。
5: 包括音乐啊、舞美啊，我觉得都特别的出色。
6: 同学们觉得这张照片好看吗？
7: 好啊，
6: 真的好看吗？
7: 好啊。
6: 那你觉得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8: 两个都好看。
6: 真会讲话。那我告诉你，这两个都是我。这就是我扮上戏的样子。
0: 只有那一辈的主播打字话，永康年娃行这些就可以教他无养路无语。用国语无些在义务多与就挖盖女务多的当欧族谁里列采盖国务在义子的一语你浪了哇找得我语多中逼一逼国无过无路蹭你一语不骂骂国。
9: 舞台上的表演我觉得可能会更爽一点，比如说唱唱能独唱才唱一个亮相观众一个好我就好开心啊，会有高潮。然后课堂上的传承呢，会更加有责任一点，我觉得我们非遗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
0: 那个越教用国抗战队百年举办的公演一曲七八集，不能熬一张任务对待的一个重击雷力。十二三四的翁正义给你是战斗开悟造的修配一语，再给你之一给张江造的一黑无在东初多种要让虚假露在头上时，但是给呀机上用抗的后代给要改住或上衣。
10: 当时呢就是感觉不了老艺人他们的那种内心的世界，所以呢很自我呢就认为孝顺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样子，然后呢就想以自己的感觉去走，但要等自己稍微慢慢的啊，25了、30了、35了，现在到40了的时候，慢慢稍微有点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这份感情确实是很厚重，所以一定要尊重这种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把传统的东西给传承下来。
0: 那个，也就用国抗战队酿的最后一壶鸡日子，一曲比在被江西国的一把左枪过酒内蒙古的党你给给写曲子，把特次来学中午让蒙着无改王户部抗出你与气教百无共争上别的江洋子哇第五个中改抗战你与季要修节目季灭剧女宋玉仪在去年中改改过你与自江子了我母列了冷四年才女王于就是永固抗楚百无典礼正式在世，我永康的可自由户籍自然一个三个动力。雷江洪武永康几日去啊给过极大的你与积累，通过考虑类似车载可收入户籍多来年让的升旗和上头啊得的预证的本人列把在交税处罚人工起交你给不给死老在都来处理啊几知识的当年得的开悟生的系统我降低这一地等的积载的自筹。莫言啊越州用国抗战队你买你的一区里已将对破列八级增加家四河南河让给目标预备给是大变上对其这里变子过。
11: 我们坚守永坤之本，更不忘与时俱进，用数字技术保存传统艺术精华，用现代表演语汇吸引年轻观众，通过进校园线上直播让永坤啊走进剧场融入生活。永坤是活的文化，我们坚信守正创新能让它在新时代延续传奇再放光彩。
0: 四处的上浮戏剧是一集跨越时空的诗梦积累，一代代的变异者以积秀英勇虚马，以挫伤战无能语，和古老的谜语能够虚乎上色。老八年永康孤福等永不语，给以最在破的夕阳七夕了最忠勇的句子。

0: 此河以内波荡荡，
1: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2: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着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5: 酝酿滋润小藤，梅类御酒。
1: 江乐斯果脯。
6: 大哥呢？哈，今年是大哥能介意啊？不是几万人靠多年过，该能为吃牛吃牛，或者过该能吃牛背吃牛背。去年过吃牛，或过吃贼，或过吃鹰的，该吃牛的能力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社会多种啊，国货啊都是多，八本啊都是多啊。今年一个大国人国有哪一个八本啊？你接吃牛。那么今年啊，大国人也讲是个灯梅啊，准备也叫炊具和你玉酒的玉女啊，玉酒的玉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怕那的啊，第一个怕这个那的。第一个怕那的继续我做妹妹，在三个人啊的欲酒欲女一句。哎，我们再来讲一吃牛，今天是个叫吃牛。这话你在一些活动中总写不了给人的意见，要你朋友啊，都是上头大吃，该是个波人上的，那是个谁是个？结果呢，该是个把握。把这里要能给我啊，我提的是可是眉飞色舞的，就是发是哪发？我天，我多年初都是要写的，我这能提成我去了吧？啊，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不那个事。哎，要那个你该那个正位吃牛，哈里哈大的正位吃牛。哎，骨头我慢慢的是自己买的功夫，究竟是个可吃牛的个骨吃高呢？啊，加加起几个眉啊！休息家来的我你古代的色茶色舞多种去，还能够落后的这位一的工具啊，老的大工人太牛了，太牛那个是几太我腰家的牛身几倍家的就乌噜，牛的身体能度体质能度啊，个背负那是几样是几样，你这几家的个布呢，我的玉针的布噜那不细那不，那是古代的能力。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就你如果你在熬个这假个一枚，都要得开个口，家头这个子子呢，捏那个口里，将吃鼻吃或者吃，但是个吃头和头个吃的对埋去，是熬个身体啊，还被吃焦噻，啊，你吃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给我马上拿来别几次，别几次以后个背负过自由之家呢，要能松我。今年呢，你搞这个白木萝卜呢，还不吃了，先来一次，不吃呢啊，郁症嘞。该叫吃牛的牛会可得吃，但是吃牛的白的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你是牛的腹切，用嘴要能多，白能也能高。你家西部真到牛的吃那吃啊，我这个该能废物嘞，吃个人家都稀都废物嘞，普通一般能有做得。西北之物呢？啊，这呀，阴那个太阳晒白也不，要你讲你红灰的，哎，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哎，容易就自己吃油的给吃吃的，哎，但是个熬呢，那吃西，那是呢，啊，你能过着，我得熬个白的吃那是别西别，大哥那个你空过吧，熬个白你又能吃吃噶，但是呢，大哥呢又开始不害嘞，过日外走得的。但是呢，各帮子物都给日个业务，各个接吃牛啊。还别过，我能够的牛被吃吃一些，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骨头。这个过火，妈妈是能搂住去的。自家叫我要啊，就是我一能家大哥能讲一过大个吃牛吃牛。哎，这个一面娃要就过火上你呢，这个过牛背呢啊。在这里啊，要介意，但是夫人做了背不背的，就讲哎，我个背做了豆腐，哎，豆腐。在我屋一买一药啊，

0: 感谢我娘我我们一大哎十年这一路啊这些这母都给鱼呢用于为脚里脚去为死为脚为好多的能力有后面呢有百个鱼啊你百个鱼啊只在推给又是正几啊五百啊这个冷吃冷吃咬个吃可得吃吃那吃呢忙家我你个一百鱼能给啊吃是对美咖你的坑那个母把乌美让你乌美烫了嘞能啊可以唱妹子啊可以用第一句呢，又是这个白的买刺刺的药，是个别人的那个刺头的药。所以说，一辈的头塞啊，一辈要个能两个刺呢，把这个刺刺，五辈的头呢，一刀一高，也可是刺啊，各本拿刺动。哎，所以越是一大个能浪发着的刺，浪我刺，你刺一刺，刺刺叫一刺，刺他得过五年得刺啊，这一肉红细也能搞过的细。上能够这个愚人，所以啊，你能过日工，你该能能够的熬背吃是最愚外脚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该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熬背吃熬背，也认为了人家在红吃该能巨忙过豆腐的一句对门字。啊，感谢大哥能加入来吃熬和吃熬背的啊，一些意外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起下给你个美美节奏得一个盘乐的啊得一个盘乐的给就是我这美美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牙的一句有女关键啊这跌倒西上宫又就能够给日个跌倒西呢安尼日个上早了累呢跌倒西五宫这妈没有呢跌倒西跌倒西就你们猜就是跌倒西对呀又是蒙语把的西那对又是倒啪又是跌啪又跌对呀该是西啪是跌那对是倒啥个人家蹦了龙对呀该啪那对是跌倒西
1: 没富没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个男
2: 我是你改这个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接望脸中午来依旧起来能为
3: 咱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离你们是在重组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咱是鱼
4: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西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欲求是欲是个局部欲求的生养

0: 撒层次小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各部地带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

0: 美味御酒，腾御酒盛宴。
1: 通过御酒是该喝的火，沙称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你看五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点说，能吃老女要摸，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御酒，一如历史要教的傲于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5: 御酒，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4: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文化解析宣扬，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盖盖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部宇宙的盛扬。
2: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6: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3: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3: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这里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欢迎从爱工作。
1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7: 举步傲于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盛阳。

0: 徐娘秀他们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为张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妇哪里王大贵女啊贵长的货币长哪里啊。
1: 嗯哼，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给你上网自雄喜啊，
1: 我就是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节生。
1: 这张宇宙是争议剧吧成立了一些活动，我年家养带宇宙人口户籍这次提高庇护寓意由你这次退席开启一个剧的一个意思。宇宙是争议之类是一次自日外你本身过物以是一个意义，宇宙是户给物可宇宙是让类似本主同伴西家工作人说宇宙是争议点你走争议无语的当这件给经营西场，宇宙是政府在要干部忙的别日外娘长给先女意义走和工作路在是一次自句话让考你是户籍之类由你是梦些贵榜也穷忙胡须争议给之类迷在离析过瓦要塞都记啊一些和给护你都系你危在之场无为就是样带让考户籍在自己告庇护予以有你

理这支特殊贡献给多个争议之物可来的。十一支感情电话，其实以雷尼无喜人上人路人有你要喜的激烈台长这你要和杨人日的角色，其实以差你无举止只有土鸡有你人在空间杨人以茶日热以茶香热的理生用吧，其实你以做事无不喜正确配派有你无知争场告急覆盖与谁们救治的有你博物退席，其实以胡子无白鸡来和我你若公爱该局这米这位白鸡的到底末能力用人有你能上瓦浆。江永富囊西村长相嘎吉在正中张呆以弄死你到在的救自己去对二的当永子给斗底与救国盖地火给江永子高自动误长误误李上登在上台火狱以卡对五给江永插棚正中呆起农你给茶艺茶中茶好预立列个视角永古与永冷席以过去黑布布巴东南每个各杀一枚七门车斗上让让啊的菜酿了一个设计的蜗居给对是讲给说上杀多中你该吃的呀农你洗农你古盖的火给是卖腿啊误走嘞其实你袖子掰开啊日本怕吃哇塞啊真该这一步大富是的呀农你觉得外邦就是被国际的差多让王家你实验杀你是个上南高退休一直你只要到人脑查去自将阿雷尼啊哈就在屋你是非议啊顾家抗纳农我给要嘎不忙你在招呼多种列嘎人说只要上手也找走几个退去卸走可以比路水痛的有连那个是嘎有火火五在马的一个脑大伯脑袋啊给上有退去在初二江西呢，杭州的农业业公司啊，一些一在级啊，米人家一个扩产户籍的一个自家本家，自家自己私家只有是他可用，次年女的要给产能可记得一将啊保育吧。五至给级生产之后，整个你配置过女人的个车高设备改善，还要我与用户连那挖几个自家私家是杭州的，这样呢，整个次年涨一倍你扩大火车场。列个的次年的抗降之后，农我要干部忙你是自动一忙代替，只有次年现场将用个弟弟李尚登在务农的一个肉吃将用火鱼，正中遭遇个次年正该自将救助个阿雷。根据列个，做物资自务一个农业之外，多的个将用自高年话养得在你个太区，譬如果发家退自拆退，还要杀在马个一个普务农务的一个退去，以对门卡对雷里卡或去那一个务务覆盖街道对谁个一个农业自退，将用物资个正。中的狗福建人还大概次年能够修复设置王家在玉日上面谁获取即将的一个人手我养直接约让我与就是放我你娃的鞋子日子的路你得于是让我你将用纸高以弄退去我娃子不起漏八交代漏的联谊之中弄我退去我娃子四起能不在夜的四亿别过后给没主力杀弄自将的四角将用五十只有的帮助让我你与就弄你得在生在自然一个女女摆对的动力在我的茶导致火鱼鱼子导致极高上对电整个百香植物玉就正以腿须西在那一个鸡在给白物一在腿将这自在一个即将个动呢玉就是通知就这三个数据写着过一百年玉就这人你导致东北藏籍八王子在楼第四记得玉不导致背着我叫你东子给八王子逆爱地裂亚生的八王子逆脚地楼在腿将这个阿错的作用你玉的呀与玉故此王家这的嘎子给日在正腿导致人啊给瓦浆植物玉就蒙嘎王母导致瓦是不是一个东北藏籍八王子斯蒂布给预计给谁的预计这日正以一家三客给洗伤洗要给比卡多种破去主务给日给骨手的这将要预计日往湖过地路要住自把给一个预计航美本府业余给预计网络我就太尬外在这个写吉拉格亚剧吧其我就日本局的一个工作内出红药预计撒黑有江西那个类你我懂个一级预计网络做的太尬一个七年道人蒙阳多无室内药阿女肥的沙黑脚须室内药是一个女雇佣上中室内药的当地沙达自得正朋路药的系列而给阿多沙谁家的在公寓女吃过古村路中还要东都黑的他用落街王人八季在的当预就与三个一个路药子女根据这个自在此的给你你得只要我就一黑退就娘得四个得活给三王子的摇卡买个礼拜也得累巴死啊结果在此吧回戏有你预就你三个将去将地给居住的药物另外你还要你猜个就地在四个蒙秀或在六个忘了我们啊懂不明你嘞懂自己预就生产以及纸片要预就给争吵黑内瓦的摇卡本着家菜内之内得打预就给纸片哇在当自吧可以是有此子也要告预立点给一个药物
历了几年本以与娃与长以西西春外空间的被做的复苏多种日下你本以这热的春外被适合外户的每个他改得改的党老在带来改改顾客的去各句改一挂本以与若要注意春外供你吃你要落实的是孟夫之在的预交春外若捧谁的共产已将让人若春外日烈冷热的气养人耳聚还要无谁曾经若捧的预整的产业里给你个三王西瓜大文档放弃的告示。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酒节目雪娘大姑娘秀腾拜一个人疼
5: 大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雪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们是阿仁
6: 自己为张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来往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到来啊既然如果你杀过宇宙啊才女从那个你问你日语还没有给对比一个歌啊是真是一日永永啊你的日语、日语是给五东王五东马歌
1: 哦那个东马我跟那个什么字
6: 带戏动漫
1: 我动物
6: 啊带那动漫嘛、动画漫画那我为了自己词啊该给急救你与与当你吃辣起来又可以给木的一样一岁马蹄印呢？
1: 哦，不像大样啊！
6: 对对对，去年呢，要不猜猜到了你呀？要是也叫五六年那个，我你日语要给做姑啊，彭文熙给你黑皮，还给女女你祖鹏呢，小马过河。啊，有的说高早去给，小的说我你日语早去给我，小些说给上仙女不要买小虎，奥利桑尼在徐杭都得火给个仙女邪物给个女王哭饱多久？
1: 哈边嘛要梦耶？
6: 是是啊，给所有那我听过给故事也是很贵呀。你看的，你看的藤古吧？
1: 对，
6: 我就都是那个乌古吧，我知道吧？那三国啊，这个狗啊，再说买个大货，他大都找谁了一个啊？五东王虎王虎多马狗，该你是福斗鸡，就你我就说日语
1: 的。你不包邮的那多多
6: 啊？对对对对对。谁
1: 一个狗吧？这个谁一个鸡？
6: 对是，那三国这个大货是咱那的是还啊？我你宇宙给妈妈和个雷找旅游的朋友和。啊，要给人梦人梦一个记得一下、造梦场呢。
1: 就是说，巨蟒山那一个的话，要问我你帮上你宇宙这个女你仔细。
6: 带戏。
1: 啊，我你女要杭州个女你给翻过个小马过河谁的？要杭州呢，我谁女你是杭州你王五祖彭多种啊，女你得几啊百个都。
6: 带戏带戏带戏，这个的话呢在啊还给方便啊。个白猪啊，是哪个谁个啊？小啊，该有这个哦，压一张呢，谁至少要一个啊？压一张啊，谁至少要一个啊？可以用那五百多的那个啊，用的五百多的那个巨你一个古家藤歌剧厅
1: 哦，
6: 有这个那个东西
1: 都去了
6: 啊，但要一去但。咱们必须的要来忘错给几十个来空噶。
1: 啊，搿一去当过有很多女人故事可以不有。
6: 对对对对对，搿连老呢啊，谁在啊谁杭州给改做啊值得给来爱陪啊和互动给来激将推你啊，搿是哪个可以打过那种给免费给参观？搿三张四张呢啊，还要还来值得给来推你给空噶，那搞没可以
1: 哎，
6: 自己
1: 啊一张。
6: 对对对对对，搿去年。要那个木当大姑那个羊就行动买买房子嘛就你是那个羊就
1: 给买看了行动忙的
6: 对不搞啊给行动过几位过几个小马过河给
1: 故事
6: 给人有时给故事就要一给故事我就在大姑那屋下的有时阿妈这个木早可以

0: 给八个字给呀，姑姑，
1: 但要过河哎。
0: 刚没给奥米过个死
1: 啊，西啊西
0: 西西，
1: 对，
0: 还给松鼠啊，过个死
1: 上西
0: 上，
1: 哎子西。
0: 刚才第一个炸弹那个小马，个炸弹过年是吧？只要给他家马过，你这样日照试一试，
1: 哎子西。
0: 哎，给他试一试，再按脑。脑果给当吃，啊脑该松鼠果给当桑。
1: 对。
0: 啊，有脑脑类思考呢，该故事看你个意思。
1: 有如果你是要找给是是要找给
0: 思考，
1: 非人云亦云。
0: 啊，是是是是是，这个反正很关于你这个故事啊，有那个都拉出在是蛮有意思的，给是寓教于乐那一种故有故事一个养生，可你过一个得嘞。
1: 要你大容易你过别人得嘞的，别人人就过是一个一飞动会腾地。
0: 对。
1: 顶个你要领导你会眼发生。
0: 八十岁，
1: 你能过你遇不疼，
0: 对吧？
1: 第三年那个你困难啊，你过那个你给他们给真多涨，还给真多取。
0: 对，
1: 但是你过不日没买胃疼。
0: 这是
1: 过了他只要你可以忙醒。
0: 对。
1: 小马军你为能吗？他给日忙到懂得
0: 给的。
1: 哎，
0: 这是。给军你给故事的，给故事发生特别有梦呐。有一个在徐德杭都写武艺，给女王哭帮多
1: 种。当我给个特例子背过去。
0: 对，给我发现一种杭都一个便宜一个，还给他养女吧，虎王吧，啊，反正都是都女人呐，啊，属于谁家虎爷？啊，白哟，杭州一堆一堆的慢慢当人机啊。那五东啊，王五东马狗的夫妻讲这个啊，正为我你啊，帮的一类女人的类子女，台东王虎的祖朋啊，给是挫折生意该。巨虎来提议那一个问题，你可以通过动马和互动一类互动啊，甚至啊和斗女收一个买家，他长江还行到江底一个类主棚，可以长江是一个活水，
1: 长江是一个
0: 虎气，哎，找到我运动一个上臂，有那个可能有的那个有的个。还该有这个那个裤子呢？
1: 裤子哎，
0: 裤几次？在你要杭州五代给活塞呀，大是学四帮多久？然后你找啊该厂商给找基础，替你啊用来的这个裤子多久？你必然是这个织裤，你带这个裤子啊和耐用啊和这个劣价会结果上去。
1: 该行家大样，我你打工人晓得买个那个机油给紫色或者机油上色给绝对灰色。
0: 但是
1: 要来那颗刺，要来那颗疼，要来那找客人去替你。
0: 对，
1: 你要我娘背过江医生，要来白裤忘记了。
0: 哎，这是。
1: 要来那个那个给比较给有颗刺，是紫眼白。
0: 对，
1: 白白路。要来那个白也这辈子那白白找，还
0: 是
1: 一个关疼给白过去。
0: 对，那啥买个那个灰色。或者那个上个那个要杭州给叫长江设计给王湖江底给推你啊是非一合理。还有呢啊给给杭州给女人给主棚给个爱配呢慢慢的政府杭州给王错差棚啊泰国的日记多久还给都给那啊书给给王错差棚多久到列个给个故事摆好给的妹子啊更贵啊是要意思给个这个。又反正唱了给给小马过河那给个爱爱配给个客户呢，
1: 所以个热度呢。
0: 啊，但那爱配给客户呢，给东马狗啊，用你那次一样的啊，可以向银行给都给买啊和啊都那个和啊，还要给个网红做朋友和所有么子啊和，我可以用来的一个商业的货，就可以举办啊，给都给那可以找链家啊，我你宇宙帮推给个女人故事，给个胡记给个故事啊，还要帮成的哈大姑娘给都给找链家的网红啊，给有这个还给个女人给个做朋友呢，要给更多露脸的机会呢
1: 啊。
0: 都给那可以列卡的下的，
1: 对，
0: 越来越都给那可以找的五东王五那一个类别，类别多久？
1: 对，你觉得类别当我要的那两个那是贵啊？为什么卖？
0: 那卖疼一道意思。
1: 正是你那个都能都是要，你桌上这里吃的故事那个是蛮有意思。
0: 蛮有意思的，给张果啊，好，今天我们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3: 玉酒一如无泪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息
2: 类似或依赖一妈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的句子
3: 美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四四四四四四四。
0: 宇宙这个待会要三幺四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理之人，企图长持，格物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考我鞋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考我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你忘了写
4: 你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背过母意
3: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5: 用古腰盖女吃过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沙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5: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懵懵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语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7: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大家都知道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那家风就是家庭永久延续的精神支柱了。66岁的李淑玲是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号办事处文昌社区的一名普通的退休老人她照顾公婆初心不改一份爱用一辈子去坚守他是众人眼中的好心抱但同时亦是包头银发志愿者团队与社区梦想合唱团的发起人。他始终用爱传递正能量。李淑玲照顾近百岁的家婆的同时走入社区进学校去宣讲正能量的故事同时还带领他的团队玩快闪做公益助威马拉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听听孝老爱亲李淑玲的故事。
11: 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第一个我刚才讲的脖子啊从后面一看的脖子是特别漂亮的
10: 我们见到李淑玲她正在跟她的梦想艺术团一起排练参加新春晚会的 K 旗袍绣节目《红尘蝶恋》。2019年对于李淑玲来讲，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顾屋企的老人，但是同时她亦是包头市银发志愿者的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和践行者，亦是梦想艺术团的团长。2019年文昌社区亦为李淑玲成立了个人银发志愿者工作室，她用行动影响和改变着身边的人。2019年年初组织的一场快闪活动，至今都让李淑玲回忆起来兴奋不已。
11: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当时其实我真的看了以后，我就想我们也能组织这个，没想到过完年这个任务。
10: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当时其实我真
11: 的
10: 看了之后，我想我们应该组织这个活动，没想到过完年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身上了。刚开始是由于年轻人快速地在一个地方演出，演完之后就走了，该工作去工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务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光荣，我们变年轻了，我们也特别高兴，那天我们都穿得非常漂亮，花枝招展。同年他们被邀请参加了 FM94.9 包头综合广播第七届相亲会《让我爱上你》的压轴表演，亦让李淑玲倍感荣耀。
11: 我们合唱团去了20位吧，和主持人们在一起高唱。
10: 当时我们合唱团去了20位，和主持人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在那次相亲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2019年8月18号，包头市举办了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自由路街道派出了梦想艺术团，在建设路与自由路的交叉口为国际马拉松运动员加油助威。60几位合唱队员顶住烈日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为运动员高叫加油。高涨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名运动员完赛。
11: 我们穿着演出服跳舞唱歌，我们大家在一起喊加油加油。
10: 我们穿着演出服、
11: 哎、
10: 跳舞唱歌，大家在一起叫加油，高叫你是最厉害的男神女神。这些运动员见到都非常高兴，最大的收获就是见到他们的支持，在最后的两公里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也觉得这种顽强的精神确实鼓舞到我们。2019年，李淑玲带着她的团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到工矿企业、学校、乡村、部队和消防，到过敬老院、养老院，为贫困的故养老乡捐赠皮肉衣物，将演出得到的奖金拿出来送给有需要的人，连续不断地学习成长，让这些团员不单止学习了唱歌跳舞，还学习了坚持付出和承担，学习了谦让礼貌以及勇敢，学习了沟通、交往和感恩，学习了舍得和赞美，让一些不识字、不识谱的队员通过手把手、一对一的教，学习了合唱表演艺术。李淑玲说，这一切只是因为今年她看到的一句说话，叫做不忘初心，奋斗有我。
11: 退休以后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关键时刻，我都觉得我没有被社会所
10: 影响。退休之后直到今日，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我都没有被社会抛低，我始终紧跟住，因为奋斗有我。从17岁参加工作一直到55岁退休，接近工作了40年，初心不改。退休之后做了志愿者活动，我想既然要做志愿者，我就带领我的团队去敬老院、去部队、去乡村、去消防大队，我们做公益送温暖，这件事也都是我的初心不改。另一个就是嫁到婆家，在婆家也40年了，给了我一种理念，就是说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忘初心，一做到底。艺术团的排练结束之后，李淑玲要赶回家去照顾99岁的家婆。在李淑玲的精心呵护下，近百岁高龄的家婆状态特别好。现在她的家婆成为众人眼中受宠的老细奴。
12: 九几了？
11: 92，对吗？
12: 怎么92？96。九几？
11: 那天问我多大了，我说你66。怎么66呢？
13: 他是谁呀？
12: 我们儿媳妇。
13: 啊，你儿媳妇好不好？
12: 好啊，不好带一块儿，不，过弄些日子，过弄些年， 不好过不了一块嘴，四五十年了，哎，做饭呢，那个都他做，都他买做，都他事，我也不管。
10: 多年来，李淑玲用自己的医务工作经验和爱照顾家公家婆。家公在94岁高龄的时候，在李淑玲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送走家公，他就更加悉心地照顾年迈的家婆了。家婆是天津人，礼数多，讲究多，大聚会、细聚会，李淑玲都是做事的主力。就是因为李淑玲的好脾气，凝聚了整个家族20多个人和和气气。家婆老了，已背了，但什么事都喜欢打听，一句说话，一件事，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
14: 声音洪亮，吃饭香，爱看体育台，还爱美化妆。到六点钟的时候，
10: 我家婆声音洪亮，吃饭香，喜欢看体育台，还非常臭美，要化妆，下午6点还要洗一次面。我们家的仔孙后代没有让老人不高兴的时候。我家婆现在已背了，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家婆精神十足，什么事都要打听，你声音大了点，态度不好了，如果你声音小了，他又说你不睬他，我会想很多的办法，加上手势再加点头表情，那他才会明白，这样他就不会觉得闷了。还有他吃药的时候，有些药是半片的，我要先将它搣开放在茶杯上，还要提醒他什么时候吃。面对各级部门给予的孝老爱亲荣誉，李淑玲并没有过多的话语，但是他选择用行动去践行家风的教育。6年前，李淑玲的爱人突发脑溢血过了身，李淑玲将悲伤藏起身，更加用心地照顾好家婆，因为他要替爱人完成做仔的责任，不能够等家婆受到委屈。
14: 他活着是不是他要尽孝？他现在去世了，你是不是也要尽孝？所以好多人有人问我，你就守着这个家。
10: 如果他还在世，是不是要尽孝呢？现在他过了身，那我是不是要尽孝呢？好多人说我就是喜欢守着这个家，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虽然我的家婆没有养大我，但是她养大了我的老公，我必须要陪她到老。做一个好心抱，做一名志愿者，李淑玲坚信这份感恩和正能量不单止能够让家的老人过得快乐，也能够让更多的老人感受得到晚年的幸福。
14: 我就跟他们说，再也没有比今天更年轻的日子了，所以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能
10: 再都没有比今天更加年轻的日子了，所以可以做什么就多做什么，能够早做什么就早点做什么，让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这些应该完成的事，而不是丢给其他人。2020年，李淑玲说，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和身边的老人一起珍惜生活，感恩当下。2020年，他会带着美好，带着憧憬，将爱进行到底。
14: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
10: 有一句说话讲得特别好，叫做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我希望2020年我们国家迈入小康社会了，我也要与这个伟大的时刻相匹配，我要好好地活着，要更加健康，要更有能力地去回归，去付出。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苏州吴江的黎里镇，素来以小桥流水、江南美食而著名。平静的黎里小镇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包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冲着一家收藏老物件的公益博物馆而来的。而有意思的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位隐居在小镇上的外国人。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关注最深于收藏中国老物件嘅老外杜维明。正系游玩嘅好时节，最近几日黎里古镇亦迎嚟咗一波波游玩嘅孩子们。佢哋嘅到嚟，让原本静谧嘅古镇充满咗蓬勃嘅生机。古镇上边嘅一家博物馆，亦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2: 这个博物馆跟其他的博物馆有些不一样，其他的博物馆不能摸不能碰，在这个博物馆我就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些东西，我的同学们也很喜欢这里。
3: 在这个馆里看到了很多老的物件，让我感受到古代人民的生活是怎么

0: 孩子们喜爱的这家博物馆叫做六月博物馆，2018年4月28号落户黎里，而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做杜维明，藏品呢大多数则是中国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老物件。六月博物馆大约 1.6 万平方米，有30几个展廊展出架子床、太师椅、描金屏风、四人的花轿、门神画像等等，有接近4万件老物件。杜维明为什么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个还要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讲起。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杜维明来中国求学，除了在学校学习，每年会安排一个月的时间周游中国，一边欣赏中国各地的自然美景，一边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很多人看见外国人都会觉得很惊奇。
1: 那是我去过的很多地方，也许是大部分地方，我都是当地人看到的第一位老外，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聚集过来问问题聊天，因为这是第一个到访的外国人。
0: 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主修法律专业，1989年他先后在台北和香港工作，1998年至今在上海担任律师。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很多地方开发建设的时候，当地民众搬新家的时候，总是会丢弃一些老旧的东西，而这些老旧的东西在杜维明眼中都成了宝贝。
1: 许多老房子、老建筑被拆除时，我会接到电话通知。我的很多收藏的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
0: 杜维明庆幸自己遇到了收藏的黄金期，他收藏的宝贝被他称之为没人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都是很生活化、很实用的，对杜维明来说十分之珍贵。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交通被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收藏更多心爱之物，杜维明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有时候甚至坐完火车换坐汽车，再改坐船，然后还要步行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1: 我常常乘坐绿皮火车，他们行驶非常缓慢，很多行程都是24小时到36小时，那时候火车票非常难买到，并且你只能买到单程票，即使你是足够幸运能够买到火车票，你也可能仅仅得到一张站票。所以我常常是拿着一张站票开始36小时的旅程。每个人在36小时内都无所事事，除了聊天，所以我在火车上结交了很多朋友。
0: 中国民众对他这个老外总是非常热情，很愿意跟他交流，大家一起谈生活、谈文化，去的地方多了，杜维明就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亦让杜维明对东方文化更加着迷。
1: 慢慢的，我开始了解不同艺术种类的区别，以及各个朝代的区别，比如一件老物件大概的年代、地区的差别。
0: 与中国人交流得多了，杜维明渐渐亦识讲中文了，但是听声音已经很难分辨出他是一个外国人了。
2: 才下来之后就拿到这里啊？那就是老房子哈。那他准备做什么呢？会不会然后他准备做好，做好了就卖吗？还是就是放这里的？
3: 不知道嘞。
2: 不知道。
3: 表示他卖啊，是做得到啥子的表的。
0: 杜维明的收藏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多数的收藏家只是关注某一类事物，收藏不同朝代、不同区域同样的东西，而且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杜维明的收藏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只要发现不同寻常的、还未有的，或者他认为是很漂亮的老物件，他就会收藏。为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石雕，杜维明甚至直接买落成间屋。但是这样大件的东西运输又成了最大的难题，有时候运输成本远远超出了藏品本身， 但是为了能够将这些藏品完整地运回来，杜维明不惜代价，他几乎将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收藏上。这些藏品就成了杜维明最宝贵最厚重的资产了。杜维明还会将特别钟爱的宝贝请回家或者是办公室，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件艺术品包含着的是跨越时空的人性。
4: I love Chinese art. I love Chinese.
1: 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么多年的收藏，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人，也让我通过中国文化深入思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中国很多无名的工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可以欣赏这些美好的作品。
0: 时光飞逝。杜维明最深于收藏已经接近40年，觅得宝贝10万多件。为了存放藏品，他在上海租落了5个4-5千平方米的仓库。杜维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藏品。一开始他打算建一个特色酒店，用收藏到的宝贝来做陈设，但是思来想去，能够看到这些藏品的人依然是有限的。正当杜维明一筹莫展的时候，2017年江苏吴江黎里镇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希望他在黎里创办博物馆。黎里镇地处江南水乡，四季分明，日照适中，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黎里镇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积淀，让杜维明信心倍增。
1: 我认为保存是我收藏的很重要的原因。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会设立一个博物馆，我也从没有期望过。当我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时，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而当我收藏时，我当时真的只是想着这物件不应该被毁坏，因为它太美了。
0: 经过8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布展，近40000件藏品被陈列出来。博物馆取名六月。
5: 我们当初为博物馆取名为六月，主要是有两层意思的考虑。第一层，是取名。
0: 博物馆合伙人刘爽这样解释：我哋当初为博物馆取名六月，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因为人有六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第六感直觉。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到我们六月博物馆来参观，都可以得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我们的英文名字相关。英文叫做 Six Arts， 是六艺的意思。中国从周朝开始的传统，学生要学习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和数。在六月博物馆，每一件藏品代表的都是中国的一段历史，通过展览将它们活化起来，看着它们就好像是放映机将一幕幕历史画面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1: 我的博物馆采取了开放式陈列，让进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接触到每一件藏品，所以博物馆里的藏品是对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欣赏他们眼前的藏品，并且通过对这些藏品的欣赏，我认为这些藏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0: 杜维明将六月博物馆打造成了体验式的文化之旅，让来博物馆的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我们理解传承主要是指传递和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那么主要
0: 六月博物馆的合伙人刘爽认为，我们理解的传承是传递与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主要应该是面向年轻人和下一代。我的合伙人杜维明先生在他的藏品之初就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的。他希望为中国的年轻人保存这些美丽的艺术品，守护好这些美丽的回忆。其实这些就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听众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Start. When you

0: 听众朋友，音乐剧是由喜歌剧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是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是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融戏剧、音乐、歌舞等于一体，赋予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感受音乐剧的美妙。
1: Oh, oh, oh,
2: go!
1: A deer, a female deer.
2: Ray!
1: A drop of golden sun.
2: Me!
1: A name I call myself.

2023年5月，世界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首部中文版在上海拉开大幕。这个是该剧面世37年来在全球上映的第18个语言版本。中文版由40几名中国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现。乐池内配有16人组成的管弦及键盘乐队现场伴奏。全剧运用戏中戏的叙事手法，融入精彩的歌剧、芭蕾舞和摇滚音乐元素，音乐风格多样，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音乐剧《剧院魅影》以法国作家加斯顿·勒鲁在191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由英国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提取原作重要元素改编为音乐剧。他以19世纪法国巴黎歌剧院为背景，讲述音乐才能过人却天生畸形，人称《剧院魅影》的艾里克爱上女演员克里斯丁，因无法如愿而痛苦挣扎的爱情故事。1986年，《剧院魅影》在英国伦敦首演后大获成功。此后30几年时间里面，《剧院魅影》在全球近200座城市上演18个语言版本，观众累计超过1.45亿人次，并斩获70几个戏剧奖项。该剧英文版曾两度来中国，2004年在上海的首演，成为不少中国观众对音乐剧最初的美好记忆。

在北京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音乐剧《觉醒年代》，首轮演出再现人人志士百年前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音乐剧《在远方》聚焦快递小哥的追梦之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在五座城市演出35场。在上海以人民广场为中心，新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音乐剧在这里上演。从改编自热播剧的《沉默的真相》、《孽罪图鉴》，到上海音乐剧孵化计划中以网络为主题的《无法访问》，多部音乐剧力图聚焦现实，走进观众内心，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种种思考。

在西安首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剧《丝路之声》于2020年首演，用旅游演艺加音乐剧的崭新模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丝路精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2007年开始，中国东莞音乐剧节已成功举办8届。除剧目展演之外，音乐剧节仲通过举办论坛、设立青少年音乐剧大赛、音乐剧走进社区等活动，培育原创音乐剧土壤。神州大地上，音乐剧正展现出崭新气象与蓬勃活力。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东方审美融入音乐剧这一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如何通过音乐剧更好讲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何将现代讲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很多创作者不断思考的问题。音乐剧碟巧妙借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全剧用西方歌剧中的宣叙调代替对白，融入中国的吟诵元素，实现了全情与叙事的有机融合。由同名原集剧改编而成的音乐剧《赵氏孤儿》，故事来自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剧中布景及服装吸纳了中国水墨画意境，简约淡雅，以新声演绎古事，令观众耳目一新。只有孩子能够听到蝴蝶的叹息。

0: 听到了什么？
1: 什么？
0: 他在唱些什么？
1: 什么？
2: 凶手在酒里下毒，凶手要杀掉梁山伯。
0: 他是不是疯了？
1: 疯了。
0: 他是不是疯了？
1: 疯了。

在中文版剧院未映之前，我唐吉柯德、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等国外音乐剧的中文版都曾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取材于经典名著的作品，其成功不单止源于过硬的艺术质量，亦在于中外团队通力合作，吸收借鉴美国、法国、俄罗斯等成熟音乐剧市场的运营经验与发展规律。如今中国音乐剧正在探索更加成熟的创作流程和产业模式，为人才培养和未来发展打落坚实基础。期待更多浸润东方风、充满中国味的优秀音乐剧作品登上世界艺术舞台，拨动世界各国观众的心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0: 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聪明美貌变成催命符的张丽华。姓聪慧，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见诸宫女如烟，后宫等闲得知，竟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艳媚之术，假轨道以惑后主，至淫池于宫中，罪诸妖巫，使之古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非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仲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随君咸台城，非与后主拘入于井。随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绑于清溪中桥。出自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赋》。张丽华出生于南朝的陈国，祖上世代都是军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转为偏职籍的小手工业者。他小小年纪就出落得花容月貌，落落大方，家人为了和他找到更好的出路，也是为了补贴家用，就送他去参加宫女选拔。幸运的是，张丽

话被入选太子陈叔宝嘅府中，同当时嘅公良娣做婢女。佢聪明伶俐，又识察言观色，因此深受公良娣嘅喜爱。公良娣当时比较得宠，陈叔宝经常到佢呢度嚟，为咗讨陈叔宝嘅欢心，公良娣就让伶俐能干嘅张丽华喺旁边侍候。于是陈叔宝就咁样见到咗张丽华啦，只一眼就惊为天人。年仅十岁嘅张丽华梳住时兴嘅双丫髻，乌黑油亮，光可鉴人。刘海之下，双眼顾盼生姿，十分娇俏。好快，陈叔宝就将张丽华纳入到后宫之中啦。十七岁嘅时候，张丽华生落咗陈叔宝嘅第四子陈心，几年之后又生落咗第八子陈庄。那个时候，陈叔宝早就已经有咗皇后人选啦，就系太子妃沈慕华。但是张丽华的地位完全是在沈慕华之上的。公元582年，陈叔宝的父亲陈宣帝去世，陈叔宝趴在灵柩上边痛哭流涕，没想到他被心怀不轨的二弟陈叔灵用刀斩伤。在养伤期间，除了张丽华，陈叔宝不给任何妃婢女服侍，甚至连太子妃沈慕华亦不准靠近。相好之后冇几耐，陈叔宝继承大统，即刻封张丽华为贵妃。当然，按照惯例，太子妃沈慕华被封为皇后，但是皇后只是一个空架子，陈叔宝的心思主要是在张丽华的身上。陈宣帝在世的时候，宫廷简陋，但陈叔宝认为简陋的住处配不上自己和张丽华，于是专门建了临春、结尔、望仙三座豪华的楼阁。陈叔宝住在临春阁，张丽华住在结尔阁，龚贵嫔、孔贵嫔二人住在望仙阁。至于沈皇后就住在别殿，陈叔宝和她几乎没有任何的往来。三座楼阁高几十丈，有房屋数十间，其中的木质装饰配件都用陈年紫檀木来做的。高阁整体点金绝玉，珠围翠绕，在阳光的照耀下光明璀璨，风起的时候呢就香气四溢。楼阁下叠石成山，引水造池，奇花异草，仿若仙境。张丽华常常着住盛装，轻抚栏杆，睇住楼下嘅山水花草。宫中人远远望去，大家都认为系仙女降落凡间。陈叔宝嗰首著名嘅《玉树后庭花》就系描写张丽华美貌噶啦。腰肌敛似花痕露，玉树流光照后庭。有人话张丽华容貌如此出众，再加上母凭子贵，受宠是自然的，但事情却远远冇咁简单。在勾心斗角的后宫之中，深受宠爱的张丽华不单止冇被群起而攻之，反而人缘非常之好。这是因为张丽华善于洞察人心，她深知陈叔宝好色。虽然他现在宠冠后宫，但是不代表陈叔宝只爱他一个。事实上，自从陈叔宝的刀伤痊愈之后，其他妃子就陆续得到了宠幸。如果张丽华妒忌其他的妃嫔宫女的话，恐怕迟早都会遭到厌弃。那种从来都不拈酸呷醋的做法，自然令到陈叔宝非常之满意，对他就更加宠爱了。不只是这样，陈丽华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陈叔宝懒于正事，不肯写了美人专门去处理政务，甚至连奏折都懒得看。他经常在一边叫张丽华陪着他，一边叫宦官将奏折读给他听。奏折格式古板，语言古傲，内容繁杂，宦官经常是读到后边就不记得前边，所以有时候陈叔宝询问奏折内容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前言不答后语，眉头紧锁，汗流浃背。
而一边的张丽华却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讲到

之毫唔差。这个让陈叔宝非常之惊喜，他就试着让张丽华分析一下奏折的事务应该怎样来处理。点知张丽华调分柳色讲得头头是道，于是懒惰的陈叔宝索性就将有些奏折直接交给了张丽华来处理。渐渐地，陈叔宝交给张丽华处理的奏折越来越多，对他也是越来越依赖了。陈叔宝又派了另一份工作给张丽华，就是参与访察宫外事务。访察之后，将所见所闻报告给陈叔宝。张丽华观察力惊人，记得又清楚，所以凡所讲之事都细节充分，令陈叔宝心觉可信。他不单只是报告事情的经过，还会告诉陈叔宝知应该怎样去做。懒于思考的陈叔宝就经常会直接采用他的建议。从此之后，陈叔宝更加懒了，也更加依赖张丽华，张丽华的地位就日益稳固了。所以说张丽华的受宠并不只是因为他生得靓，生了王子，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聪明能干。如果张丽华一直这样兢兢业业地做下去，一边管理后宫，一边辅佐君王，那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明妃，流芳百世。但是她却不知分寸，无视国家法度，最终和陈叔宝一起将陈国拖入了泥潭。陈叔宝与张丽华共同听取奏折的时候，经常将她抱在腿上。张丽华不单止不觉得这样做有失身份，反而顺之从之。陈叔宝嗜酒如命，喜欢看歌舞，喜欢吟诗作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经常要大臣作陪，亦让张丽华和孔贵嫔等人夹坐在中间。不顾眼前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臣，又有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员，陈叔宝一味吟诗、唱歌、跳舞，烂醉如泥。这种作派自然令到朝中那些端方中正的大臣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向陈叔宝提意见，告诫他不要沉迷酒色，失了体统。这些奏折多半还是张丽华处理的，他不单止不反思陈叔宝和他自己的错误，反而让陈叔宝重重地处罚了这些大臣。对待提意见的人是这种高压态度，对待另一类人则成了另一番态度。张丽华自己以及其他后宫之人的家人，如果犯错犯罪都会找张丽华。张丽华知道之后呢，就去找陈叔宝讲情了，而陈叔宝基本上都没有反驳过他。不只是这样，张丽华为了让自己的仔陈深能够成为太子，不惜诬陷当时的皇后和皇太子。但是沈皇后虽然不受陈叔宝的待见，在朝中却是素有贤名的，而且废长立幼，有历来是大臣所强烈反对的。虽然最终张丽华成功地叫张叔宝立了陈深为太子，但却引起了公愤。张丽华的没分寸和不顾原则对陈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奉承和贿赂张丽华的人逐渐得势，而有本事的贤人却渐渐远离。再加上陈叔宝沉迷酒色，怠政懒政，众民轻侮，众志民怨沸腾，军备废弛，国家一日日咁衰败落去。公元589年，隋军攻陷咗陈国都城建康，即系依家嘅南京，喺一口枯井里边发现咗陈叔宝、张丽华同孔贵嫔。陈叔宝同孔贵嫔后来以俘虏嘅身份被发往长安，张丽华则被即刻斩杀于青溪中桥。至于点解一定要杀咗佢，史家观点不一，即使系隋书一书，在不同的传记当中给出的讲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有些说他是妲己在世，不杀的话就会和乱新的君主，有些则避而不谈。轻车何草草，独唱后庭花，玉座谁为主，徒悲张丽华。美貌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喀纳斯，介绍喀纳斯湖周围嘅景观。花秋谷全长1.2公里，谷地两边除咗茂密嘅有枝华、西伯利亚云杉同西伯利亚落叶松混交林之外，仲系公园内西伯利亚花秋最为集中嘅分布地，因此而得名。观雨亭建于海拔2030米嘅哈拉开特，蒙古语嘅意思即系骆驼峰嘅山顶上，与喀纳斯湖面嘅垂直落差达到600几米。由于处喺观察湖怪嘅最佳位置，所以得名观雨亭。观雨亭系喀纳斯景点中嘅极品，系唯一一个能够驻足饱览喀纳斯美景嘅最佳平台。千湖西面距离喀纳斯村13公里，位于喀拉苏亚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水嘅分水岭地带，亦系喀纳斯冰川作用嘅结果。千湖由喀拉苏亚人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分水岭中山带嘅湖泊群组成，海拔2160米到2500米，其上大大细细嘅湖泊星罗棋布，数以千计。哈语门琼富尔意思就是1000个坑。千湖湖泊最大的是黑湖，其他还有赫拉琼富尔、赫斯富尔、夏恨洛尔等小湖泊群，数量多，面积细，其形状或圆形或长形，分布高度基本上是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加泰林群落是喀纳斯景区茫茫林海中的主要成分，位于喀纳斯湖东侧湖岸的茂密森林就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精华的浓缩。这片森林东倚巍巍高山，西临碧波荡漾的喀纳斯湖，构成了一道5.4公里长的加泰林廊道景观。廊道曲径通幽，游人可以穿行其间，只见大树参天，阴翳蔽日，松罗垂挂，月木赏心。你还可以观赏到典型的加泰林沼泽、巨型根雕墙等奇观。廊道中的加泰林之王令人叹为观止，日柱西伯利亚落叶松空径达到120厘米，高30几米，树龄在500年以上，可谓是饱经沧桑，生命顽强。千米浮木长堤位于喀纳斯湖最北端的入湖口，亦是喀纳斯湖的奇观之一。洪水的时候，枯木长堤会漂浮起来，按道理讲，这些枯木应该向下游漂走，但是这么多年来却奇怪地总是浮动逆流而上，长长地横列在喀纳斯湖的最上游六道湾。听说有人将枯木扔到下游五道湾里面，那些枯木还是会执着地回到老地方，与枯木长堤连为一体。这个是

点解呢？每当洪水季节，河水将上游大量嘅枯木携带飘入湖口，后因强劲嘅谷风喺遇到喀纳斯湖南面嘅巨大山体之后，风力变向，将飘入湖水中嘅浮木推动住逆流上飘，日积月累逐步喺湖口汇聚堆叠成咗一条百几米阔、两千几米枯木中横交错嘅千米枯木长堤呢个特殊嘅自然景观。呢啲枯木会随住水嘅涨落而上下浮动。下面我着重为大家介绍喀纳斯湖怪。喀纳斯湖，佢唔单止以景色秀美而著称，更因湖中嘅湖怪而扬名天下。据当地图瓦人嘅民间传说，喀纳斯湖中有巨大嘅怪兽，能够喷雾行云，经常吞食岸边嘅牛羊马匹。呢类传说从古到今绵延不绝，有众多嘅游客同科学考察人员从山顶亲眼观察到巨型嘅大鱼成群结队掀波作浪，长达几十米嘅黑色物体喺湖中漫游，一时间将湖怪传到沸沸扬扬，神乎其神，又为美丽嘅喀纳斯湖增加咗几分神秘嘅色彩。1985年嘅七月下旬，新疆大学动物学教授向礼海率领嘅考察队喺湖边工作嘅时候，突然发现几十条巨型鱼喺湖面出现。两日之后，袁国影带领嘅新疆环境科学研究所嘅考察队，亦喺一览亭上观察到咗湖中嘅巨型鱼群，并拍摄到好多照片同一段录像，从而开始咗喀纳斯湖怪之谜嘅研究。喀纳斯湖的神秘大概与湖怪的传说有关。据一些专家经过考察推断，所谓湖怪其实是那些喜欢成群结队活动的大红鱼，这是一种生长在深冷湖水中的长寿鱼，其寿命最长的可以达到200岁以上，而且行踪诡秘，没有经验的人是很难捕捉到他们的。但是当地的图瓦人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在他们的传说当中，湖怪能够吞食整头牛，但是湖怪到底是怎样的呢？谁都说不清。他们的前辈还有过两次捕捉湖怪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至今图瓦人不到湖里面去打鱼，也不敢在湖边放牧。至于鱼怪与大红鱼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到了2005年的6月7日，一群来自北京的游客在喀纳斯湖面坐船游览。当船行进到三道湾附近的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一个巨型的物体从岸边游向湖心，最后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前一后。当事人拍摄了怪物的录像，从录像当中可以隐约地看出水下有个阴影，有些画面还能够看出露出水面的三角形的好像背鳍的东西。如果这个影子真是哲罗蛙的话，而且长度真是达到了10到20米之间，那按照生长的体重和体长的关系来推断，15米的鱼就有30多吨，完全就好像海洋中的鲸鱼了。总之，无论喀纳斯湖当中的湖怪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都为喀纳斯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大家都期待有朝一日会揭开这个神秘之谜。喀纳斯湖的旅游景观还有云海佛光。当你清晨登上山顶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色，可以见到喀纳斯上空云海翻腾，雾涛星空，有时可以见到好像峨眉山云海佛光这样的奇观。充沛的降水、凉爽的气候，使喀纳斯湖区经常笼罩在朦胧的雾霭之中，而高出云雾顶部的山峰则成了观看佛光的理想地方。在8月份，每当雨后清晨，喀纳斯山区谷地往往就会被浓厚的云雾遮盖，只露出一座座2000米以上的峰顶。这个时候如果登上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观，就会见到头顶碧蓝的晴空中斜挂着一轮巨大的

0: 朝日，远近雪峰在朝阳下反射出红红的光芒，脚下的白色云海浪涛般咁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块一如平镜嘅蓝色嘅湖面，时而又露出一片片绿色嘅林海。而迎面而嚟嘅彩云带住反射太阳嘅霞光，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使人目不暇接。上昼九到十点左右嘅时候，太阳升到一定嘅角度，喺湖西山谷嘅云雾中，亦就系与太阳嘅相对方向，就会逐渐显现出一个半圆形巨大嘅彩色光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备，鲜艳夺目。下部则没于云雾中，随住云雾嘅浓淡变化，光环色泽亦时深时浅，时明时暗。呢啲山峰同埋亭，以及你嘅身影，喺彩色光环环绕衬托之下，色彩绚丽，光彩夺目，俾人以神佛欲显、飘飘欲仙嘅感觉。佛光大约可以持续一刻钟左右，随住太阳嘅高度同光线角度嘅变化，逐渐隐去，令人流连忘返。喀纳斯湖系有名嘅变色湖，一年之中、一季之中、一日之中。都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在观鱼亭上边观察就尤为明显了。喀纳斯湖另一奇观就是变色，所以它亦被称之为变色湖。五月的湖水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六月，湖水随周身的植物泛绿，呈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七月之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白色湖水大量补给，由碧绿色变成了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九月、十月，湖水的补给明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又光彩夺目了。关于变色湖的原因是季节变化所引起上游湖水所含矿物质成分多少的缘故，而且与周围群山植物随季节变化的不同色彩倒影在湖中，以及阳光角度变化和不同季节的光合作用对湖水的影响也都有一定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湖泊之喀纳斯湖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下次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中邪过嚟想帮口嘅，点知俾昌平君几句说话就挡翻翻转头，因为昌平君呢而家官拜左丞相，而且仲专管军队添。管中邪当然唔敢再插口，因为如果你再顶嘴落去，咁即系以下犯上，昌平君系正好乘机可以治你嘅嘴，所以管中邪即时收口啦。嗰边嗰个五夫一见到自己呢个大靠山管中邪靠唔住啦，哎呀，吓到佢成身好似西康咁啊，猛咁嚟震，梗系啦。以前佢喺街市口啊，睇佢人哋行腰斩之刑嗰种惨法，谂起啲咁惨嘅死法，你话唔惊啊？有假落。

这呢阵时，嗰边嗰个善美美啊，忽然间行过嚟，喺五夫身边一跪跪低就话：如果轮到知情不报嘅，咁我哋醉风楼所有人都犯咗同样嘅罪嘅噃。左丞相同埋项统领，如果要治罪嘅话，咁不如将我哋都一齐治罪啦。归燕亦都即时行埋嚟，就跪埋喺五夫身边。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昌平君啊当堂感到非常头痛，因为今日佢同项少龙嚟呢，系就要揾五夫同埋善美美佢哋嘅晦气，但系亦都唔能够因为啲咁嘅事就小题大做，将成个醉风流嘅人攞嚟治罪噶，咁呢个台阶就好难落噶噃。而嗰边嘅陆海呢，佢嘅面色亦都非常之唔自然，因为佢虽然知道善美美啊，而家背住佢呢，仲要同吕不韦相好嘅，但系而家点样啊？嗰个善美美都算系自己嘅女人啦。如果因为啲咁嘅事，俾项少龙捉咗去斩咗头，哎呀，咁佢本人亦都面目无光噶噃。佢望实项少龙，神色都开始紧张起上嚟。管中邪一立眼，睇到众人嘅反应，佢反而成个人轻松晒。即时翘埋对手就坐翻喺自己嘅席位嗰度，嘴角嗰度微微冷笑，睇下你昌平君同项少龙啊点收科啦。点知项少龙啊一啲都唔紧张，坐得非常淡定。佢睇一睇善美美，又望望归燕，冷笑两声话：所谓冤有头就债有主，喺呢座醉风楼里边，五夫系管事嘅。而且支飞龙枪亦都系佢送俾我嘅，既然见咗，本嚟佢应该即刻通知我，但系而家佢知情不报，仲唔肯合作，咁样就的确系犯咗纵容匪盗之罪啦。不过呢个亦都系佢一个人嘅事啫，两位姑娘夹硬要将呢件事扯上身，究竟有咩居心啊？善美美同归燕都估唔到。项少龙把嘴咁犀利嘅，当堂啊哑口无言啊，出唔到声。五夫本嚟见啲善美美佢哋行过嚟，个心啊点都算定啲噶啦。点知听到项少龙咁样讲，分明呢而家佢两个唔治到自己嘅罪啊，誓不罢休噶噃。又见到管中邪呢个时候翘埋对手，一啲都冇上前帮忙嘅意思，个心啊不禁好后悔啦。有此理你话，你班嘢啊！怼咗我出嚟做丑人，啊！而家又起事上嚟，一个二个都冇晒义气嚟帮我嘅，哎呀！唔通今日啊真系要我一个人顶咗只镬落去咩？咁啊真系累死我啫！谂到呢度都系觉得首先保命紧要啊！即时就话：请大人宽限小人一段时间，我一定可以将飞龙枪揾翻嚟嘅。昌平君听到哈哈大笑话。咁样讲法，睇嚟嗰把飞龙枪只系五楼主收埋嘅啫。如果唔系，又点样把握一阵间可以揾得翻呢？五夫听佢咁讲，就更加知道自己讲错嘢啦，猛咁叩头，连声都唔敢出。管中邪见到个五夫咁软骨头，嘿个心啊，都唔知几咁嬲，几乎想上去捅佢两刀。卢海见到咁呢，就乘机出声话：项大人，不如将呢件事交俾本官调停啦。嗱，咁啦，只要五楼主交出飞龙枪同埋宝盾，呢件事就咁算数啦，好嘛？项少龙本嚟就乘机发作嚟吓吓五夫佢哋嘅啫，而家一听卢海咁讲，就乘机落台啦，马上就话：既然系卢大人出面，咁呢件事。我就咁算数啦！卢海又马上打咗个手势，即刻有两个手下行过嚟夹实五夫，就压佢揾飞龙枪。善美美同归燕似乎呢个时候先识得项少龙嘅威势，睇住佢两眼，各自翻埋席位嗰度，亦都唔出声。就喺呢个时候，楼下又忽然间传嚟一阵打斗嘅声音，同埋啲杯盘碗碟啊跌落地嘅乒铃乓啷声。项少龙同昌平君腾亦惊进，佢哋对望咗眼，互相之间都发出会心微笑，知道自己嘅十八铁卫已经同管中邪佢哋嗰班人喐

0: 紧守。当楼上几方面嘅人落到楼下一睇，见到大堂里边啊乱成一团，项少龙带嚟嘅十八铁卫有一半人又负咗轻伤，不过人人都无关大碍。管中邪嗰班人就惨咯，23个人有一半人啊断手断脚嘅爬唔起身，个个都狼狈不堪。呢、这个仲系惊扇佢哋手下留情啫。如果唔系，呢廿几人里边起码有一大半系要见阎罗王咯。管中邪见到班手下俾人打得咁狼狈，不由得面色一沉，手揿剑柄，面带杀气咁问：发生咩事？有一个似乎系嗰班手下嘅带头大汉，用只手揞住嗰个不断流紧血嘅鼻哥，好狼狈咁指实惊扇佢哋话：呢班嘢啦，明知我哋系仲富府嘅人啊嘛，居然仲敢对我哋点咗个姑娘望望下咯，所以我哋咪管中邪一听啊大开声话：守口！惊扇佢哋呢，将项少龙显得好无辜咁禀告话。唔关我哋事啊，系佢哋喐手在先，我哋只系自保啫。管中邪一听佢咁讲，心知肚明，系惊扇佢哋故意挑衅。但系鬼叫系自己呢边嘅人喐手先咩？咁啊真系冇道理噶噃。嘈起上嚟，始终系自己理亏。唉，一下子真系无可奈何啊。于是佢喝嗰啲仲企得起身嘅手下，将受伤嘅人拖翻出去先，然后向项少龙啊讲咗声对唔住，跟住冷冷咁话：项大人，今次系我手下嘅疑狼唔啱，不过上次田猎之会嘅时候，中邪有幸同项大人一战，当时胜负未分，唔知道项大人几时得闲可以再同中邪赐教。咁我哋已分胜败，从我要决定梁容小姐嘅终生呢？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成个大厅啊立时静晒。人人都知道管中邪睇嚟呢次系动咗真火啦，索性公开向项少龙挑战。本嚟秦国军方系严禁私下械斗或者系比武嘅，但系呢个之前系由吕不韦提出。要管中邪同项少龙通过比武嚟决定吕良容嘅终生，因为有先例在前啊。而家管中邪再提出，就算系小盘呢个储君都好难阻止嘅。上次同管中邪嘅比武，项少龙已经明显感觉到管中邪嘅臂力唔单止比自己胜上一筹，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比自己呢亦都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如果唔系自己啊，利用佢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呢一个心理弱点，唔肯同自己以硬搏硬或者以命搏命，上次比武自己都好难占得上风。而家管中邪已经见过自己嘅剑法，而且呢又冇咗上次嘅心理负担，咁再打一场，究竟谁胜谁败都好难预计。而且睇佢咁嘅样啊，睇怕呢一次系要立心将自己除去。但项少龙一啲都唔惊，佢微微一笑话：既然系咁，管大人请讲咗时间地点，就算要马上进行，本人亦都乐意奉陪。管中邪听到呢度，即时冷笑住话：好，咁下月20系吕相大寿吉日，我哋就喺寿宴上比武。亦都顺便为寿宴助兴。啱啱好呢个时候，五虎嗰两个手下将五虎啊押翻嚟啦，当然用带住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啦。项少龙接过飞龙枪，挥舞咗两下，哈哈大笑话：就此一言为定，到时候我就用呢支飞龙枪嚟见识下管大人嘅绝技。围观众人一听，马上又爆发咗一阵连串嘅喝彩声。管中邪听都不禁成个人面色一变，只有佢先知道，项少龙忽然间弃剑用枪，呢个几咁高明嘅战略。因为经过上次交手，佢已经大约摸清咗项少龙基本嘅剑路。呢半年嚟勤修苦练， 就系针对项少龙嘅墨子剑法嚟施展出应付嘅办法。估计呢，自己已经有七八成把握可以破掉项少龙嘅墨子剑。添啲而家项少龙啊，忽然间改剑用枪，马上就将佢原来嘅计划冚唪唥破坏晒。而项少龙嘅枪法究竟系点呢？自己啊真系从嚟都未见过。唉，所谓知己知彼，先可以百战百胜。但系而家呢，对于呢个项少龙，自己又要重新估计。项少龙睇到佢神色嘅心啊，不禁暗暗偷笑。佢呢一招弃剑用枪，其实真系兵行险着，但系亦都系非常精妙嘅一掌。因为本嚟呢，佢只喺21世纪自己做特种兵嘅时候，上嗰啲武术训练课，先至系稍微上过2-3堂嘅棍棒枪术嘅训练。呢啲课程啊，系训练佢哋喺恶劣嘅环境之下，攞住任何嘅器械都可以作为自己嘅防身武器嘅一种训练课程之一。但系虽然只系得几堂课，学嘅佢系当时枪术棒术之中最有效，亦都系最精华嘅招数。再加上呢，而家离决战嘅日期仲有成个几月，而自己嘅妻子纪嫣然正系用枪嘅大行家，咁就有足够嘅时间使自己喺纪嫣然嗰度学到精妙绝伦嘅枪法啦。而且用飞龙枪对付管中邪仲有一样好处，上次应付管中邪超强嘅臂力，自己正系占咗嗰把比对方嘅长剑重1倍有多嘅墨子剑嘅便宜。今次呢，再用埋长枪呢种攻坚型嘅重型武器，就更加可以发挥一寸长就一寸强嘅特性，克制管中邪嗰啲惊人嘅臂力啦。对付管中邪呢种高手啊，除咗要用自己本身嘅本领之外，更加重要嘅系战术嘅灵活运用。第二日，项少龙入宫见个小盘之后，交代咗要同管中邪比武嘅事，然后就马上去琴府见琴青。呢位美丽嘅寡妇青正喺园内赏雪，见呢个嚟到，神色一阵欢喜，但系跟住又含羞答答，唔敢再望佢，神态都唔知几咁动人。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嘅感情已经进展得好快，但系两个人之间呢，佢系偏偏仲好似隔咗一层沙子咁，始终都未讲明。大家都唔敢主动开口，怕破坏咗而家呢一种非常微妙嘅关系。拍个拖嘅人都知道呢、这个阶段会系几咁动人啦。两个人喺铺满积雪嘅小路上面喺度慢慢咁行，虽然冇任何亲热嘅动作，但系大家却系感到两个人嘅心比以前佢系接近咗好多。过咗阵，项少龙终于先开口啦。佢话：喺下个月吕不韦嘅寿宴之上，我要同管中邪分出生死胜败啊！琴青听到吓咗一跳，即时有啲嬲嬲地咁话：哎呀，你呢个人啊，点解一啲都唔爱惜你自己嘅啫？有咩事值得同嗰种人喐手喐脚噃？项少龙话：管中邪呢个人文武兼备，智勇过人，而且仲握住刀卫兵权。如果唔杀咗佢，我哋点都冇咩安乐日子过嘅。琴青听到呢度，不由得停下脚步，拧转身望住佢话：但系如果万一你输咗，咁真系使人担心死啦。项少龙拧转头，仔细咁睇住佢倾国倾城嘅容貌，微笑住话：如果我项少龙不幸战死，琴太傅，你会点呢？琴青听到当堂面都白晒，哎呀，唔好咁讲得好嘛，乜嘢生啊死啊咁，你仲嫌吓得人哋唔够咩？项少龙啊，一啲都冇退避，继续话：琴太傅，你仲未答我呢？如果我不幸战死，咁你？琴青睨咗佢一眼，耷低头，面都红晒咁话：最多，如果你死咗，琴青咪攞埋自己条命嚟陪你咯，咁满意啦啩？
1: 项少龙成个人震一震。琴太傅，琴青拧拧头，叹一啖气话：真系冤孽，估唔到我琴青始终要同一个男人讲啲咁嘅说话。但我知道你唔会输噶，系咪啊，项少龙？
0: 项少龙微微一笑，梗系唔会输啦。如果冇信心，咁我索性就认输好啦。佢奈得我咩何啫？
1: 不过我今日嚟系专程请琴太傅去牧场住翻一个月，因为我要抛开一切，专心练武，为下个月嘅决战作好准备。但我自问，我乜嘢都可以放低，就系放唔低对你嘅思念。为免相思之苦，我只好求你陪喺我身边啊，琴太傅，好嘛？
0: 琴青啊，当堂连条颈都红埋，耷低头话：
1: 项少龙，你知唔知你咁样对琴青讲，即系等于琴青要献身俾你啫？
0: 项少龙伸手轻轻咁拉一拉佢身上雪白嘅毛球香肩，
1: 佢话：我当然知啦，我唔想再呃我自己，我亦都唔想你喺度呃你自己啊！我哋都抛开一切，真正咁面对我哋自己嘅心啦。琴太傅，我唔单止要得到你动人嘅肉体，仲要得到你嘅心。少咗任何一样嘢，我都唔会收货嘅。
0: 琴青听到有啲嬲嬲地咁话：，
1: 吓你呢个人啊，你点能够将人哋当成一件货物噶？
0: 项少龙耷低头喺佢面珠嗰度石一啖话：，点都好啦，总之我一定要你，我哋以后都唔好自己呃自己啦。生命系咁短暂，好多事情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噶啦。我都系谂通谂透之后，先够胆嚟揾琴太傅嘅啫。
1: 太傅，你应承我啦，好嘛？
0: 琴青个头呢，耷到低到几乎贴到自己心口啦。
1: 佢细细声咁话：咁你？你咩时候翻去牧场啫？
0: 项少龙一听我咁讲，哎呀，知道佢应承啦，好高兴啊嘛！
1: 听朝早我就立即起行。咁你放开人哋先啦，好嘛？
0: 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自己仲揽住佢膊头，佢即时松手。琴青嘅一阵风咁飘咗出去，喺离开佢至少有十步嘅距离之后，先至话：
1: 咁听日琴青就喺呢度。等项太傅的大驾，项太傅请了。
0: 跟住横着个千娇百媚、情深如海的一眼之后，拧转身先慢慢而去。项少龙俾佢睇咗呢一眼啊，哎呀，真系神魂颠倒啊！一路睇到佢背影消失，咁先好似揾翻到自己嘅魂魄一样，翻翻去自己嘅官衙啦。一翻到去就有亲兵嚟禀告。话黄吉派人请项少龙到大将军府见面，项少龙同滕奕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啊！估唔到黄吉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嗱，各位可能都仲记得呢、这个黄吉呢，同徐仙、陆公就并称西秦三虎将，可以讲系秦国军方一个有实力嘅人物。虽然佢系秦国本土嘅人。对项少龙亦都有啲好感，但系平时呢都系比较倾向于吕不韦嘅阵营，所以同项少龙呢一向以嚟都冇乜偈倾嘅。而家佢突然揾项少龙啊，究竟有咩事呢？项少龙啊，真系谂极都谂唔明啦。当佢带住十八铁卫嚟到大将军府嘅时候，只见喺府门前嘅广场嗰度，有百几个大汉围住喺度睇黄吉射箭。黄吉不愧是西秦虎将，现在虽然是天寒地冻，他依然是打大赤勒，弯弓搭箭，戳戳戳，连续三箭都直中红心，惹来周围的一场喝彩。黄吉见到项少龙来了，含笑打个招呼，披上件锦袍，看一看惊羡他们的十八铁卫，就说：听讲少龙，你呢班陈兵个个都身手高明，横掂得闲，不如陪我呢班人过下招，俾啲指点佢哋咧。项少龙啊，点能够唔俾面佢呢？
1: 无奈之下就只好应承了。

0: 黄吉微微一笑，跟住先拖住佢手行入内宅嘅大厅。呢一座厅堂啊，非常宽敞，墙上挂满咗兽皮兵器，有啲杀气腾腾嘅感觉。最奇怪系向南嘅地方摆住七面嘅大屏风，将后面嘅路啊冚唪唥挡实，睇起上去非常之怪。项少龙亦都觉得呢啲屏风啊摆得好碍眼，忍唔住又打量咗两眼。突然间，佢谂起当日李元啊叫自己匿喺屏风后边偷睇李嫣嫣同佢倾偈嘅过程，咁结果呢，俾李嫣嫣喺自己嘅脚印嗰度发现咗自己嘅形迹。一谂到呢度，自然而咁不由得向地下一望，哎呀！佢望到地下嘅时候，马上啊手足冰冷，冷汗电流。原来只见喺屏风嘅地下嗰度，隐隐见到无数嘅水迹。唔使讲啊，都系因为有好多人啱啱外边入到大厅，匿喺屏风后边，因为鞋底啊黐咗外边嘅积雪，所以先留低水迹。而且呢啲人仲系因为自己嚟到先啱啱布置好嘅啫。咁多人匿埋喺呢栋屏风后边，唔使讲都不怀好意。七个大屏风，起码都可以遮住十零个人。照一阵间拱冧嘅屏风，里边十几把弓箭一齐发射，自己咪使之有命啊！呢个时候，黄吉已经嚟到屏风前边嘅主家席位嗰度坐低，打只手势，叫佢坐喺对面。咁样一嚟呢，项少龙想首先系捉住佢做人质，又或者做挡箭牌，咁都唔得。项少龙见到咁嘅形势，知道自己系退无可退，索性一咬牙坐低咗之后，暗中抽出五支飞针藏喺手心里边。一阵间如果真系喐手嘅话，自己只能够趁啲弓箭射到自己身上之前，五支飞针掟出去，到时候就杀一个够本啊，杀两个有阵。唉，唯有搏命喺啦！从嚟佢都未感到自己离死神啊咁接近。黄巾呢一着最高明嘅地方，系不着形迹咁，就头先首先用自己嘅亲兵牵制住惊扇佢哋，使到佢项少龙啊变得孤立无援。但系佢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黄巾唔系蒙古。佢唔应该系死心塌地咁靠向吕不韦嘅，就算对吕不韦点样欣赏崇拜，因为自己本身就系秦国人，最终呢亦都只会向小盘尽忠嘅啫。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呢又不禁有一啲嘅希望啦。呢个时候，黄吉要人奉上香茶，有两个婢女同佢哋倒好茶之后，就马上退咗出去。成个大堂之中，表面上就只系剩翻佢哋两个人。黄吉定神咁睇咗阵项少龙，然后先叹一啖气话：
1: 呢一年嚟变化真系几大噶，系咪呢少龙？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又有徐仙六公先后过世。唉，人哋话十年人事几翻身。但系呢一年，我哋秦国已经有咁大嘅变化，一下子真系好难令人接受噶。
0: 项少龙唔知道佢咁讲嘅咩意思，于是只有唔出声，以不变应万变。嗱，各位，黄吉究竟要点样对付项少龙呢？屏风后面埋伏嘅究竟系啲乜嘢人？呢一场危机，项少龙又点样应付过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0: 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石雕江小百米界奇怪传声。今麦个组请你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报社高文化盘的下咩漫画录，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是啊，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了广泛应用的金属制剂。中国界石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石雕作为江南花雕的代表，运用独角作画，色彩奇艳，高清水质精美，呈现了灵活秀美的姿态。泉州到唐朝时期是对外贸易是大靠崖之职，到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又发达。泉州港成为了东方的大港，因此泉州石雕技艺得到了倍速发展。多高多黄庸之时，拍摄过由此的名字且值得引人致敬。张默下辈将那一期走进福建泉州拍摄过，清除当地最古老一个石铺。感受泉州石雕这项绘绘技艺的独特魅力。石雕中国传统雕塑技艺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到中国民间已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石雕技艺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江南花雕的代表，集传统雕刻、油漆、定改、独角技术于一体，造型工整，神仙降笔。泉州石雕技艺代表社团成员叶红珠从十月起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50多年。据介绍，早期石制品主要以普通一眼品居多。下次直播到当爱时候，造成窗户、南屋、造盖、装银钢骨组收集证。叶红珠介绍
5: 打，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4: 伊在拍摄界有挑担子，挑担子的人挑到耳，挑到地界来，去个人家做。 日本族靠东移走的社车往往是接客到村民家来，根据人家的话来决定留到在这个村镇的时间。社车就路走支起来之后，村里的人会陆续送来了残破的社区，社车过过前享受几下了重量和来的人要求拍照的物品，是因为石门线的地接用电背管坚固也足够平息，社车便可以很优地去做石雕修改。叶红珠告诉他，
5: 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
4: 因为温度低，炭火就随便就可以造成，所以就比较容易加工。因为伊是软的金属，咔咔哒哒，伊在科技比较落后，坚固比较更大，咔咔哒哒就可以完成。所以伊在为什么叫做拍石？因为是卡好一撮短短光光，所以就叫拍石。直到叶红珠生长的地方，抓住高山核心区界拍石盖，清朝在黄兴时期有一挂个拍石执黄。定植鼓自是类器皿、银鼓、红鼓、盘鼓、花状鸭、摆件、花片等石器比比皆是。配器来自何两块石铺，塑胶囊直接被灭杀。两块石铺历史可以追溯到1853年，其实有个有车界塑胶最古老的一个石铺，也是目前最易保存的一个。叶红珠是也是石雕对我的传承人。行政也是联合社铺团石上团石盖总监。据伊讲述，清朝江洪二将公元1853年，大祖辈叶秀九的长老爷，乘着民间的拍石山岳石碟，联合祖铺大祖就拍石行落后。后来温饱发展，推天促新，石盖出了大量创新的石雕工改变，必须海内外赞叹。叶红珠介绍答：
5: 到了。送了一关难度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
4: 到了送进一关难度回来，和宫廷的物件做比较雅致、高雅，比较有艺术性，就决定做了石头模来独造，用石头模型来雕刻，做了好的绘本，一个个品质就更加玻璃豪华了。也是石雕技艺是南派绘雕的代表。风格华丽，集传统雕刻、独造、行字、拨光、铁金箔、配字画等修饰艺术体，加接了藏花刻字、独享金银修饰，侧面极为玻璃弹簧，故此面界满能风格。叶红珠介绍，下个策划不仅有严格的操作要求，而且每道工序拢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叶红珠介绍答。
5: 这西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你 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
4: 石雕的独造过程是结实，比如乐意写作这个物件，本身爱所写好，我直接草刀，直播钢琴当水做够大，以心来做秀。插着石雕的侧边，爱所到脑袋，构思好刀和结构规划，然后拿草刀再按这器物形状来制作。从部件刻字模具，这步骤花费比较功夫，需要用纸白刀接棒顶背，推动大有凹槽形状的刻刀刻出大形，只要使用高温融化掉石膏，过了掉杂质，这步骤叫做熔石。叶红珠介绍答：
5: 有部分需要石头模，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
4: 有部分需要石头模，且掌握刻家和直径石头慢慢刻制作绘本，就把伊做成一个个。不需要模具的时候，就咔咔哒哒拍成石板，然后降落来，或者是将成什么其他形状，一个个制成。行字是石雕内部难度最大的硬件，尤其是对温度的控制十分重要。一旦温度控制失准，用个造成钢件。特行，第三只件侧面破坏，因此莫古多尼经营的钢琴是不能操作行钢的。叶红珠介绍道：
5: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模具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
6: 跟个人家来打，汉字跟蘑菇会写动摇。为什么当汉字会写动摇呢？你到汉字过天，汉字甲写的温度只差一点点，过后只要来摸做汉窗了，汉窗来水或可以补救，多做高阶时汉掉了，这个变形是不变西硬。真正个老西北汉来会写好，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汉字功夫。写到小本有三步骤，曝光、加轻、打金。以写到花灯为例，贴金之后爱配一粒怪刀玻璃、夹灯、撕碎，这些不光将灯光更加柔化，同时可以进一步美化成侧边的外观。叶红珠介绍到，
5: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
6: 加轻比较重要，加轻加好了，做修眉、拍光、做再塑只腮，脚硬超多，拔只瓜，把独走起来被偏的地方尽量拔掉。最后加加双面拔光后，就变成了一嘴结个金子叶，慢慢拍拔。加轻装好了，就可以结实、结长。花有一个部分是需要画的，天经东西塔、房子、红车经灯、北京古经阁楼，夜市写到侧面来用红布对彩光环，又用一条传统古建筑造型风格的各式经灯，后以这横照横置的祭祀银鼓、灵石、灵火台，以及古黄宝形式大鼓。藤桂鸭等一些迎宾甲各种庆典活动的纪念品，各属品等造型优美工匠，故此名独的龙血界田园特色。历经160多年，也是写到几句就建议传承到六代六代，写怕丢丢做辈传落来个超过，只过再辈一辈个也该后生前进，而到传承的路顶不断改家己脚印。叶王安是从叶红珠师徒哪能到大学来帮做成了大师工作室，就其实一栋小区。当时这个开辟写到更改的新方向加发展空间，伊能将写到侧边加能派各项汇聚机构大大融合。多只有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水件写到侧边加白雕、头盖、花灯、石刷雕、彩色等相结合。花通过 3D 拍印的方式，满足当下后生人个性化诉求，制作出了创新性艺术感的石雕作品。叶王安介绍道，今后可开展创新创新的工作，通过严肃传统的技艺来传授给大家，可以结合现代工艺的实证手稿，加以人进行创新产品，将新界艺术品能够被更加后生人所接受传承。王小星、卜小兴，叶红珠的两子叶刘正到日本当教艺术大学进修建筑艺术专业。后生于2019年这边进会被大英博物馆加入叶爱收藏机构收藏。叶刘正介绍道，叶志祥是将建筑的石雕工具传播到更加国家，加西方艺术碰撞，获得更多国际的认可。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店东港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泉州石雕杨小白理解几个传承，昨晚早起来继续收听由新店东港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报社共和盘解海麦漫画录，就是新店东港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欢迎收听新店东国节目。今行同好印刷一撮高声高调，轰轰开始了麦子，高立了翠泥文化界共兴风。十位家乡同学在创新自国社区播下，也是直接共用十步台彩泥画画及文来。每只 音乐、灯光秀、体育赛事，一通六项，从不同我的校园娱乐活动，点亮了人们的消费热情。高楼文化带来了时尚第六的美景致。

0: 戏将将太阳光点从晒点表演个满气红梗，啤酒加些烤可以当是还蛮形象组合。到啤酒崩坏点时刻，秋江出现了一个框包下山，真正啤酒冰杯。一套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这届中国奖酒工程师严娜的技术集体，自动进行了轻修爱麦山沃等修会新风口。到孟安每只两小口自拍摄口团为人气宝贝，自制毛衣为口创搭配竹节小饼甲大餐，包括冷冷食在大冬。高米自小杰两叔多日每天落班并个朋友相约拍卡太欧广电，被休息自怪生活无滋无比。
1: 很难得能够也有机会尝到淄博风味的烧烤，感觉很独特。希望无锡今后能够引入更多的网红。
0: 好难得有这生意机会，写个留子拍红别写稿，感觉好独特。希望保险金额能够引进更加万安美食餐饮。霓虹商业店、南店、永东店、太欧广店、新天店、银火气息，更向消费新动向。通过显示，修改太欧啤酒应该在。营店上好销售额超过了300万元，即在网上刷着产额，梦幻吹服包下共和破解卖经济提速升温，从直定定店碰打起的录音奇迹到街区卖起，再到流光溢彩相口，人们对卖经济的期待也从更多的满足靠白之欲升级为自足信心将应过山。5.5公里长的南墙街正是吉乡同好街的高压道，现如今这个不仅流传的传统的真好南街，或基本延续了老百姓的好个形态，增加各国的店铺鳞次栽培，尤其是美食傍人爱的南墙街，像是高叶街、街民歌，都引到曝光淋漓的高文化来。老街顶杯南涛藏东怀古小姐组队酒吧快速约会店汇水谷店顶南民宿等冷秋消费业态直营古窗。夏天南墙街卖市又增设了增节时光隧道，沿着最毛秋菜等组队万安拍卡库，开破了卖南汇彩泥也是空店泡沫光气荒漫等文化没有行目，以及下至地向赛家庭三行传令等没更强性赛事。南墙街所到的年开库花竹岁出台了库学生没更经济三年结冻规划，将包下老下库的美生活将起来。负责规划推荐的年开库向部级副局长吴可晴介绍。
2: 今年的夏天，梁溪区通过今夜良宵夜经济系列活动，让老城区释放出新活力。通过做精做细，
0: 2023年夏天年开库通过了金满年小麦经济系列活动，将老社区释放了新活力。通过了增加水质的麦汁、麦糕、麦油、麦糊、麦刷等特色亮点。改所麦更消费新文化、新业态、新空间，将包下的海麦从年开库开始。下期获定执行决议，老包下味道来个迷信。如果在麦期是制造下期释放天色的远，也到包下和出回忆的梦想，百转才会改，或可做到个文化盘改麦食来杯。隔离太欧广电赛车3公里横街和冰箱一街总长不够1.4公里，自2008年开过以来，更是百家相好特地了保险买修改八百公算，到这个从蹦蹦菜饼到万安美食，这客可以谈天吃客到情美尽情尽兴地活出了生活脾气。高下冷下冰摆餐饮店到欧冰箱一街街有三个门店，其当一家到改革的门店，直接买门口墙砸壁的挂摊顶杯并早包好切，不时画有弹吉他的歌手造型，新穿小条以及策划好的玩偶创作期间，显得气氛活跃。从事室内设计的丁文斌加上餐偶组和朋友到这小组。
3: 自由轻松，我们吃的随心所欲，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0: 一旦到这个好自由轻松，可以吃到随心所欲切回的概念。店长高英喜滋滋地告诉记者， 2013年暑假，伊人蒙定的卖经济。

0: 一挂摆跟伊阿小姐有十挂话硬，已经将从小姐界百分之八十。做咩做生菜界和冰箱一个露天挂摆，可不是摆过只村也是更短。只个十挂个挂摆跟伊阿店个弄到红威顶杯，卡会心思。不管家居区环境、风格质地或写信作物，成为了商业街的经济亮面。或者后边商业街的一些管理和背部长肯定吧。贵家街挂摆位，该经营者带来了遐个收益。
1: 从以前的日均人流量两万人次，现在达到了3.5万人次。线上线下余额
0: 从
1: 一
0: 左界接近两六六百人次，达到了现在3.5万人次。刷街上一界营业额达到了10万，其中卖经济将11万。商业需要搬回高速互联，搬回高速需要商业营店空间。2023年系咩共和旁界博石东新社区多嘅商业。综合体跌到升级商业模式，跌落布局改缩生活电竞，和国家生活店屋顶欢庆拍卡，脱口秀装店，直店至直店透过半个季节电玩活动，成为拉动消费嘅新引擎。随着每项活动滴滴不断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包括各大文化地馆、旅游景点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美游服务。包括拍卖以开放包租金、买小串很热闹。
2: 7月15号到8月31号，每周五的周五和周六晚上，
0: 7月15号至8月31号，每周五加周六梦节，让强制高点高峰期广点难受，每日更是才能。这还可以每当适应晒下，保持共和西北车界制造锁零来，带着将来帮的名牛子红白等点。保持动物很界还可以狂欢咩归来，农家们也感受到了广阳来帮的压促。到广家也高级矮。石鼓盆地焕发出了徽州大仓湾的以赤湾为名，顶顶车光来摆，新笔自独特的生活空，顶台游客亦叹毕。车骨流转之间，跳大窗石头也听了 AI 山海镜来摆的神奇动物，将欧当游动的天歌环节创造到漫画和形式之间。博士动物园总经理助理管理表露达。博士动物园自2023年发起了东国修改动物园开启改宿左右项目，邀请了改宿的大红区行店成长，通过小智慧互动装置，将动物园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导演技术融合，为农家们营造了野景野环的游园新体验。将美梦连起来，人气组起来，相机火起来。只要还可以保持共和环境卖经济，到烟火期间时尚环境高用之当，各力出了100%系咩消费新途径，咩导致个落地社更释放了制造下次作为本金的贸易。好，听众朋友，乐仔小天使由新天东国保持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保持共和环境系咩漫画录。好，感谢乐小天使期间新天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时称为以年历春之梅，一过去买岁月更新，桃安又是一年春，春天即将到来，中国的世界风景不可对春天都有引用之责。今日节目来播，让电影时光流转，直当冰糖春天时香，年历崩坏没了别过一方清楚，将自古时诗来背解春景名扬作诗，一直到春花做一

从暖和开望乡景线，到做起别爱的从景，能推到了从天的境地。仿佛是在麦当荒吹开了王子彩暗的气氛，自百花在阳景乡，则是三季勃勃的春光。春花大地，时间紫墨直线，而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使时间进入了当荒。四季晴荒是最变，无边光景直思心。平安食的当荒面，王子彩暗总是春。时间由清到色，每日即时即个。

总慌轻轻划过了停令装点的西当的西街啊，装点了西京街南山的门走进西京道目江南村街每户已经来买彩礼银梯力样安追称山过旧吉荒这首诗以下也秋黄别过了江南村境界红不多彩五音到花那个名墙力秋洋洋的簇簇的安徽行水街城镇以山街峡谷或银荒节点街酒鸡亦进行到那个名字闽南的江南经过西京庙别的点将听行了从这明朗花开的双路平乡山东为之向往。

不仅如此，高西斯来不会从伊获得点轻巧的称呼，伊把粗布刀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装订了最美的憧憬，吹起了诗人的心思，让大地的澎湃心情次次展开，从秀直视。这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一首诗集。这首诗是明孝宗吟歌《白毛山诗》的所作，意境十分优美。诗人刻下了充溢清新的景象，展开了别写和凉写，纱布错解黄河，将春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碎杂。也被诗人别挂的作词九能名酒，相当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凉写之情。

故事书内部的从神更是因为历史自因能做乜从这白花盛开绿草茵茵色诗写记勃勃自黑暗世界宝中国酒特别写从天故事书内部也正因从历自必修障额从荒有力更难挨民国何时借瓦荒这首诗界最精妙地方就在诗当和历史从春荒吹过以后山西的奇荒好过开始把台北县的春荒转化成清明界是个形象春荒酷酷百草西山彩礼刚来直平行力

四骨子当从做泥囊，从水水仓阳山行列，从个乌蕉草烟港母，从一娘娘，从西来北无处不是伊，西施来北从王子彩安红光无限，做下半乡里最是动人，东方复明樱花绵绵，百花争放。古人写尽了从这个王正红清，最是人烟从好处，王人不负从光不负己。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第一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继续带来介绍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流传到闽江的故事，铁铺无清闽的缘由，以及刀头地间的传说。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地州新北县之广电电影，随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景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我是米松一个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恒杰，今次嘅节目，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店。这期嘅节目主题，咱是介陪蒙佛交流提婆嘅一撮民间嘅习俗，比如打游新嘅民俗、洗泥婆族嘅民俗，下到提婆花流团嘅诙谐在嘅民间传说。咱都会知道清明节嘅时候，咱叠山嘅习俗就是嘅拜祭祖先哈。甚至的出道过江泽或者是到过出街朋友，因人呢都会到清明节的时候回来祭拜祖先。一到铁铺店，却有这些业界一个民间故事，打铁铺无清明。铁铺界族亲会，因人呢立下了誓言，打清明节的时候不爱祭祖。那究竟是怎呢？这道要流传的新生业界故事，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铺店文化展界当官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铁铺无清明，即那是发生在清初年间，关东城角村内有一个很小个名叫做红日子，又名叫红阿姨。往铁铺人称伊做红日七，迄时出青吉努力，每件八刀无不杂。就看那伊个四六方位，那我尖子叠声，矮子海边，无人敢得过伊。有一呢，个清明节。往铁铺超开，当时到城外市，当时街边在看灯个制作，何止糟糕，红七个包围，只要嫌你老大你无准备，各国呢就那无人通当人来协助，个大门就关掉，遐作难就那遐钱也真难买，依靠你都市真来无人走出去，你去当有一个有老个就那，听那老辈人那看见呢，顶门见啊有一个金人。遐好无白去啊，台乌阿婆去落台，啊，赶真乌，遐去落，你砍顶后背，后背呢伊那一个车边，佮是用遐粗坑改车，急人呢靠歪车偌多，遐错人台落啊，咩立直动就跌车，警告即个只红漆，佮大门一撞开，入来搞制造正人，再从遐时候走出，红漆扑了一空。遐历经了几地火波之后，当时族亲就立下誓言，就话清明节无祭祖，从此铁铺当时清明就无祭祖。一直到2011年，当时改变在庆东小学校十五灯光，往这每年当作在热天，超开当时后裔个子孙都来举行祭祖拜孔子活动，通过这些呢心中对应。明德归教，来构建宗亲的华海，弘扬先祖的美德，了来激励后空，再创辉煌。
1: 这是有了这个风波之后，所以当时的族亲就立下了誓言，打清明节卖祭祖。从那个时候开始，铁铺店当时的家族到清明节的时候，伊人就不爱拜祭祖先，所以呢，也就流传了铁铺无清明这个故事。一对了这个故事之外，到铁铺店的瓜豆烹，我流传的这个刀头地经的传说。
2: 到这个瓜炉旁边呢，有关于这个刀头地经的传说啊。过去人算命呢，得靠肉片钱当个掠刀剑，才对付这对付正好个。遐掠刀剑来持作大刀，遐一日呢，瀑布有一位村民呢，就去钱当掠了一只刀剑。土经来到这个官路接白鸡，只个个遐个接每个开出去吃，然后呢就每个公司出来搞了，剥了两三锤，那对着当家个人就当话呗，我只对着这个领大头也冇热呵，一撮人听了呵呵叫，哈哈个，官人无挂过，只只对将成一头大肥刀。
1: 所以为了答谢，人们呢就到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白牙公鸡，祈求他六条兴旺，这所圣条能够社长的命。从此呢，这个地方烟火不断。因说到现在，人们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是得头地经。

0: Hello， 天朋友，刚才提泡顶文会长陈光华校长，刚刚介绍了提泡无清明嘅原由，以及得头地间嘅传说。下晡因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请听小说嘅那部《烈酒新北京市皇帝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2: 车车不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传说，
7: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德州市人民广电位于新市区的东心地段，占地面积12.73公顷，是集市政、乡爱、旅游、文化为集体的多功能、多层次大型乡爱文化中心。德州人民广电的设计和建造，充分体现了德州地方民俗特色。历史人文特点甲市都城个统一，广电划分为市政广电区、下镇式广电、草坪区、乡式区、摆放街区、运动区、文化区等八个区间。广电配头个行港店、摆放街景区，充分体现了地方风格个历史文化特点。文化街、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露天舞台是市民游客开展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气势磅礴的换地碰砖、水滴音乐碰砖、五彩缤纷的街面灯饰，以及悠扬热闹的背景音乐，为东心广电高档的文化氛围增添了强烈的现代气息。每当美魔降临，牛气悠扬。游人如织，华彩灯光甲水墨电影碰撞流水交相辉扬，构成了一幅男儿之间华海共处的动人画卷。这就是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今日下一期继续再来拍德州界新北境。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相信有很了之吟唱的这个唱段。在风潮早，旧顶天。

0: 刚才六横四教是由林徽吟唱的《蝶结墙灯》，当东阳之时是明灯。好了，听朋友，这首歌蝶起为当做的怎么做伴奏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昨天节目。下播咱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唱灯宣播，下播一场时由林怀英唱的爹气唱灯，撇声靠风。

为何那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堂堂正正的福建省晋江市锦江镇，但村到今仔仅有将近800人，是中国传统村落同闽南著名头乡。开个业用了古厝、以玉沙梯。千年故事，碧色海天，非之神美丽的发展。堂堂古迹众多，有东蔡家庙。古名记翻载了这条从中国明清时期流传下来，并且保留完好的古建筑138栋。目前山东村尚处3000多人，以后详情达到了20000人。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堂堂，也品味古村头乡的诗意享受。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福建省晋江市堂堂村错落东梁沿河的半岛之上。东连六天，西连太海，南宋末年，蔡氏先子蔡锷东带领宋人迁居而来，把村内人呐，祠堂的东边起名堂东。蔡氏先子在一个半岛上，扩荒垦田，繁衍生息，不但是带来众人的农耕方式这条技术，还把世代流传啊下一种的家国情怀坚持下去。根据蔡氏族谱记载。蔡氏的四子蔡叔图是中国西族开国君主姬发的五弟。武王消灭商朝以后，蔡叔图受封于蔡，尊属百姓二代。相传其同来爷蔡冲父子合力登上，保护奉天的百姓不受战乱困扰。 日本秋分分异国米香，菜香又是脂肪要妙。菜熟土过程以后，那些菜葱滋生风凉，继续修炒上市，维护一方八香生发安稳。有个故事要问后世子孙下进的菜市厨婆，是用金刚师博物馆工作人员南梁图吧。
7: 族谱里面还写着这么一句：高者修德立心，表见一席，策明效忠，先立一国。他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那策明效忠，就是你这个名声要传扬出去。以前我们说光宗耀祖啊，就是名声啊，名声那当然你要做好事才能够有名声。先立一国，就是为国家来出力啊，不管是文是武，你去疆场上去打仗啊，或者说你为这个国家来出谋献策啊，这都是先立一国。所以蔡姓呢，他们的后人对于这个家国都是连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国家的。
6: 到今下，山东村既然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成为重要的头像，一路村民和外地谋生，但今年对家乡的争念从来没感受。村民们用生存的劳动和智慧，将家乡真实的更加美丽和繁荣。是因为有太阳高速往登山吧。
8: 那闽南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嘛，就是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家乡增光添彩，不能辱没自己的祖先。那当然，如果能够光宗耀祖，应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所以呢，他不管走到哪，他都会心系故土，他就千方百计的要这个造福桑梓。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如果说我们到东南亚去走一圈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观念。
6: 山东村人和海外的亲属加起来数量超过20000人，记得在异国甘苦流落以后，都会主动为家乡担子修路修道，改善家乡的面貌。如果一条道路

0: 复辟过程唔同小平，佢哋嘅自信系咪继续单身小等，直到修好为止。但向最终艰难，山东村嘅海外中签累计贷款就已经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王建石话：
1: 希望说通过我们国家的强大呢，来让他们这个在海外的这些华侨能够扬眉吐气，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华侨呢，对于我们家乡的建设，对我们国家的建设。
0: 人才天涯的游子们，双双师退出资出力，山东村也一日比一日变得更加美好。王小龙原本开始世界太阳度的工作，二十多年前，伊看到家乡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差，于是甘愿放弃原来的工作，转到山东村。山东村村民王小龙话：
2: 98年大学毕业后，奶奶去了2年多，2000年呢，我才回到这个村里面来。我也很喜欢我这个专业，啊，大家都对我很客气，很尊重啊，过得和蔼，我觉得挺幸福的，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啊，哦，在家乡也挺好的。
0: 漫步山东村，一座座风转古厝巷，跟高高挑起的人民景，系闽南乡村一套亮丽的风景。人民景的面铺秘密岔开，加上人的鬼少笔落的姿势，轻巧俊逸。对于山东村的海外游子来讲，也来自家乡的期盼。两两头吧。
3: 燕子的尾巴叫做燕归来，这个燕子不是每年的这个春天回来，然后到了冬天它就回到南洋去。闽南这里也有很多华侨啊，啊，这些华侨他们都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家里呢的人也盼望着他们经常回来。那这些古大厝就
0: 顺道年前，中外嘅临海社村呢，就出现嘅第一台华侨，历经坎坷。有到机遇没办法再转来，但系几多年依然对家乡有点深厚的感情。几多也不用后台溜溜转到山东村来看那位自闭们时常光鲜的故乡。山东村村民猜想尾巴，
1: 无论说你在那边生活多好啊，有多大的产业，多高的地位，总是一种客的感觉，来到这里才是家。我认为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的优秀，一定要要求我们的小孩不能丢掉我们的文化，不能丢掉我们的这种优良传统。所以说一方面希望说他们能掌握求生的技能，学习一些国外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呢，更希望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咱们中国的优良传统跟优良文化。
0: 蔡金雄是村里的蔡氏宗族的一员，看到每年都有更多华侨后台转到家乡亲的门子，这样子顺道感慨。
4: 你看我们这边有这种各种爱国人士，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7岁就离开了，当我再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重新去翻这些资料，重新去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非常非常了不起。那这些人呢，也是我们唐东人的骄傲，那么这种东西有必要让它延续下去。
0: 蔡金祥经常通过江头和湖里面，把迷人的沙滩古厝还有自然的故事展现了世人面前。虽然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13年唐东村打造为长春市第一个实施乡村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同时推出经典慢吃包和乡下文化，利用美食得到网络互通内容，让我们游客进一步了解唐东的人文历史和特色民生。历经三个月的唐东游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一带享受。蔡金祥话：
5: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村的触角沙滩和我们的小院，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村里游玩，我们小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看到村里这些变化，作为土生土长的唐东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0: 唐东村旁海上翻腾的浪花，是说等远方游子对家乡母亲的锻炼。祖先留下的传统，仍然喺几多年一往无前的力量传承。无论走到哪里，唐东村人都填满了心中的永远的家。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两脉海水大同海，一座青山半叶山。广州自古以来就有一座水城，城内不单是河涌密布，必是三江之水的珠江，或者用带一样环绕千山。珠江之上，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奔，推动着广州城突破远水之滩。广州铁路跨江抬头，海珠头基建依然创立广

0: 百两千几万。老公们尽管把珠光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自己的字一首立完，以河南自己的开始期。可以从个时间度的广州热爱过珠光，是要初上过江。二十世纪时的广州可谓百业兴邦，珠江以北商庙繁华，而珠江以南虽然散布了一些制茶厂、瓷器加工厂，但总体上依然是太偏农田同那过人。以江之隔号称两浙时代，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富有河南穷的现象。另外，河北一种厂唔系河南一套房，开房间广为流传。为了加强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所跨江铁道，遍地成为热城。历时38年，当时中国唯一一座可以开通的钢铁铁道，铁路跨越珠江的铁道，在碧波之上展现光荣。根据广州市档案馆馆藏的资料记载，开铁道头身用的是西门子马丁钢。1700吨，从海外抄号加为用船来运往广州装备。铸铁同那四列钢筋85吨，头梯可以承重20吨的货车。头梯实际采用的是发通式桥梁，应该开好设计，在铁天时段头面可以从中间分开，两边拉起，方便铁船通过。知名光复文化学者牛人生话。海珠岛海诞生时期名为珠江太铁头，但因为先知林吞扬上百景之术的海珠山，改称海珠岛。
1: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多好多年好多年的一块风水宝石，它叫海珠石。那么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块石头就被炸掉，然后成为后来广州长堤的新堤的这样一部分。海珠桥在建成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样一块宝石的纪念，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
0: 也是书法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非后提下为海珠桥三座台石，传奇啊头梁的中跨两江行。1933年1月15号，这是前面投诉一番的海珠桥开通的体验。海珠桥开通沿用的是基佬先行的桥梁。前广州市民丹文艺界消费主席、广东省民丹文艺界消费副主席曾印峰话：“这是为了传承基佬尊老的传统文化，
2: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就是还是遵从传统文化的旧例。耆老就是尊者长者，这个耆老就是说他必须要有福的，你长寿有福，有福气啊。在广州选了15个，第一个打头的是叫王伟啊，105岁，那其他还有14个，先在桥上打前头，然后市民就跟着一试，所以那一天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上万的人涌上桥去，因为第一次我们可以不用坐船，不用过渡，以前大家都很高兴。
0: 海珠桥的开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珠江两岸只能走水路的历史，也让广州的河北同河南正式成熟，带动了城市发展的向南扩展。然而，海珠桥命运多舛。海珠桥诞生之后，在短短15年时间内，就遭遇两次轰炸。1938年，日军兵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海珠桥被炸得伤痕累累，头梯开合时被震坏，中间的桥梁不能够随意开合，导致铁船没办法通过。1939年10月14号。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仓房撤退的时候，用炸药把海珠桥炸开，喷出了一声当天通天的异象，桥梁马上被炸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复旦桥梁反人民同行的便利，改善替广州人的通通难忘。1952年，广州市政府负担的海珠桥恢复通行， 正当廉价。

0: 南北交通的开始头，还是咪嘅广东市嘅标志性建筑之一。在1963年以开始单线嘅名义，又先扬上北京。和这条单子连接为横跨珠江嘅两岸，也是咪广东市民心中嘅新心头。听马言话，当年建设坐得人力三轮车，跨过开始头加起河南。要在祖物铺行不择，坐船过头，再望下探望阿爸阿妈那兄弟。
1: 所以呢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系啊。
2: 这是一座亲情桥，因为我父母、兄弟姐妹都住在河北，我就嫁去了河南。当时别人还说我嫁得远，我是1967年结婚的，结婚那天没有出租车坐，先生来接亲，是坐人力三轮车，我们坐的三轮车过海珠桥，当时桥很陡，我先生就下车和拉车的师傅一起推车过桥，
1: 就向后尾咧就帮手推嗰部三轮车过。
0: 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嘅方便珠江两岸来往嘅市民，开始就系上世纪70年代要进行嘅扩建工程，开人头两侧加宽各市域面嘅二英里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世纪80年代，其实改革开放潮头嘅广珠两岸发展嘅高速期，当时。广州的督察竟超过2000万两，还主要又是珠江南北岸广州市民上下班的交通要道，每日上下班高峰期头上头下就占满了督察。1988年，一张名为上班时间的交通的照片记录了当时海珠桥上的自行车潮，照片一图震荡时代各地媒体，甚至被称为时代天桥太奇迹。据计划，也就是当年开始头自行车太原当中的一人。这时候，以每年几年督查开始头上穿梭。
3: 80年代开始上班的时候，
2: 80年代上班的时候，骑单车过海珠桥，很多人很密集的，车挤车，真的是非常讲究车技。这车呀，都是一辆贴着一辆，密密麻麻的，好像我这些身材瘦小的，要把单车的座位啊调到最低，随时呢要握着车把手来当刹车，这样子呢才能够骑车过桥。
0: 中立马珠江乡的海珠头是广州人每年的必经之地，也曾经是文人美学笔下争相描写的对象。1930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的罗向秀写为本乡人以为海珠头第一次的铁人故事《海珠头铁哥》。在海珠头开通北桥以后，就来到广州的巴彦，就曾经写下散文《海珠头》。作家曾维也曾经发表散文《海珠头抒怀》，用文字记录下城市的变迁与所感所想。2003年，由于十年来整修扩建的海珠头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钢结构，银行堂的地面雕塑和那堂的绿草雕塑记录了头两单时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让人们思索了曲折与磨难、辉煌。以荣光，海珠桥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中心段的历史环境，北边的海珠广场、广州大方纪念像、中国出口商品交易厅 Q 字、五仙山天窗 Q 字格头，南面有前国铁师老通太平 Q 字、Q 岩厂格头，这众多的事迹使海珠桥成为广州传统中出现了的重要节点。华灯初上。海珠头在夜色中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头身在缤纷的 LED 灯光点缀下熠熠生辉，一艘艘搭载着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在头下穿行，珠江两岸行人一阵，在海珠区滨江路的海珠头带，后生的弹吉他，老年人跳广场舞，适合在头带的梯排档太保口福，古老而人人的海珠头仍然非凡，引火二十足。今日海珠头巷眺望广珠塔、珠江新城 CBD， 这道广珠现代化标志性建筑洋溢能量，古朴与摩登交融，历史与现代共存，伴随着广珠这座城市走过急速的。

0: 春秋的海主头，无论是清晨还是黑夜，都两等光风，两来一片又一片的双头扎，又送走了一片又一片的赶路人。广东省沙坪科研历史研究所、广东沙坪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忠烈指出，海主头浓缩为时代的印记，也传承等上市的文化脉络。作为吞台广州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标，广州应该编纂出版《海主头志》，并在里面的《海主头展览馆》。前广州市民间文艺界消费中心、广东省民间文艺界消费副主席曾艳峰则感叹，海主头在沙为广州上市的发展，是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将来是保护海主头，促进海主头的文史和文化展示上，还可以做多种尝试。
1: 通过这个桥可以折射出广州的发展，应该它应该进入我们的小学课本、校本教材，这个应该要把它的历史文化进行传播，孩子们知道一代一代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骄傲。还要建一可以建一个博物馆，有条件的话，100年很快就过的了，10年。那要是这个桥能保持300年，那这是成了大古董了，是吧？那这个古董的桥，我看以后在世界都有一定的地位的，完全是可以成为一个保护好，成为一个有世界文化历史的一个桥。做一次大的文化活动，当时写海珠桥这个三个大字写得很有神的那个叫胡汉民，是现在是基本上是用他的字体，那所以是光是海珠桥这个书法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0: 虽然一珠虽流浪桃一时难开图，历经90年的风雨吹打，海珠桥作为广州人际最大命运最坎坷的抬头，依然在珠江边上重立，让这等美丽的城市为南来北往的车辆同行人提供通行便利。在数年的长河中，海珠头以本地的珠江、广州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以及其不单是珠头，更是身边发展的都市发展博物馆，见证了广州几十年的荣辱历史，记录了上市的沧桑奇变，存在了广州人的回忆与享受。海珠头在广州给出现代化都市体育的人文风貌与景观，也彰显了广州给出英雄盛世不屈向上、单韵而昂扬的精气神。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你的中国所谓从这小提琴我就会做就感很满意嘛但是两个体验反应很用的我从中国全身台小提琴家中请找答案本太家的提示作为我国体育创作小提琴曲的作曲家他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身体体制后的重新中国体制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否能够采取来他是满意呢他就是拥有多重身份和容易称号的作曲家李希光

通过前面的介绍，你可能会开始思考，黑马阿基人用一位科学家同音乐创作有何联系呢？1918年，历史广海英国费德勒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其准批学生转到中国来开展体质调查工作，完成报效祖国的梦想。然而，90年之后，体质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在1919年的巴黎，霍飞鸿受到的强烈不公正待遇，激起的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同年冬天，满怀爱国情怀的李世光，他将内心愤愤不平的情绪写成了五行哀曲《行路难》。1922年的正月，李世光谱下了五行19节的小。

提琴曲，现诞生出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航路难》。其谱上的每个音符都流露出李希光对祖国的深沉的爱，每一段旋律都振奋着中华人的爱国魂。

行路难，行路难，多起路见安菜。长安破浪我有时，吃瓜缘分自沧海。李世光还创造行路难时，借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通过小提琴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奋发求索的心境和追求光明的渴望。此稿由李世光带转中国之后，本来音乐家萧友梅教授向伊校正，并发得来称赞很好。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陈刚也选上了李世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谱作品，曾碰到行路难人教姿势端详，不想前途前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陈刚教授认为这就是最可贵的爱曲，立意沉睡。因为李世光少年时就中音乐，小提琴拉得怪好，加上特别欢迎艺术班，也是音乐爱好者。还曾经为中国音乐教育家沈星公所写的词《对江赤照》谱写过一首重唱曲，安尼音乐历程为李世光的创作做一位铺垫。

行路难苏怀李希光对当时沙比复杂就是的分忧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重重担忧。我就中间部分澎湃激昂，但没有出千万起平静，体现了李希光全国内心苦闷挣扎，但是仍然坚持着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纵观花家的科学家李希光的行路难有爱情，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每一个人都有种的希望永远能够生活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过得平稳安定的生活，才能够让身体的智慧和能力充分的展现，投入在充满理想抱负的事业当中。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繁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松浪过番》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的楚兰。楚兰是客家新年的神种的小甜梯，旧时客家人的楚兰就如同苗族的小杯了，伴随着客家新年的透过的蹒跚学步的过程。对于在客家乡村生活过人来讲，提起楚兰一则鲜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屋度的屋外背非常好的劳动场所，以及含着好的行路的声音坐在非常奇妙木质的坐难度，人做好奇的困难主义躺定听然在这个窗顶阿阿爱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批留一批，留到天光后日加满意，满意加到燕港背鸡公龙骨狗塔袋狐狸烧火喵炒菜。当新年的出世之前，客家人早早的就挑好自己的木块，为新年的做好一只楚兰，以便抚养时来使用。相传在秦国，为了训练骑马打仗的勇士能够勇猛作战，将士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训练勇士的脚力，但是都不尽人意，因为每个人的脚力都是要详细锻炼的。后来有一位谋士发明了楚兰，并且发诏书要求所有男童寒食必须使用楚兰。不到20年的时间，秦国训练出的勇士个个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秦国就统一了六国。后来楚兰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丰人家用于代用演绎。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兰的存在，以为楚兰坦然能够轻松的绑顿饭和生人的吃饭，以为楚兰坦然可以把生人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而楚兰也不单单是在堂堂上使用，楚兰的存在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减轻的带生人的负担，而且楚兰浅色方便，我的饲料用水一冲可以头下杯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都的以为楚兰不是在人一日到暗南地，可以坐可以骑，一览多用，坦然神思放心，生人的开心自由，并且可以详细锻炼人的脱力线，更重要的是其起片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生人的脚力腰力，感受恶前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生人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生人的更快更稳的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声音都是在楚兰度的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兰当中装载着客家声音的童年时光。今下可以写老虎的国流度的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晃茶、树推茶、喝铺茶替代楚兰，于是楚兰也慢慢探出了人们的视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祝福着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是客家。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门口深深解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鬼斧神工化传奇黄杨木雕。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木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了。2006年的5月20号，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这项体现黄杨木之美的非遗文化。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坚硬，非常适合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像象牙一般，欣赏性非常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结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

0: 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而在最近，高公博正在忙紧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
0: 呢个系我嘅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嘅木头，每个国家一个木头，利用佢哋嘅材料嚟刻画呢个国家嘅故事。入边仲同我哋一带一路嘅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2020年搞一个展示，喺一个场所里边可以睇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嘅木头。主要咧就系展示黄杨木雕呢一项技艺喺唔同材料上嘅刻画同佢嘅结构特点。从目前搜集到嘅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嘅实物嚟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喺宋元时期就初露端倪啦。根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纯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几乎每年都会在各大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
0: 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循工序的变化，给我们总体的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日，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到最精细的雕琢，凹凸面纹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接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塑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说，
1: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风格
0: 黄杨木雕因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了，它的风格特点乃至它的造型方式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烤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烤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这个特点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呢，不像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而我们的黄杨木雕的切入方式是由粗到细，是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创造未来。经过50几年的继承创新，它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异雕，看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 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 我觉得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
0: 高公博话：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将黄杨木当成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从中我可以想到根雕艺术，想到劈雕艺术，还可以想得到异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柳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紧修改。一经过他的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而他的母亲亦是木雕艺人。自小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雕作品获得过无数奖项。从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五十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
2: 2013年开始到2017年的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0: 余金顺话：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原材料的美，等大家看到原来不是那么好的材料都可以做出来那么漂亮，充分展示了材质的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顺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2: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
0: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其他地方做的一些大的活动。我们这一套现在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顺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吴耀辉说：
3: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说，
0: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做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利用技校开一些培训班，招收一些木雕班，这些都在做。我们做一些个人的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的学生会做一些普通的产品来适应市场，就是说我们有一般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的艺人都在为这一门独特技艺的传承而努力着，高公博也经常是往返上海、宁波等地的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助力这项乐清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杨木雕重点的。
0: 高公博说，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个全国黄杨木雕的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或者是这么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等大家的作品都拿出来永远展示在那里，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黄杨木雕走过的历史，曾经走过的故事，让这些美好永远留在社会上，让它定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几代民众的心中都是一个温暖的词汇。这些黄皮肤的白衣天使，赶赴数万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解救那些在病痛的折磨下奄奄一息的黑人兄弟。一代代内蒙古援非医疗队队员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用心血、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援外医疗精神。2019年10月，第十九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中国内蒙古第十九批援卢旺达医疗队是由15名队员组成的，分别来自普外科、骨科、妇产科、麻醉科、内科、中医科。他们吩咐卢旺达马萨卡医院和基本哥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包港医院的护士长黄永美是此行唯一的一名护士，他将自

0: 我哋需要一个手术室嘅护士，所以我系主动报名嘅。我好想去非洲睇睇，体验一下唔一样嘅工作环境，而且仲想实实在在咁为卢旺达人民同卢旺达嘅护理做一啲我自己能够做嘅事。我有多年嘅临床积累嘅护理经验，我哋有规范嘅操作流程，仲有我嘅管理经验。
1: 如果将呢啲传授俾我换非所在医院手术室嘅护理人员嘅话，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好值得去做。而咁样嘅决定起初遭到咗家人嘅反对，
0: 因为也听别人说过，就是说非洲有多苦多落后。因为亦听其他人讲非洲非常之艰苦，非常之落后，仲有一啲战乱，系唔安全嘅。 疾病亦非常多，包括疟疾，仲有一啲意想唔到嘅事，仲要去咁远，时间又咁长。但系经过王永美嘅努力劝说，家人最终作出咗让步，于是王永美就开始咗为期6个月嘅培训，全力为援非做准备。主要针对就是我们医学术语方面。
1: 主要系针对我哋医学术语，到卢旺达之后要符合当地嘅交流习惯，老师会话俾我哋知点样去交流，要注重边啲细节。
0: 出发嘅日子转顺到嚟2018年10月3号，第19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一行15人经过中转到达卢旺达。卢旺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 人口大约系1200几万，系联合国确定嘅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啱啱落飞机，原生态嘅自然环境让啲医疗队员分外惊喜，但系呢度嘅医疗条件亦好原生态，缺乏医疗药物，缺乏医疗器械，缺乏专科人才。我们所在的马萨卡医院，它的软件。
1: 和硬件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我哋所在嘅马萨卡医院软件同硬件真系非常非常差。譬如话佢嘅软件，佢哋开展手术只有剖腹产手术，其他嘅手术系做唔到嘅，因为佢冇普外嘅医生。硬件呢就系话 CT 核磁共振呢啲，你谂都唔好谂，只有一台 X 光机，而且拍出嚟嘅照片，骨科嘅医生话清晰度好差。
0: 援外医生想要开展骨科与普外妇科等手术，只有利用现有嘅资源嚟创造条件。喺卢旺达呢一年，医疗队经常需要自制医疗器械，譬如牵引嘴、绷带等等。作为医疗队里边唯一嘅一位护士，王永美需要准备各科嘅基础嘅器械包。
2: 这个护理工作呢，其实非常繁琐。
0: 而且细微，在马萨卡医院，护理工作系非常之繁琐而且细微嘅。马萨卡医院嘅手术室条件非常之差，因为佢只系做妇科手术嘅，根本做唔到骨科同埋普外手术，因为冇所需嘅医疗器械，仲有一啲布类，佢哋嘅配备亦跟唔上。我哋医疗队员去咗之后呢，呢啲手术系一定要开展嘅，所以我哋就自己组器械，骨科嘅器械包。 将妇科嘅器械包、普外嘅器械包喺卢旺达现有所有嘅物资，我都用起嚟，就方便各科医生开展手术。面对患者渴望嘅眼神，医疗队决定开始做一台股骨骨折钢板螺丝钉固定术，但系冇绷带。王永美就到处去揾破烂嘅敷料，冇吸引器同油布，佢就揾能够替代嘅物品。
1: 喺整个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好彩手术成功啦！
0: 呢个手术对手术的条件要求其实系非常高嘅，譬如敷料仲有消毒灭菌，边个环节都唔可以出现一啲啲嘅纰漏。呢台手术嘅成功，俾我哋医疗队增加咗好多信心。接落嚟，我哋做咗一台又一台。 而且冇一台系发生感染嘅。随后喺工作当中，王永美逐渐发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咁样唔只系收获咗成长同友谊，仲可以留低一支带唔走嘅医疗队。有一次，王永美做剖腹产手术，上台清点大腹砂，发现制作有问题。佢系由4到5层分离嘅纱布折叠成一大块纱布嚟进行使用嘅。
1: 如果在手术当中纱布分离

0: 地，数目就会不对。如果清点有误，极有可能会将纱布遗留在堤坑，造成严重的后果。手术结束之后，他即刻找到护士长，讲明了使用这样的纱布会带来的安全隐患，并且亲手制作了一块由四层纱布接叠成的完整的大纱布。
1: 我给他做了一块，有一块大纱布折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然后呢，
0: 我为他做了一块大纱布接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他看到之后竖起了大拇哥，他说 very good。真是我当时看到他非常兴奋，他还将其他的护士召集过来。我当时我就觉得，无论你做的这件事有多大，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且受益于他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去了卢旺达援非的真正的意义了。在2019年的工作当中，黄永美克服了语言环境生活当中的很多困难，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医院的护士改进工作当中的问题，譬如说毛菌操作、物品的清点等等，培训了打包、接叠手术衣、着手术衣等等，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同啲队友落乡去义诊。医疗队是没有头衔的外交官，是民间大事。中国援外医疗队员被卢旺达人民誉为白衣使者和最受欢迎的人，被誉为跨国天使。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经常会出现一篮莫名出现的水果，一个不记得姓名的拥抱，一声不知所措的感谢，让他和那里的患者成为了朋友。
1: 出狱了，痊愈出狱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也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
0: 痊愈出院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感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病房，看着患者对我们这么友好，有时候他和你打招呼和招手，你就会觉得他们对你的信任。2019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黄永美都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思念是几乎所有援非医生必经的心灵大考。
1: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其实已经都做好了，小家肯定是难免的，这肯定是的。
0: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已经做好了，想家是肯定难免的，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多医疗队员，大家在一起，我们也编排节目，唱下歌，看下电视，想到自己肩上的使命，亦会换位思考一下。2019年的10月，为期一年的援非工作结束了。第十九批援卢旺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使命，第二十批医疗队接过接力棒，在这片非洲大地上续写援非新篇章。对于回到了包头，经过简单休整之后重返工作岗位的黄永美来讲，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东西在心里面更加坚固。
1: 因为出去看了以后，觉得应该珍惜目前的我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
0: 因为我去看了之后，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更好地工作，努力地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50几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员大约 2.1 万人次，诊治患者大约 2.2 亿人次。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援建医院、诊所，赠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推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黄永美说，他的2019年的关键词是珍惜和珍重，他希望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员当中能够薪火相传。
1: 2019年，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
0: 2019年，我非常幸运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医道无国界，援非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通过我们医疗队员的共同努力，真正为卢旺达的患者解除了很多病痛，这个是我们医者的荣耀。新的一年，希望天下人健康，我们医护人员将不忘初心，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好听的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023年音乐类综艺热闹非凡，用全新演绎的100多首中国台湾歌曲，唤醒海峡两岸几代人文化记忆的生生不息宝岛季，掀起了一股热潮。亦有以青年共创音乐为愿景，展现青年音乐人的才华和朝气的节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各音乐类综艺的动听旋律。

生生不息港乐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讲起，用粤语流行曲的创新传唱赋予港乐新的生命力、创造力，亦反映了中国香港的发展和腾飞。借助唱响金曲对港乐经典进行创新表达，节目让观众通过音乐重温岁月洗涤后的共同时代记忆和情感记忆，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魅力。正如该节目的主持词所言，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永远不会在时光里消失的经典，更是岁月不能磨灭的血脉相连。

生生不息宝岛贵，同样以年代为线索，召集海峡两岸八组歌手重新演绎中国台湾的经典流行音乐。节目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音乐本身，在一首首歌的过渡中，穿插住对那个年代的歌手、音乐和宝岛台湾美丽风光的追忆和遐想，增进海峡两岸交流融合。

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在那头的日月潭畔奏响橄榄树的旋律，歌手那英在这头的演播厅缓缓接唱。当歌手张杰的《天天想你》唱到最后，突然传来歌手张雨生那个清亮高亢的声音，那些听歌的人很难不破防。音乐就拥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穿越时光，飘过万水千山，流入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歌手们返璞归真，重拾纯粹，没有竞争，没有淘汰，就是好好唱歌而已。观众亦不再提心吊胆，大可全场放松，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当一啲音乐类综艺掀起怀旧风之时，亦有一啲节目反其道而行之，用洋溢住青春气息嘅音乐同舞台，展示新生代音乐人嘅朝气同风采。乐队的夏天让乐队呢一音乐文化喺大众舞台上揾到咗自己嘅位置。节目丰富的真人秀和采访环节，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音乐人的个性，亦让特色鲜明的原创音乐获得更多关注，而经典永流传开启了正青春篇章。在和诗以歌的原创模式基础上，从诗词经典中凝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用沉浸式舞台带领观众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诗词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以及当代价值。

音乐竞演综艺青年批计划，旨在发掘无限不循环的年轻音乐新力量，鼓励年轻人用原创音乐表达自我，展现青年的音乐才华与真挚情感。节目中来自戏曲、流行、说唱、摇滚等不同音乐类型领域的30位年轻人积极展现自我，用原创歌曲唱出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生活态度，引发广泛共鸣。

如今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创新升级，承担起培养新生代音乐人才的使命。华语乐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多优质的原创音乐和新鲜的年轻面孔将不负众望，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聪明美貌变成催命符的张丽华。姓聪慧，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见诸宫女如烟，后宫等闲得知，竟然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艳媚之术，假轨道以惑后主，至淫池于宫中，罪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非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仲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随军咸台城，非与后主拘入于井。随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绑于清溪中桥。出自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赋》。张丽华出生于南朝的陈国，祖上世代都是军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转为编织席的小手工业者。他小小年纪就出落得花容月貌，落落大方，家人为了跟他找到更好的出路，也是为了补贴家用，就送他去参加宫女选拔。幸运的是，张丽华被入选太子陈叔宝的府中，同当时的公良娣做婢女。她聪明伶俐，又识察言观色，因此深受公良娣的喜爱。公良娣当时比较得宠，陈叔宝经常到她这里来， 为了讨陈叔宝的欢心，公良娣就让伶俐能干的张丽华在旁边侍候。于是陈叔宝就这样见到了张丽华了，只一眼就惊为天人。年仅十岁的张丽华梳住时兴的双丫髻，乌黑油亮，光可鉴人。刘海之下，双眼顾盼生姿，十分娇俏。好快，陈叔宝就将张丽华纳入到后宫之中了。十七岁的时候，张丽华生落了陈叔宝的第四子陈深，几年之后又生落了第八子陈庄。那个时候，陈叔宝早就已经有了皇后人选了，就是太子妃沈慕华。但是张丽华的地位完全是在沈慕华之上的。公元582年，陈叔宝的父亲陈宣帝去世，陈叔宝趴在灵柩上边痛哭流涕，没想到他被心怀不轨的二弟陈叔灵用刀斩伤。在养伤期间，除了张丽华，陈叔宝不给任何妃婢女服侍，甚至连太子妃沈慕华亦不准靠近。伤好之后没多久，陈叔宝继承大统，即刻封张丽华为贵妃。当然按照惯例，太子妃沈慕华被封为皇后，但是皇后只是一个空架子，陈叔宝的心思主要是在张丽华的身上。陈宣帝在世的时候宫廷简陋，但陈叔宝认为简陋的住处配不上自己和张丽华，于是专门建了临春、结尔、望仙三座豪华的楼阁。陈叔宝住在临春阁，张丽华住在结尔阁，龚贵嫔、孔贵嫔二人住在望仙阁。至于沈皇后就住在别殿，陈叔宝和她几乎没有任何的往来。三座楼阁高几十丈，有房屋数十间，其中的木质装饰配件都用陈年紫檀木来做的。高阁整体点金绝玉，珠围翠绕，在阳光的照耀下光明璀璨，风起的时候呢就香气四溢。楼阁下叠石成山，引水造池，奇花异草，仿若仙境。张丽华常常着住盛装，轻抚栏杆，睇住楼下的山水花草。宫中人远远望去，大家都认为是仙女降落凡间。陈叔宝那首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就是描写张丽华美貌的了。要记脸似花痕露，玉树流光照后庭。有人说张丽华容貌如此出众，再加上母凭子贵，受宠是自然的，但事情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勾心斗角的后宫之中，深受宠爱的张丽华不单止没有被群起而攻之，反而人缘非常之好。这是因为张丽华善于洞察人心，她深知陈叔宝好色，虽然他现在宠冠后宫，但是不代表陈叔宝只爱他一个。事实上，自从陈叔宝的刀伤痊愈之后，其他妃子就陆续得到了宠幸。如果张丽华妒忌其他的妃嫔宫女的话，恐怕迟早都会遭到厌弃。那种从来都不拈酸呷醋的做法，自然令到陈叔宝非常之满意，对他就更加宠爱了。不只是这样，陈丽华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陈叔宝懒于政事，不肯写了美人专门去处理政务，甚至连奏折都懒得看。他经常在一边叫张丽华陪着他，一边叫宦官将奏折读给他听。奏折格式古板，语言古傲，内容繁杂，宦官经常是读到后边就不记得前边，所以有时候陈叔宝询问奏折内容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前言不答后语，眉头紧锁，汗流浃背。而一边的张丽华却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讲到丝毫不差。这个让陈叔宝非常之惊喜，他就试着让张丽华分析一下奏折的事务应该怎样来处理。 点知张丽华调分柳色讲得头头是道，于是啊，懒惰嘅陈叔宝索性就将有啲奏折直接交俾咗张丽华嚟处理。渐渐咁，陈叔宝交俾张丽华处理嘅奏折越嚟越多，对佢亦系越嚟越依赖啦。陈叔宝又派咗另一份工作俾张丽华，就系参与访察宫外事务。访察之后，将所见所闻报告俾陈叔宝。张丽华观察力惊人，记得又清楚，所以凡所讲之事都细节充分，令陈叔宝心觉可信。佢唔单止系报告事情嘅经过，仲会话俾陈叔宝知应该点样去做。难于思考嘅陈叔宝就经常会直接采用佢嘅建议。从此之后咧，陈叔宝更加懒啦，亦更加依赖张丽华。咁张丽华嘅地位就日益稳固啦。所以讲张丽华嘅受宠，并唔只系因为佢生得靓，生咗王子，更多嘅系因为佢嘅聪明能干。如果张丽华一直咁样兢兢业业咁做落去，一边管理后宫，一边辅佐君王，咁好有可能会成为一代明妃，流芳百世。之但系佢却唔知分寸，无视国家法度，最终同陈叔宝一起将陈国拖入咗泥潭。陈叔宝与张丽华共同听取奏折嘅时候，经常将佢抱喺腿上。张丽华唔单止唔觉得咁样做有失身份，反而顺之从之。陈叔宝嗜酒如命，中意睇歌舞，中意吟诗作对。佢做呢啲事嘅时候咧，经常要啲大臣作陪，亦让张丽华同孔贵嫔等人夹坐喺中间。唔顾眼前既有白发苍苍嘅老臣，又有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员，陈叔宝一味吟诗唱歌跳舞，烂醉如泥。这种作派自然令到朝中那些端方中正的大臣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向陈叔宝提意见，告诫他不要沉迷酒色，失了体统。这些奏折多半还是张丽华处理的，他不单止不反思陈叔宝和他自己的错误，反而让陈叔宝重重地处罚了这些大臣。对待提意见的人是这种高压态度，对待另一类人则成了另一番态度。张丽华自己以及其他后宫之人的家人，如果犯错犯罪都会找张丽华。张丽华知道之后呢，就去找陈叔宝讲情了，而陈叔宝基本上都没有反驳过他。不只是这样，张丽华为了让自己的仔陈心能够成为太子，不惜诬陷当时的皇后和皇太子。但是沈皇后虽然不受陈叔宝的待见，在朝中却是素有贤名的，而且废长立幼，有历来是大臣所强烈反对的。虽然最终张丽华成功地叫张叔宝立了陈心为太子，但却引起了公愤。张丽华的无分寸和不顾原则对陈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奉承和贿赂张丽华的人逐渐得势，而有本事的贤人却渐渐远离。再加上陈叔宝沉迷酒色，怠政懒政，众民轻侮，众志民怨沸腾，军备废弛，国家一日日咁衰败落去。公元589年，隋军攻陷咗陈国都城建康，即系依家嘅南京，喺一口枯井里边发现咗陈叔宝、张丽华同孔贵嫔。陈叔宝同孔贵嫔后来以俘虏嘅身份被发往长安，张丽华则被即刻斩杀于清溪中桥。至于点解一定要杀咗佢，史家观点不一。即使系隋书一书，在不同的传记当中给出的讲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有些说他是妲己在世，不杀的话就会和乱新的君主，有些则避而不谈。轻车何草草，独唱后庭花，玉座谁为主，逃避张丽华。美貌是父母给他的礼物。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喀纳斯，介绍喀纳斯湖周围嘅景观。花秋谷全长 1.2 公里，谷地两边除咗茂密嘅有枝华、西伯利亚云杉同西伯利亚落叶松混交林之外，仲系公园内西伯利亚花秋最为集中嘅分布地，因此而得名。冠宇亭建于海拔2030米嘅哈拉开特，蒙古语嘅意思即系骆驼峰嘅山顶上，与喀纳斯湖面嘅垂直落差达到600几米。由于处喺观察湖怪嘅最佳位置，所以得名冠宇亭。冠宇亭系喀纳斯景点中嘅极品，系唯一一个能够驻足饱览喀纳斯美景嘅最佳平台。千湖西面距离喀纳斯村13公里，位于喀拉苏亚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水嘅分水岭地带，亦系喀纳斯冰川作用嘅结果。千湖由喀拉苏亚人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分水岭中山带嘅湖泊群组成，海拔2160米到2500米，其上大大细细嘅湖泊星罗棋布，数以千计。哈语门琼富尔意思就是1000个坑。千湖湖泊最大的是黑湖，其他还有赫拉琼富尔、赫斯富尔、夏恨洛尔等小湖泊群，数量多，面积细，其形状或圆形或长形，分布高度基本上是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加泰林群落是喀纳斯景区茫茫林海中的主要成分，位于喀纳斯湖东侧湖岸的茂密森林就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精华的浓缩了。这片森林东倚巍巍高山，西临碧波荡漾的喀纳斯湖，构成了一道 5.4 公里长的加泰林廊道景观。廊道曲径通幽，游人可以穿行其间，只见大树参天，阴翳蔽日，松罗垂挂，悦目赏心。你还可以观赏到典型的加泰林沼泽、巨型根雕墙等奇观。廊道中的加泰林之王令人叹为观止，日住西伯利亚

翻到老地方，与枯木长堤连为一体，呢个系点解呢？每当洪水季节，河水将上游大量嘅枯木携带飘入湖口，后因强劲嘅谷风喺遇到喀纳斯湖南面嘅巨大山体之后，风力变向，将飘入湖水中嘅浮木推动住逆流上飘，日积月累逐步喺湖口汇聚堆叠成咗一条百几米阔、两千几米枯木中横交错嘅千米枯木长堤呢个特殊嘅自然景观。呢啲枯木会随住水嘅涨落而上下浮动。下面我着重为大家介绍喀纳斯湖怪。喀纳斯湖，佢唔单止以景色秀美而著称，更因湖中嘅湖怪而扬名天下。据当地图瓦人嘅民间传说，喀纳斯湖中有巨大嘅怪兽，能够喷雾行云，经常吞食岸边嘅牛羊马匹。呢类传说从古到今绵延不绝，有众多嘅游客同科学考察人员从山顶亲眼观察到巨型嘅大鱼成群结队掀波作浪，长达几十米嘅黑色物体喺湖中漫游，一时间将湖怪传到沸沸扬扬，神乎其神，又为美丽嘅喀纳斯湖增加咗几分神秘嘅色彩。1985年嘅七月下旬，新疆大学动物学教授向礼海率领嘅考察队喺湖边工作嘅时候，突然发现几十条巨型鱼喺湖面出现。两日之后，袁国影带领嘅新疆环境科学研究所嘅考察队，亦喺一览亭上观察到咗湖中嘅巨型鱼群，并拍摄到好多照片同一段录像，从而开始咗喀纳斯湖怪之谜嘅研究。喀纳斯湖的神秘大概与湖怪的传说有关。据一些专家经过考察推断，所谓湖怪其实是那些喜欢成群结队活动的大红鱼。这是一种生长在深冷湖水中的长寿鱼，其寿命最长的可以达到200岁以上，而且行踪诡秘，没有经验的人是很难捕捉到他们的。但是当地的图瓦人并不相信这种讲法，在他们的传说当中，湖怪能够吞食整头牛。但是湖怪到底是怎样的呢？谁都讲不清。他们的前辈还有过两次捕捉湖怪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至今图瓦人不到湖里去打鱼，亦不敢在湖边放牧。至于鱼怪与大红鱼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到了2005年的6月7日，一群来自北京的游客在喀纳斯湖面坐船游览。当船行进到三道湾附近的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一个巨型的物体从岸边游向湖心，最后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前一后。当事人拍摄了怪物的录像，从录像当中可以隐约地看出水下有个阴影，有些画面还能够看出露出水面的三角形的好像背鳍的东西。如果这个影子真是哲罗蛙的话，而且长度真是达到了10到20米之间，那按照生长的体重和体长的关系来推断，15米的鱼就有30多吨，完全就好像海洋中的鲸鱼了。总之，无论喀纳斯湖当中的湖怪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都为喀纳斯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大家都期待有朝一日会揭开这个神秘之谜。喀纳斯湖的旅游景观还有云海佛光。当你清晨登上山顶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色，可以见到喀纳斯上空云海翻腾，雾涂升空，有时可以见到好像峨眉山云海佛光这样的奇观。充沛的降水、凉爽的气候，使喀纳斯湖区经常笼罩在朦胧的雾霭之中，而高出云雾顶部的山峰则成了观看佛光的理想地方。在八月份，每当雨后清晨，喀纳斯山区谷地往往就会被浓厚的云雾遮盖，只露出一座座2000米以上的峰顶。
这个时候如果登上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观，就会

0: 见到头顶碧蓝的晴空中斜挂着一轮巨大的朝日，远近雪峰在朝阳下反射出红红的光芒，脚下的白色云海浪涛般咁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块一如平镜的蓝色的湖面，时而又露出一片片绿色的林海。而迎面而来的彩云带着反射太阳的霞光，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使人目不暇接。上午九到十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升到一定的角度，在湖西山谷的云雾中，也就是与太阳的相对方向，就会逐渐显现出一个半圆形巨大的彩色光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备，鲜艳夺目，下部则没于云雾中。随着云雾的浓淡变化，光环色泽亦时深时浅，时明时暗。这些山峰和亭以及你的身影，在彩色光环环绕衬托之下，色彩绚丽，光彩夺目，给人以神佛欲显、飘飘欲仙的感觉。佛光大约可以持续一刻钟左右，随着太阳的高度和光线角度的变化，逐渐隐去，令人流连忘返。喀纳斯湖是有名的变色湖，一年之中、一季之中、一日之中都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在观鱼亭上边观察就尤为明显了。喀纳斯湖另一奇观就是变色，所以它亦被称之为变色湖。五月的湖水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六月，湖水随周身的植物泛绿，呈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七月之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白色湖水大量补给，由碧绿色变成了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九月、十月，湖水的补给明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又光彩夺目了。关于变色湖的原因，是季节变化所引起上游湖水所含矿物质成分多少的缘故，而且与周围群山植物随季节变化的不同色彩倒影在湖中，以及阳光角度变化和不同季节的光合作用对湖水的影响也都有一定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湖泊之喀纳斯湖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中邪过嚟想帮口嘅，点知俾昌平君几句说话就挡翻转头。因为昌平君呢，而家官拜左丞相，而且仲专管军队添。管中邪当然唔敢再插口，因为如果你再顶嘴落去，咁即系以下犯上，昌平君系正好乘机可以治你嘅嘴。所以管中邪即时收口了。那边那个五夫一见到自己那个大靠山管中邪靠不住了，哎呀，吓到他成身好像西康那样猛地来震。梗危了，以前他在街市口看过人家行腰斩之刑那种惨法，想起这么

惨嘅死法，你话唔惊啊？有假落。就喺呢阵时，嗰边嗰个善美美啊，忽然间行过嚟，喺吴夫身边一跪跪低就话：如果轮到知情不报嘅，咁我哋醉风楼所有人都犯咗同样嘅罪嘅噃。左丞相同埋项统领，如果要治罪嘅话，咁不如将我哋都一齐治罪啦。归燕亦都即时行埋嚟，就跪埋喺吴夫身边。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昌平君啊当堂感到非常头痛，因为今日佢同项少龙嚟呢，系就要揾吴夫同埋善美美佢哋嘅晦气，但系亦都唔能够因为啲咁嘅事就小题大做，将成个醉风楼嘅人攞嚟治罪噶。咁呢个台阶就好难落噶噃。而嗰边嘅陆海呢？佢个面色亦都非常之唔自然，因为佢虽然知道善美美啊，而家背住佢呢，仲要同吕不韦相好嘅，但系而家点样啊？嗰个善美美都算系自己嘅女人啦。如果因为啲咁嘅事，俾项少龙捉咗去斩咗头，哎呀，咁佢本人亦都面目无光噶噃。佢望实项少龙，神色都开始紧张起上嚟。管中邪一立眼。睇到众人嘅反应，佢反而成个人轻松晒，即时翘埋对手就坐翻喺自己嘅席位嗰度，嘴角嗰度微微冷笑，睇下你昌平君同项少龙啊点收科啦？点知项少龙啊一啲都唔紧张，坐得非常淡定。佢睇一睇善美美，又望望归燕，冷笑两声话：所谓冤有头就债有主。在这座醉风楼里面，五夫是管事的，而且这飞龙枪也都是他送给我的。既然见了，本来他应该即刻通知我，但是现在他知情不报，还不肯合作，这样就的确是犯了纵容匪盗之罪了。不过这个也都是他一个人的事，两位姑娘夹硬要将这件事扯上身，究竟有什么居心啊？善美美同归燕都估唔到，项少龙把嘴咁犀利嘅，当堂啊哑口无言啊，出唔到声。五夫本嚟见到善美美佢哋行过嚟，个心啊点都算定啲噶啦。点知听到项少龙咁样讲，分明呢而家个两个唔治到自己嘅罪啊，誓不罢休噶噃。又见到管中邪呢个时候翘埋对手，一啲都冇上前帮忙嘅意思，个心啊不禁好后悔啦。有此理的话，你班嘢啊，怼咗我出嚟做丑人，而家又起事上嚟，一个二个都冇晒义气嚟帮我嘅，哎呀，唔通今晚真系要我一个人顶咗只镬落去咩？咁啊，真系累死我啫！谂到呢度，都系觉得首先保命紧要啊！即时就话，请大人宽限小人一段时间，我一定可以将飞龙枪搵翻嚟嘅。昌平君听到哈哈大笑，话咁样讲法，睇嚟嗰把飞龙枪只系五楼主收埋嘅啫。如果唔系，又点要把握一阵间可以搵得翻呢？五夫听佢咁讲，就更加知道自己讲错嘢啦，猛咁叩头，连声都唔敢出。管中邪见到个五夫咁软骨头，嘿个心啊，都唔知几咁嬲，几乎想上去捅佢两刀。卢海见到咁呢，就乘机出声话：项大人，不如将呢件事交俾本官调停啦。嗱咁啦，只要五楼主交出飞龙枪同埋宝盾，呢件事。就咁算数啦，好嘛？项少龙本嚟就乘机发作嚟吓吓五夫佢哋嘅啫，而家一听陆海咁讲，就乘机落台啦。马上就话：既然系陆大人出面，咁呢件事我就咁算数啦。陆海又马上打咗个手势，即刻有两个手下行过嚟夹实五夫，就压佢揾飞龙枪。善美美同归燕似乎呢个时候。先识得项少龙嘅威势，睇住佢两眼，各自翻埋席位嗰度，亦都唔出声。就喺呢个时候，楼下又忽然间传嚟一阵打斗嘅声音，同埋啲杯盘碗碟啊跌落地嘅乒铃乓啷声。项少龙同昌平君腾翼惊进，佢哋对望咗眼，互相之间都发出会心微笑。

0: 知道自己的十八铁卫已经和管中邪他们那班人在动手。当楼上几方面的人落到楼下一看，见到大堂里面乱成一团，项少龙带来的十八铁卫有一半人就负了轻伤，不过人人都无关大碍。管中邪那班人就惨了，23个人有一半人断手断脚爬不起身，个个都狼狈不堪。这个就是惊现他们手下留情，如果不是这20多人里面起码有一大半要见阎罗王咯。管中邪见到班手下被人打得这么狼狈，不由得面色一沉，手按剑柄面带杀气地问：发生什么事？有一个似乎是那班手下的带头大汉，用一手揞住那个不断流血的鼻哥，好狼狈地指实惊线，他们说：
1: 这班人明知我们是仲富府的人嘛，居然还敢对我们点了个姑娘望望下，所以我们就……
0: 管中邪一听大开声话：守口！惊线他们呢，像项少龙显得很无辜地禀告说：不关我们事啊，是他们动手在先，我们只是自保啫。管中邪一听他这样说，心知肚明是惊线他们故意挑衅，但鬼叫是自己这边的人动手先咩？那么真的没道理的噃。吵起上来始终是自己理亏，一下子真的无可奈何啊。于是他喝那些还站得起身的手下将受伤的人拖回去先，然后向项少龙讲了声对不住，跟着冷冷地说：项大人，今次是我手下的疑狼不对，不过上次田猎之会的时候，中邪有幸同项大人一战，当时胜负未分，不知道项大人几时得闲可以再同中邪赐教，咁我哋二分胜败，从而决定梁容小姐嘅终生呢？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成个大厅啊立时静晒，人人都知道管中邪睇嚟呢次系动咗真火啦，索性公开向项少龙挑战。本嚟秦国军方系严禁私下械斗或者系比武嘅，但系呢个之前系由吕不韦提出。要管中邪同项少龙通过比武嚟决定吕良容嘅终生，因为有先例在前啊。而家管中邪再提出，就算系小盘呢个储君都好难阻止嘅。上次同管中邪嘅比武，项少龙已经明显感觉到管中邪嘅臂力唔单止比自己胜上一筹，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比自己呢亦都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如果不是自己利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这个心理弱点，不肯同自己以硬搏硬或者以命搏命，上次比武自己都很难占得上风。现在管中邪已经见过自己的剑法，而且呢又没了上次的心理负担，那再打一场究竟谁胜谁败都很难预计，而且看他这个样子，看怕这一次是要立心将自己除去。但项少龙一啲都唔惊，佢微微一笑话：既然系咁，管大人请讲咗时间地点，就算要马上进行，本人亦都乐意奉陪。管中邪听到呢度，即时冷笑住话：好，咁下月20系吕相大寿吉日，我哋就喺寿宴上比武。亦都顺便为寿宴助兴。啱啱好呢个时候，五虎嗰两个手下将五虎啊压翻翻嚟啦，当然用带住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啦。项少龙接过飞龙枪，挥舞咗两下，哈哈大笑话：就此一言为定，到时候我就用呢支飞龙枪嚟见识下管大人嘅绝技。围观众人一听，马上又爆发了一阵连串喝彩声。管中邪听都不禁成个人面色一变，只有他先知道项少龙忽然间弃剑用枪，这个几咁高明的战略。因为经过上次交手，他已经大约摸清了项少龙基本的剑路，

你半年嚟勤修苦练，就系针对项少龙嘅墨子剑法嚟施展出应付嘅办法。估计呢，自己已经有七八成把握可以破掉项少龙嘅墨子剑。添知而家项少龙啊，忽然间改剑用枪，马上就将佢原来嘅计划冚唪破坏晒。而项少龙嘅枪法究竟系点呢？自己真系从嚟都未见过。唉，所谓知己知彼，先可以百战百胜。但系而家呢，对于呢个项少龙，自己又要重新估计。项少龙睇到佢神色嘅心啊，不禁暗暗偷笑。佢呢一招弃剑用枪，其实真系兵行险着，但系亦都系非常精妙嘅一掌。因为本嚟呢，佢只喺21世纪自己做特种兵嘅时候，上嗰啲武术训练课，先至系稍微上过两三堂嘅棍棒枪术嘅训练。呢啲课程啊，系训练佢哋喺恶劣嘅环境之下，攞住任何嘅器械都可以作为自己嘅防身武器嘅一种训练课程之一。但系虽然只系得几堂课，学嘅佢系当时枪术棒术之中最有效，亦都系最精华嘅招数。再加上呢，而家嚟决战嘅日期仲有成个几月，而自己嘅妻子纪嫣然正系用枪嘅大行家，咁就有足够嘅时间使自己喺纪嫣然嗰度学到精妙绝伦嘅枪法啦。而且用飞龙枪对付管中邪，仲有一样好处。上次应付管中邪超强嘅臂力，自己正系占咗嗰把比对方嘅长剑重一倍有多嘅墨子剑嘅便宜。今次呢，再用埋长枪呢种攻坚型嘅重型武器，就更加可以发挥一寸长就一寸强嘅特性，克制管中邪嗰啲惊人嘅臂力啦。对付管中邪呢种高手啊，除咗要用自己本身嘅本领之外，更加重要嘅系战术嘅灵活运用。第日，项少龙入宫见个小盘之后，交代咗要同管中邪比武嘅事，然后就马上去琴府见琴青。呢位美丽嘅寡妇青正喺园内赏雪，见呢个嚟到，神色嘅一阵欢喜，但系跟住又含羞答答，唔敢再望佢，神态都唔知几咁动人。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嘅感情已经进展得好快，但系两个人之间呢，佢系偏偏仲好似隔咗一层沙子咁，始终都未讲明。大家都唔敢主动开口，怕破坏咗而家呢一种非常微妙嘅关系。拍个拖嘅人都知道呢、这个阶段会系几咁动人啦。两个人喺铺满积雪嘅小路上面，喺度慢慢咁行，虽然冇任何亲热嘅动作，但系大家却系感到两个人嘅心比以前佢系接近咗好多。过咗阵，项少龙终于先开口啦，佢话：喺下个月吕不韦嘅寿宴之上，我要同管中邪分出生死胜败啊！琴青听到吓咗一跳，即时有啲嬲嬲地咁话：哎呀，你呢个人啊！点解一啲都唔爱惜你自己嘅啫？有咩事值得同嗰种人喐手喐脚噃？项少龙话：管中邪呢个人文武兼备，智勇过人，而且仲握住刀位兵权。如果唔杀咗佢，我哋点都冇咩安乐日子过嘅。琴青听到呢度，不由得停下脚步，拧转身望住佢话：但系如果万一你输咗咁？即系使人担心死啦！项少龙拧转头，仔细咁睇住佢倾国倾城嘅容貌，微笑住话：如果我项少龙不幸战死，琴太傅，你会点呢？琴青听到当堂面都白晒，哎呀，唔好咁讲得好嘛？乜嘢生啊死啊咁？你仲嫌吓得人哋唔够咩？项少龙啊，一啲都冇退避，继续话。琴太傅，你仲未答我呢？如果我不幸战死，咁你……琴青睨咗佢一眼，耷低头，面都红晒咁话：最多，如果你死咗，琴青咪攞埋自己条命嚟陪你。

0: 咁满意啦啩？项少龙成个人震一震，琴太傅，琴青拧拧头，叹一啖气话：，真系冤孽，估唔到我琴青始终要同一个男人讲啲咁嘅说话。但我知道你唔会输噶，系咪啊，项少龙？
1: 项少龙微微一笑，梗系唔会输啦。如果冇信心，咁我索性就认输好啦。佢奈得我咩何啫？不过我今日嚟系专程请琴太傅去牧场住翻一个月，因为我要抛开一切，专心练武，为下个月嘅决战作好准备。但我自问，我乜嘢都可以放低，就系放唔低对你嘅思念。为免相思之苦，我只好求你陪喺我身边啊，琴太傅，好嘛？琴青啊，当堂连条颈都红埋，耷低头话：
0: 项少龙，你知唔知你咁样对琴青讲，即系等于琴青要献身俾你啫？
1: 项少龙伸手轻轻咁拉一拉佢身上雪白嘅毛球香肩，佢话：
0: 我当然知啦，我唔想再呃我自己，我亦都唔想你喺度呃你自己啊！我哋都抛开一切，真正咁面对我哋自己嘅心啦。琴太傅，我唔单止要得到你动人嘅肉体，仲要得到你嘅心。少咗任何一样嘢，我都唔会收货嘅。
1: 琴青听到有啲嬲嬲地咁话：，
0: 吓你呢个人啊，你点能够将人哋当成一件货物噶？
1: 项少龙耷低头喺佢面珠嗰度石一啖话：，
0: 点都好啦，总之。我一定要你，我哋以后都唔好自己呃自己啦。生命系咁短暂，好多事情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噶啦。我都系谂通谂透之后，先够胆嚟揾琴太傅嘅啫。太傅，你应承我啦，好嘛？
1: 琴青个头呢，耷到低到几乎贴到自己心口啦。
0: 佢细细声咁话：，咁你。你咩时候翻到牧场啫？
1: 项少龙一听我咁讲，哎呀，知道佢应承啦，好高兴啊嘛！
0: 听朝早我就立即起行。咁你放开人哋先啦，好嘛？
1: 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自己仲揽住佢膊头，佢即时松手。琴青嘅一阵风咁飘咗出去，喺离开佢至少有十步嘅距离之后，先至话：
0: 咁听日琴青就喺呢度。等项太傅嘅大驾，项太傅请啦。
1: 跟住横咗个千娇百媚、情深如海嘅一眼之后，拧转身先慢慢而去。项少龙俾佢睇咗呢一眼啊，哎呀，真系神魂颠倒啊！一路睇到佢背影消失，咁先好似揾翻到自己嘅魂魄一样，翻翻去自己嘅官衙啦。一翻到去就有亲兵嚟禀告。话黄吉派人请项少龙到大将军府见面，项少龙同滕亦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啊！估唔到黄吉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嗱，各位可能都仲记得呢、这个黄吉呢，同徐仙、陆公就并称西秦三虎将，可以讲系秦国军方一个有实力嘅人物。虽然佢系秦国本土嘅人。对项少龙亦都有啲好感，但系平时呢都系比较倾向于吕不韦嘅阵营，所以同项少龙呢一向以嚟都冇乜偈倾嘅。而家佢突然揾项少龙啊，究竟有咩事呢？项少龙啊，真系谂极都谂唔明啦。当佢带住十八铁卫嚟到大将军府嘅时候，只见喺府门前嘅广场嗰度，有百几个大汉围住喺度睇黄吉射箭。黄吉不愧是西秦虎将，而家虽然是天寒地冻，他依然打大赤勒，弯弓搭箭，戳戳戳，连续三箭都直中红心，惹嚟周围的一场喝彩。黄吉见到项少龙嚟啦，含笑打个招呼，披上件锦袍，看一看惊羡他们的十八铁卫，就说
2: 听讲少龙，你呢班陈兵个个都身手高明，横掂得闲，不如陪我呢班人过下招，俾啲指点佢哋咧。
1: 项少龙又点能够唔俾面佢呢？无奈之下就只好应承啦。黄吉微微一笑，跟住先拖住佢手行入内宅嘅大厅。呢一座厅堂非常宽敞，墙上挂满咗兽皮兵器，有啲杀气腾腾嘅感觉。最奇怪系向南嘅地方摆住七面嘅大屏风，将后面嘅路冚唪唥挡实，睇起上去非常之怪。项少龙亦都觉得呢啲屏风啊摆得好碍眼，忍唔住又打量咗两眼。突然间，佢谂起当日李元啊叫自己匿喺屏风后边偷睇李嫣嫣同佢倾偈嘅过程，咁结果呢，俾李嫣嫣喺自己嘅脚印嗰度发现咗自己嘅形迹。一谂到呢度，自然而咁不由得向地下一望，哎呀！佢望到地下嘅时候，马上手足冰冷，冷汗电流。原来只见喺屏风嘅地下嗰度，隐隐见到无数嘅水迹。唔使讲啊，都系因为有好多人啱啱外边入到大厅，匿喺屏风后边，因为鞋底啊黐咗外边嘅积雪，所以先留低水迹。而且呢啲人仲系因为自己嚟到先啱啱布置好嘅啫。咁多人匿埋喺呢栋屏风后边，唔使讲都不怀好意。七个大屏风，起码都可以遮住十零个人。只要一阵间拱冧个屏风，里面十几把弓箭一齐发射，自己咪使之有命啊！呢个时候，黄吉已经嚟到屏风前边嘅主家席位嗰度坐低，打只手势，叫佢坐喺对面。咁样一嚟呢？项少龙想首先系捉住佢做人质，又或者做挡箭牌，咁都唔得。项少龙见到咁嘅形势，知道自己系退无可退，索性一咬牙坐低咗之后，暗中抽出五支飞针藏喺手心里边。一阵间如果真系喐手嘅话，自己只能够趁啲弓箭射到自己身上之前，五支飞针掟出去，到时候就杀一个够本啊，杀两个有阵。唉，唯有搏命喺啦！从嚟佢都未感到自己离死神系咁接近。黄巾呢一着最高明嘅地方，系不着形迹咁，就系头先首先用自己嘅亲兵牵制住惊扇佢哋，使到佢项少龙啊变得孤立无援。但系佢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黄巾唔系蒙古。佢唔应该系死心塌地咁靠向吕不韦嘅，就算对吕不韦点样欣赏崇拜，因为自己本身就系秦国人，最终呢亦都只会向小盘尽忠嘅啫。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呢又不禁有一啲嘅希望啦。呢个时候，黄吉力要人奉上香茶，有两个婢女同佢哋倒好茶之后，就马上退咗出去，成个大堂之中。表面上就只系剩翻佢哋两个人，黄吉定神咁睇咗阵项少龙，然后先叹一啖气话：
2: 呢一年嚟变化真系几大噶，系咪呢？少龙，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又有徐仙六公先后过世，人哋话十年人事几翻身，但系呢一年我哋秦国已经有咁大嘅变化，一下子真系好难令人接受噶。
1: 项少龙唔知道佢咁讲嘅咩意思，于是只有唔出声，以不变应万变。嗱，各位，黄吉究竟要点样对付项少龙呢？屏风后面埋伏嘅究竟系啲乜嘢人？呢一场危机，项少龙又点样应付过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叫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整个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石雕江小百米的奇怪传声，今麦个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报社高文豪判的系咩漫画录，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是啊，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了官方承认的金属组织。中国界石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石雕作为江南花雕的代表，运用独造作画，色彩奇艳，高清水质精美，填足了另外小媒介之气。泉州到唐朝时期是对外贸易是大靠岸之地，到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尤为发达。泉州港成为了东方的大港，因此泉州石雕技艺得到了倍速发展。到高度繁荣之时，拍摄过由此得名之且值得沿用至今。昨晚下半，江南一起走进福建泉州拍摄过，清除当地最古老的石铺。讲述泉州石雕一项翡翠技艺的独特魅力。石雕中国传统雕塑技艺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到中国民间已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石雕技艺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江南花雕的代表。集传统雕刻、油漆、钉盖、独造技术于一体，造型工整，神兴景别。泉州石雕技艺代表社团成员严洪祖从十月起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50多年。据介绍，早期石制品主要以普通一人品居多。石器的一半到东欧时候，造成窗户、南瓦造盖，专用工具做收集证。叶洪祖介绍道：“
5: 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4: 以前拍摄界有挑担子， 抽担子的人抽到

0: 也，抽到第一个来，可个难改造。霓虹族靠当一种的下钱往往是借客到村民家来，跟个南下沃来决定老到第一个村镇的时间。下钱就老早，支起来之后，村内人会隆索送来了长破的小鼓。下钱过过前，乡绅记下了当量，甲来人要求拍在门边。
1: 是因为石墨烯的特质用电不均，钢骨也足够便宜，下次便可以烘油碟去做石雕手工。霓虹族介绍道：“
2: 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打。
0: 因为温度低，炭火就随便就可以做成，所以就比较用个加工。” 因为伊是嫩的金属，卡卡打打，伊再科技比较落后，钢骨比较更大，卡卡打打就可以往生。所以伊再为什么叫做拍石？因为是卡好石草，大大光光，所以就叫拍石。这到霓虹族生长的地方，早就高山核心枯干拍石盖，清朝在黄山时期有一挂个拍石作坊。 邓泽古既是类器皿、银鼓、红鼓、盘鼓、化妆盒、摆件、花瓶等下期比比皆是。配起老字号梁学石铺，沙洲人直接被名声。梁学石铺历史可以追溯到约百五十年，既是吴哥吴车界泉州最古老的一个石铺，也是目前最一更粗的一个。叶洪祖是夜市，石雕对我到传承人。
1: 现今夜市联合石铺传承商传石盖总监，佮伊江苏、青丘、江红、丽江、公安又百五十年，大组部叶秀九的长老，省得敏感的拍摄双眼直跌。联合组铺大组就拍摄行落后，后来用布发电推天促线，石盖出了大量创新的石雕钢盖饼，必须海内外赞叹。叶红组介绍答：
2: 到了。
1: 送了衣冠难度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到了宋清衣冠难度回来，和景天的物件做比较雅致、高雅，比较贵族些。做福建做了石头帽来独走，用石头毛线来雕刻，做了学界绘本，结果个品质就更加玻璃豪华了。也是石雕技巧是南派绘雕的代表。 红格华丽，直传统雕刻，独走行至博光，铁金箔，配置为等修饰衣饰体，加一了藏花刻字，独享金刚修饰，则变极为玻璃弹簧，故此面界万能红格。叶洪祖介绍，下个创作不光有两格个操作要求，而且每道钢丝拢是相互相生，不可或缺。叶洪祖介绍答。
0: 这石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你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下雕的动作过天是解释，比如你要写作这个物件，本身爱手写好，或者直接草刀，一般工钱动手做够大，伊先来做想。操作石雕的作品，爱受到脑袋构思好多个结构规划，然后落草刀，再按这器物形状来制作。
2: 红布件刻字蘑菇，这步骤会比较艰苦，需要用几百道石板顶板推动大有凹槽形状的刻刀，刻出大形，只要先够用用会到石膏，过了雕刻者，这步骤叫做用石。叶洪祖介绍答：
3: 有部分需要石头，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
0: 有部分需要石头么？切长只刻个合适整石头，慢慢刻制作花本，做摆做成一个个。不需要蘑菇个时候，做咔咔打打，拍成石板，然后降落来，或者是将成什么其他形状，一个个制成。焊接是石雕来背难度最大个工，尤其是对温度的控制，则轰动有。适当温度控制适中，用个造成更加。 特行，第三只件作品爆毁，因此蘑菇多年经验的工钱是不能操作行尴尬。叶洪祖介绍答：
2: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磨接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锡。
0: 跟个人家来打，行子个蘑菇会些动摇。为什么当行子会些动摇呢？那到行子过天，行子个石个温度只差一点点，过后只要来摸做行窗了，行窗来水或开补救，多就高价时行掉了。这个病情是不病适应，真正个老西北行来会些好，差不多有十几年个行子功夫。下掉小背有三步走，拔光加轻打紧，以下掉火钉为例，贴紧之后爱配接了怪刀宝利、夹钉、细碎，这些不光将灯光更加照花，同时可以进一步美化成侧边的光。叶红珠介绍答：
2: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
0: 这轻比较重要，这轻这好了，做手眉拍光，做再洗一洗，脚硬擦多拔一拔，把毒走起来被拼的地方尽量拔掉。最后再给锁边拔光后，就变成了一嘴结个金子叶，慢慢拍拔。这形状好了，就可以解释解拆。花有一个部分是需要画的，天经灯西塔帮子红车经灯北京古经阁楼夜市射掉侧面来用红布对彩光滑，要用一条传统古建筑造型风格的各式经灯，后以这红椒形制的祭祀银鼓灵石灵火胎，以及古黄布形式大鼓藤骨鸭等一些迎宾和各种庆典活动的纪念品。贵属品等造型优美工匠故此名独特龙血的田园特色。历经160多年，夜市石雕器具逐渐已传承到了第六代，石刻雕雕祖辈传落来的手艺，只过再辈已博的业界后世前人也到传承的路顶不断改革其技艺。叶王安是从叶红祖师徒哪能到大黑来帮做成了大师工作室，就其实一栋小块，当时这个开辟石雕工具的新方向加发展空间，伊能将石雕作品加能派各项绘制技具大大融合，多制作牺牲技术的情况下，将碎件石雕作品加白雕、陶具、花钉、石刷雕、彩质等相结合，花通过 3D 拍印的方式，模作当下后生人个性化需求，制作出了创新新颜色的石雕作品。叶王安介绍答：今后可开展创新传承的工作，通过延续传统的技艺来传授给大家，可以更加现代工艺的直接手艺，更能增加创新产品，将新界贵属品能够被更加后生人所接受传承。王小新、卜小兴，叶红祖的两子叶刘正到日本当教贵属大学进修建筑贵属专业。后生于2019年作品进会被大英拍卖馆加纽约收藏机构收藏。叶刘正介绍答：叶志祥是将建筑的石雕工具传播到更加国家，加西方贵属碰撞，获得更多国际的认可。好，听众朋友，乐仔小天使由新爹东哥做就太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做就石雕杨小白理解几个传承，再买做起来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哥报社太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报社共和盘的下面漫画录，就是新爹东哥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今行同学印刷直错古写古典，纷纷开始了名词，交流了彩泥文化界共新风。十位家乡同学在创写自国写词谱写，也是直写古文，十步台彩泥画画直忙来。每只 演讲、灯光秀、体育赛事、自通乐园，从不当我的校外娱乐活动，奠定了南门街消费热情。古老文化带来了时尚潮流的美景致，咱下班坐一起来个了解。总面积67万平方米的太和广场是华夏最大的城市广场，甲华夏共和最龙灯相隔不到9公里。每年的7、8月之间，不等眉毛降临，华灯初现，接纳开店的太和啤酒音乐节，便吸引了南昆回族之来。广场顶部的角色奇迹，铺出了一批批新奇好物。市民们或是各家逛街玩乐，或是三五好友相约小食，加上了完成音乐大赛、歌舞大赛以及本土乐队 DJ 的音乐节目造型，嘻嘻将将太和广场充斥的别业界美次风景。啤酒加烧烤可以当是很美形象组合。在啤酒本会电视区，秋江出现了一挂款白色线。增长啤酒品牌，依托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这届中国奖酒工程师叶娜的技术加持，自动进行了轻休爱卖生活等消费新风口。到万安每只零售区，自拍摄口团为人气爆板，自制贸易的口串搭配直接小饼甲大餐，爆勃令人食在大动。高米自小吉凉爽多日，每天落班并个朋友相约拍卡太和广场，被小西自怪生活无滋无比。
4: 很难得能够也有机会尝到淄博风味的烧烤，感觉很独特。希望无锡今后能够引入更多的网红。
0: 荷兰的无锡生意几乎是个留子拍红别写稿，感觉好独特。希望保持骄傲，能够引进更加万安每只餐饮，霓虹相约店。南店用东当太和广场升腾的烟火气息，更向消费新动向。通过显示，首届太和啤酒音乐节，烟店上好销售额超过了300万元，直在网上刷着嫦娥，梦幻吹拂，华夏共和国的美景致提速升温。从直定定店碰打起的录音奇迹，到街区美食，再到流光溢彩相扣。南门对美景节的期待，也从更多的满足口白之欲，升级为自足信心，强硬个性。5.5公里长的南墙街，正是家乡同好之间过夜道。现如今，这个不仅流传的传统的金河南街，和基本延续了老百姓的河街形态，增加各个的店铺、零食、杂币。尤其是美食傍人来的南墙街，像是古街、街街、民歌，都让大曝光零零的高文化来。老街顶边南涛、藏东、怀古小姐、祖代酒吧、贵宿约会店、汇水谷店、顶南民宿等零售消费业态直营古窗。夏天，南墙街美食又增设了正街时光隧道，沿着最毛秋菜等组队万安拍卡区，开拍了美南会彩泥夜市空店、博物馆奇幻美等文化美游项目，以及设置电影赛、街厅三行传令等美更匠新赛事。南墙街所到的热区区，花竹水出台了区学生美更经济三年行动规划，将华夏老社区的美生活讲起来。负责规划推荐的热区区项目局副局长吴可晴介绍。
5: 今年的夏天，梁溪区通过今夜良宵夜经济系列活动，让老城区释放出新活力。
0: 2023年夏天，热区区通过了今美日小美经济系列活动，将老社区释放了新活力。通过了增加水质的美食、美糕、美油、美屋、美雪等特色亮点，改善美更消费新文化、新业态、新空间，将宝石的海美从热区区开始。下期活动执行决议。老百姓味道来个迷信，祖国的美食是一座城市释放天才的园，遐多百姓何错回忆个梦想，百转摧毁界，何可做到个文化盘界美食来杯？隔离太和广场西侧3公里远界湖滨乡一街，总长不到1.4公里。
1: 自2008年开馆以来，更是别个上好特级料包食卖小个半壁江山。多几个从蹦蹦菜边到万安梅只，食客可以堂听食客到清迈，尽情尽兴个画出了生活脾气。

0: 会改百年。丁江高英一次次告诉记者，自2013年暑假，伊人蒙定诶卖经济挂牌，经营收入有10万元，已经占总收入诶80%。做咩做生菜嘅湖边向日街露天挂牌，可不是摆国只村一些间段，只个食挂嘅挂牌经营店嘅弄到宏伟顶杯咖啡形式。不跟家居区环境风格直地花写新作物，成为了向日街嘅经典亮面。负责湖边向日街嘅一些管理高杯部长肯定吧。为这个挂牌位，该经营者带来了额外收益。
1: 从以前的日均人流量20000人次，现在达到了3.5万人次。线上线下余额达到了。
0: 从以前的接近2.5万人次，达到了现在3.5万人次。刷计算额外营业额达到了10万，其中卖经济占3亿万。商业需要分化快速互联，分化快速需要商业营店空间。2013年系咩共和盘界博石东新社区，多个商业综合体跌到升级商业模式，跌落布局改缩生活地景，户国界生活点屋顶会很拍卡，脱口秀装点，直点至直点破过半个季节点光活动，成为拉动消费界新引擎。随着咩共活动跌跌不断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包括各大文化地馆、旅游景点，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卖友服务。包括拍卖员开放包租金，卖秀创很热大。
2: 7月15号到8月31号，每周五的周五和周六。
0: 7月15号至8月31号，每周五加周六梦节，让强制高点，高峰期广点难受，每日更是才能。这还可以每当适应晒下，保持更好西北七家制造锁零来，带着将来帮的卖牛子红白等点。保持动物很界还可以狂欢卖归来，农家们也感受到了光阴来帮的压促，到光家也高级爱。石鼓盆地仿佛出了非洲大草原的以赤光为名，顶顶采光来摆，身边是独特的石门孔，顶台游客亦叹鼻。采月流转之间，跳大窗石头也听了 AI 山海镜来摆的神奇动物，将欧荡游动的天歌仿佛穿梭到梦幻和现实之间。宝石动物园总经理助理管理表露达。宝石动物园自2013年发起了东国修改动物园开启改缩做了项目，邀请了改缩界到园区现场参展，通过小智慧互动装置，将动物园界自然生态嘅园加导演技术融合，为农家们营造了野景野环界游园新体验，将美梦亮起来，能起足起来，相机会起来。只要还可以保持共和盘的卖经济，到烟火期间是上缓解高拥之当，各力促了直白白是咩消费新途径，咩导致个落地社更释放了制作下期最本质的贸易。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天东国保石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保石共和盘的是咩漫画录。好，感谢乐收听这期的新天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时称为以年历春之妹，一过去买岁月更新，桃安又是一年春，春天即将到来，中国的世界风景不可对春天都有引用之责。今日节目来播，让电影时光流转，直当冰糖春天时香，年历崩坏没了别过一方清楚，将自古时诗来背解春景名扬作诗，以及到春花做一乐

从暖和开望乡景色，到做起别爱的从景，咱退到了从天的境地。仿佛是在麦当黄吹开了王子彩暗的气氛，自百花在阳光下，这是三季勃勃的春光。春花大地，时间紫墨直线，而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使时间进入了当黄。四季晴黄是最变，无边光景直思心。平安食的当黄面，王子彩暗总是春。时间由清到色，每日即时即个时。

从黄轻轻划过了天岭，装点了西当的世界，啊，装点了西境界南山噶梦，走进西境盗墓江南初界美好意境来拜，彩里映天亮阳光，水村山国照奇荒。这首诗以写叶秋黄，别过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五英到花落的明墙，绿树洋洋的簇簇的红花，杭水界村庄，依山界峡谷，和银荒节点界酒鸡，亦彰显到咱的民族。闽南的江南，经过诗经妙笔的点睛，体现了春季明朗花开的爽朗，欣赏山东为之向往。

不更如此，高西斯来不会从一或者定轻就会从好，一把粗不多，啊，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装订了最美的憧憬，吹起了诗经的心思，让大地排排心情，次次展开，从秀直视。这是大家最为实在一首诗集，这首诗是明孝宗吟歌迪蒙山诗的所作，意境十分优美。诗经夹下了充溢清新的景象，展开了别写的良弦，纱布错解黄河，将春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碎章。也被诗经别过的作词九能名酒，山东表达了诗经对春天的热爱和良弦之情。

可是斯莱波的重生更是因为历史自因能做吗从这百货城开历草阴阴实施设计勃勃自黑暗世界保中国久特别下从天可是斯莱波阿正因从力自必修障额从荒有力刚难挨民国何时借瓦荒这首世界最正妙地方就到西当和历史从村荒吹过以后山世界奇荒好过开始把台北县的村荒转化成市民界是个形象村荒富库百草西山彩礼江南直平行列

四窟之当从最泥囊，从最最苍阳山行列，从个红酒草烟港母，从一娘娘，从西来拜包处不思议，西西来拜从王子彩安红光无行，做外半乡里最是动荡，东方复明英豪娘娘百花定黄，古人写尽了从这个王正红清，最是人呢从好处，王人不负从光不负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咱话白了，不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为了么当，继续格咱介绍有“天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记者铁炮亭文化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流传到闽江的故事，铁炮无清闽江文谣，以及刀头地间的传说。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潮州新北景之广地电影》，随后就去两声精彩的直接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我是米松一个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双马，我是贤杰。今次个双马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店。这期个双马座谈，咱是个陪梦不交流提婆个职场敏感个习俗，比如打有新个民宿，是你不做个民宿，下到提婆花流团结，会写在个敏感团结。咱都会知道清明节的时候，咱叠山个习俗就是个拜祭祖先哈。甚至力出到过江浙或者是到过出个朋友，伊人呢都会到清明节的时候，登来祭拜祖先。一到铁铺店，却有这山野界一个民间故事，打铁铺无清明。铁铺界俗称为伊人呢，入票了时间的清明节的时候不爱祭祖，那究竟是怎呢？这道要聊天的新山野界故事，接下来咱就更细的铁铺店文化展界当关怀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铁铺无清明，即那是发生在清初年间。关东城角村呢有一个很小个名叫做红日子，又名叫红阿姨。往铁铺人称伊做红日七，迄时出钱劫努力，每件把刀无负责。就看那伊个四六方位呢，我尖子叠声，矮子海边，无人敢得过伊。有阵呢，个清明节。按铁铺超开，当时到城外市，当时街边在看灯个制作，何止糟糕，红七个保卫，只要乡里老大你无装备，各国呢就那无人通当人来协助，个大门就关掉，遐作人就那遐钱也真难买，依靠你都市真来无人走出去，你去当有一个有老个就那，听那老辈人那看见呢，顶门见啊有一个金人。遐好无白去啊，台乌阿婆揭落台，啊，赶紧乌，一揭落，你肯定后背，后背呢伊那一个车边，佮是人家粗坑改车，急人呢靠歪车偌多，遐错人台落啊，咩立直动就跌车，警告只个只红漆，佮大门撞开，入来搞制造正人在从只时候走出，红漆扑了一空。遐历经了几地火波之后，当时族亲就立下誓言，就话清明节无祭祖，从此铁铺当时清明就无祭祖。一直到2011年，当时改变在庆东小学校十五灯光，往这每年当作在热天，超过当时后裔个子孙都来举行祭祖拜孔子活动，通过这些呢心中对应。明德归教，来构建宗亲的华海，弘扬先祖的美德，了来激励后空，再创辉煌。
1: 这是有了这只电风波之后，所以当时的族亲就立下了誓言，打清明节卖祭祖。从那个时候开始，铁铺店当时的家族到清明节的时候，伊人就不爱拜祭祖先，所以呢也就流传了铁铺无清明这个故事。一对了这个故事之外，到铁铺店的瓜豆烹，我流传的这个多头地经的传说。
2: 到这个瓜路旁边呢，有关于这个多头地经的传说啊。过去人算命呢，得靠招聘钱当个掠刀剑，才对付这对付正好个。遐掠刀剑来持作大刀，遐就是呢，瀑布有一位村民呢，就去钱当掠了一只刀剑。土经来到这个官路接白街，这个遐个接每个开出去接，然后呢就每个公司出来搞了，剥了两三锤，那对着当家个人就当话呗，我这对着这个领大头也冇热吼，一撮人听了吼叫，哈哈个，官将冇挂过，直接对将神石头大背刀。
1: 所以为了答谢，人们呢就到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白牙公鸡，祈求他六条兴旺，至少身体能够生长得满。从此呢，这个地方烟火不断。因说到现在，人们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是得头地界。

0: 好了，天朋友，刚才铁炮顶文会长当官花好讲，跟咱介绍了铁炮无清明的缘由，以及德涛地间的传说。下晡伊那来进行直接开幕人忙，请听小说跟咱配烈酒新北京之皇帝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足车，
2: 做节目开幕。
3: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传说，
7: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德州市人民广电位于新市区的中心地段，占地面积12.73公顷，是集市政、乡爱、旅游、文化为整体的多功能、多政策、大型乡爱文化中心。德州人民广电的设计和建造，充分体现了德州地方民俗特色。历史人文特点甲市都城的统一，广电划分为市政广电区、下丁石广电、草坪区、乡石区、白番街区、运动区、文化区等八个区间。广电配套的行港街、白番街景区，充分体现了地方风格甲历史文化特点。文化街、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露天舞台是市民游客开展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气势磅礴的换地盆砖、水滴音乐盆砖、五彩缤纷的街面灯饰，以及香香热热的背景音乐，为中心广场的高档的文化氛围增添了强烈的行动气势。每当美魔降临，傲气香扬。游人如织，华彩灯光甲水墨电影碰撞流水交相辉扬，构成了一幅男儿之间华海共处的动人画卷。这就是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现在下一期继续再来拍德州界新北境。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新北景致广电电影，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摆详细由韩流志吟唱的特别唱段。疾风秋走，救登天。

刚才两世教是由林怀吟唱的《蝶结青灯》，当东阳之时是明灯。好了，听朋友，这首歌蝶起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你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

0: 其他蒸菜来用。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些良心精彩的第一场灯。爹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林怀英唱个爹仔唱断，撇声口风，

哎，此番为何顺从？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天朗口音，感谢那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0: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唐东镇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锦江镇，但村到今下建有将近800年，是中国传统村落同闽南著名头像。开嘅嘢用了古厝、以玉沙体、千年故事、碧色海天、非之神美丽嘅发展。唐东古迹众多，有东蔡家庙，古名记翻载了几条从中国明清时期流传下来，并且保留完好的古建筑138栋。目前上东村尚处3000多人，以后上前探到20000人。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唐东，也品味古村头上的诗意享受。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福建省晋江市唐东村错落啊东梁沿河的半岛之上，东连六梯，西连太海，南宋末年，蔡氏贤子蔡锷东带领族人迁居而来，把村内人啊祠堂的东边起名唐东。蔡氏贤子在一个半岛上扩荒垦田，繁衍生息，不但是带来众人的农耕方式的技术，还把世代流通啊协议中的家国情怀坚持下去。根据蔡氏族谱记载，蔡氏的四子蔡叔图是中国西族开国君主姬发的五弟。吴王消灭商朝以后，蔡叔图受封于蔡，尊属百姓二代。相传其同赖爷蔡聪父子合力登山，保护奉天乱的百姓不受战乱困扰，人们就纷纷以国迷乡。蔡相由此知返一庙。蔡叔图过身以后，赖爷蔡聪自身负担，继续修抄上祠，维护一方百姓生活安稳。这则故事要问后世子孙写进的蔡氏族谱，是用晋江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任良图画。
2: 族谱里面还写着这么一句：“高者修德立心，表见一席，策明效忠，先立一国。”他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那策明效忠，就是你这个名声要传扬出去。以前我们说光宗耀祖啊，就是名声啊。名声他当然你要做好事才能够有名声，先立一国就是为国家来出力，不管是文是武，你去疆场上去打仗啊，或者说你为这个国家来出谋献策啊，这都是先立一国。所以蔡姓他们的后人对于这个家国都是连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国家的。
0: 到今天上东村基金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成为重要的头像，一道村民在外地谋生，但其他人对家乡的眷恋从来没感受。村民们用生存的劳动和智慧，将家乡展示得更加美丽和繁荣。是用发扬太阳高速往登山吧。
3: 那闽南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嘛，就是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家乡增光添彩，不能辱没自己的祖先。那当然，如果能够光宗耀祖，应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所以呢，他不管走到哪，他都会心系故土，他就千方百计的要这个造福桑梓。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如果说我们到东南亚去走走一圈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观念。
0: 上东村人好好

0: 外嘅情愫加起来数量超过20000人。记得喺英国丹库领了以后，都系主动为家乡担子修路修桥，改善家乡嘅面貌。如果一条道路复辟过程唔停修盘，佢哋嘅子孙还会继续担子修担，直到修好为止。丹乡最终艰难。山东村的海外中间累计贷款就已经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王建山吧，
1: 希望说通过我们国家的强大呢，来让他们这个在海外的这些华侨能够扬眉吐气，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华侨呢对于我们家乡的建设，对我们国家的建设。
0: 人才天涯的游子们双双失退出资存力，山东村也一日比一日变得更加美好。王小龙原本还尝试个太阳多的工作，二十多年前，伊看到家乡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差，于是甘愿放弃原来的工作，转到山东村。山东村村民王小龙吧，
2: 98年大学毕业后，然后去了2年多，2000年呢，我才回到这个村里面来。我也很喜欢我这个专业，啊，大家都对我很客气，很尊重，过得和蔼，我觉得挺幸福的，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呢、在家乡也挺好的。
0: 漫步山东村，一座座风转古厝巷跟高高挑起的艳美景，是闽南乡村一套亮丽的风景。艳美景的面谱密密岔开，加上一样的鬼少笔落的姿势。勤靠尊严，对于山东村的海外游子来讲，也来是家乡的期盼。念两图吧。
3: 燕子的尾巴叫做燕归来，这个燕子不是每年的这个春天回来，然后到冬天它就回到南洋去。闽南这里也有很多华侨啊，这些华侨他们都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家里呢的人也盼望着他们经常回来，那这些古大厝就。
0: 很多年前，就为个临海社村的赵树新的第一台发条历经坎坷，有了基因没办法再转来，但他今年依然对家乡有点深厚的感情。今年也不用后台溜溜转到山东村来看那位自闭们时常光鲜的故乡。山东村村民猜想尾巴，
2: 无论说你在那边生活多好啊，有多大的产业，多高的地位，总是一种客的感觉，来到这里才是家。我认为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的优秀，一定要要求我们的小孩不能丢掉我们的文化，不能丢掉我们的这种优良传统。所以说一方面希望说他们能掌握求生的技能，学习一些国外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呢，更希望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咱们中国的优良传统跟优良文化。
0: 蔡金雄黑村里的菜市总出的一样，看到每年都有更多发条后台转到家乡亲的门子，这样你顺道感慨。
4: 你看我们这边有这种各种爱国人士，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7岁就离开了，当我再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重新去翻这些资料，重新去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非常非常了不起。那这些人呢，也是我们唐东人的骄傲，那么这种东西有必要让它延续下去。
0: 蔡金祥经常通过江头同湖里面把迷恋的沙滩古厝还有之前的故事展现了世人面前。虽然时代的发展同科技的进步，2013年唐东村打造为长春市第一个实施乡村综合片面服务平台，同时推出经典慢吃包同乡下文化，利用民生给到网络互通内容，让我们游客进一步了解唐东的人文历史和特色名胜。另一三个的唐东游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一带享受。蔡金祥吧，
5: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村的触角沙滩和我们的小院，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村里游玩，我们小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看到村里这些变化，作为土生土长的唐东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0: 唐东村旁海上泛滥的浪花，是说人远方游子对家乡母亲的惦念。之前留下的传统， 仍然喺吉林人以往无前嘅力量传承。无论在哪个唐东村人都填不满心中嘅永远嘅家。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两脉海水带通海，一座江山半日上。广州自古以来就一座水上，上内不单是

0: 何用抹布必须三公之水的主公或者用带一样烦恼前上。主公之上一所所讨论非加南北推动人广州上突破远水之战。广州地所跨公太头海州头基金依然创立广方九十人。简单之连接广州南北交通也认真等上市的变迁甚至等广州人的心情经验。后来我们也在非西北历史面的海州头中寻找历史的印记而享受。外来广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连堂上市运力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传上一国的主公把广州分成了南北两派气氛，老公们习惯把主公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指的是一宿立完，而河南指的是海州区。可以从个时间度的广州人爱国主公是要朝鲜国公。二十世纪时的广州可谓百鸟兴邦，主公已被扫描繁华，而主公以南虽然散布了一些制茶厂、瓷器加工厂，但总体上依然是太偏农田同的个人。以江之隔号称两泽时代，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富有河南同的现象。另外，河北一种厂唔爱河南一套房，开房间广为流传。为了解同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上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所跨工泰头遍地上万一层。历时38年，当时中国唯一一所可以开垦的钢铁泰头，提出跨越珠江的泰头和碧波之上展现繁荣。根据广州市档案馆馆藏的资料记载，海珠头头身用的是西门子马丁钢1700吨，从海外抄后加为用船来运往广州装备。铸铁铜的四力钢筋85吨，头梯可以承重20吨的货车。头梯实际采用的是发通式桥梁，应该开口设计和梯田时段头面可以从中间分开，两边拉起，方便泰船通过。知名光复文化学者刘仁生话：海珠头海单程时期名为珠江泰铁头，但因为先知林村阳上百景之属的海珠山，改称海珠头。
1: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好多年的一块风水宝石，它叫海珠石。那么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块石头就被炸掉，然后成为后来广州长堤的新堤的这样一部分。海珠桥在建成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样一块宝石的纪念，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
0: 也是书法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非后提下为海珠头三座台寺，传奇啊头梁的中跨梁钢行。1933年1月15号，这是前面偷数一番的海珠头开通的体验。海珠头开通沿用的是其老先行的旧例。前广州市民丹文艺界消费主席、广东省民丹文艺界消费副主席曾印峰吧，这是为了传承敬老尊老的传统文化，
2: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这些还是遵循传统文化的旧例。耆老就是尊者长者，这个耆老就是说他必须要有福的，你长寿有福，有福气啊。在广州选了15个，第一个打头的是叫王伟啊，105岁，那其他还有14个。先在桥上打前头，然后市民就跟着一试，所以那一天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上万的人涌上桥去，因为第一次我们可以不用坐船，不用过渡，以前大家都很高兴。
0: 海珠头的开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

0: 会主动炸开，喷出了一声当天通天的异象，头梁马上劈炸的支离破碎，满目疮痍。不但头梁，范人民同款的便利，改显示广州人的种种难忘。一九六零年前年，广州市政府负担的海珠桥恢复通行，承担连接南北交通的海珠桥，还成为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一九六三年以海珠单线的名义又先扬上北京。海珠桥不单只连接为横跨珠江的两岸，也成为广州市民心中的新心头。听马姨话，当年建设初代人力三轮车跨过海珠桥，驾驶河南，要在祖麦步行不则，坐上过头，再望下探望阿爸阿妈，那上天。
1: 所以呢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系啊。
2: 这是一座亲情桥，因为我父母兄弟姐妹都住在河北，我就嫁去了河南。当时别人还说我嫁得远，我是一九六七年结婚的，结婚那天没有出租车坐，先生来接亲，是坐人力三轮车，我们坐的三轮车过海珠桥，当时桥很陡，我先生就下车和拉车的师傅一起推车过桥，
1: 就向后尾咧就帮。放手推嗰部三轮车过，
0: 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嘅方便珠江两岸来往嘅市民，海珠桥喺上世纪七十年代要进行嘅扩建工程，喺南桥两侧加宽各十余米嘅一英里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改革开放潮头嘅广州人类发展嘅高速期，当时。广州的动产竟超过2000万两，海珠桥又是珠江南北岸广州市民上下班的交通要道，每日上下班高峰期，头上头下就占满了动产。一九八八年，一张名为《上班时间的交通》的照片记录了当时海珠桥上的此行车潮。照片一图震荡世界各地媒体，甚至被称为世界天桥的奇迹。总之话，也就是当年海珠桥自行车太原当中的一人。这时候，以每年几年动车去海珠桥上穿梭。
3: 八十年代开始上班的时候，
2: 八十年代上班的时候，骑单车过海珠桥，很多人很密集的，车挤车，真的是非常讲究车技。这车呀，都是一辆贴着一辆，密密麻麻的，好像我这些身材瘦小的，要把单车的座位啊调到最低，随时呢要握着车把手来当刹车，这样子呢才能够骑车过桥。
0: 中立马珠江乡的海珠桥是广州人每年的必经之地，也曾经是文人墨客笔下争相描写的对象。一九三四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的罗显秀写为本土人意味海珠桥第一次的真人故事《海珠桥铁歌》。在海珠桥开通不久以后，就来到广州的白岩，就曾经写下散文《海珠桥》。作家曾维也曾经发表散文《海珠桥抒怀》，用文字记录下城市的变迁与所感所想。二零三年又一次迎来郑秀扩展的海珠桥，依然保留了人类的功德桥。银行堂的贴面雕塑和那堂的六错雕塑，记录了桥梁当时以来的崇台历史时段，让人们思索了抉择与磨难，辉煌。以荣光，海珠桥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军校段的历史环境，北边的海珠广场、广州大方纪念像、中国出口商品交易厅 Q 字、五仙山天窗 Q 字格头，南面有前国铁师老同太平 Q 字、Q 岩窗格头，也众多的事迹使海珠桥成为广州传统中出现中的重要节点。华灯初上。海珠桥在夜色中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桥身在缤纷的 LED 灯光点缀下熠熠生辉，一艘艘搭出了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在桥下穿行，珠江两岸行人一阵，在海珠区滨江路的海珠桥内，后生的弹吉他，老年人跳广场舞，适合在头戴的梯牌档 梯爆桥缝。

0: 古老云人能够回出头人的非凡人否一十九。既然回出头后挑梦广州他主攻欣赏 CBD 给到广州现代化票子新探索养用能量。古朴以摩登高用历史以现代创新。伴随着广州给操场生长过九十个春秋的回出头无论是精神还是黑夜都让人光风让来的一批又一批的双头扎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赶路人。广东省沙坪科研历史研究所广东沙坪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忠烈指出，海珠桥浓缩为时代的印记，也传承等上市的文化脉络。作为吞台广州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标，广州应该编纂出版海珠桥志，并且建立一个海珠桥展览馆。前广州市民间文艺界消费中心、广东省民间文艺界消费副主席曾艳峰则感叹：“海珠桥在沙尾广州上市的发展，是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将来还保护海珠桥，促进海珠桥的文史和文化展示上，还可以做多种尝试。”
1: 通过这个桥可以折射出广州的发展，应该它应该进入我们的小学课本、校本教材，这个应该要把它的历史文化进行传播，孩子们知道一代一代什么，这是我们的骄傲。还要建一可以建一个博物馆，有条件的话，100年很快就过的了，10年。那要是这个桥能保持300年，那这是成了大古董了。是吧？那这个古董的桥，我看以后在世界都有一定的地位的，完全是可以成为一个保护好，成为一个有世界文化历史的一个桥，做一次大的文化活动。当时写“海珠桥”这个三个大字写得很有神的，那个叫胡汉民，是现在是基本上是用他的字体。那所以只光是“海珠桥”这个书法，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0: 水在移珠水流淌，陶艺是人刻图，历经九十年的风雨吹打，海珠桥作为广州人际最大、命运最坎坷的抬头，依然在珠江边上矗立，让这等美丽的城市为南来北往的车辆同行人提供通行便利。在水人的场合中，海珠桥以本地的珠江、广州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以及其不单是一窗头跟在身边发展的都市发展博物馆，但真的广州一生人的荣誉历史记录人上市的创伤奇变，使得人广州人的回忆与享受。海珠桥在广州给出现代化都市体育的人文风貌与景观，也总让人广州给出英雄上市不出相送单论以昂扬的精气神。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你哋在中国首位创作小提琴乐曲的作曲家系曼尼莫，但是唔同的体验反应系一样的。我从中国全现代小提琴家中寻找答案。本台介的提示，作为我国第一位创作小提琴曲的作曲家，佢系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体制后的重新中国体制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否能够猜出来佢系乜嘢呢？佢就是拥有多重身份和容易称号的作曲家李希光。

通过前面的介绍，你可能会开始思考，希马阿基人让一位科学家同音乐创作有联系呢？1918年，李世光和英国费德勒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准备学生转到中国来开展体质调查工作，完成报效祖国的梦想。然而多少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在1919年。

旧年的巴黎，佛菲亨受到的强烈不公正待遇，其实也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同年冬天，满怀爱国情怀的李世光，他将内心愤愤不平的情绪写成了五行哀曲《行路难》。一九二零年的昨日，李世光谱下了五行十九节的小提琴曲，现诞生出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其谱写的每个音谱都流露出李世光对祖国的深沉的爱，每一段旋律都振奋了中华人的爱国魂。

行路难，行路难，多起路见安菜。长安破浪我有时，吃瓜缘分自沧海。李世光还创造行路难时，借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通过小提琴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奋发求索的心境和追求光明的渴望。此稿由李世光带进中国之后，本来音乐家萧友梅教授向伊校正，并发得来称赞很好。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陈刚也选上了李世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谱作品，陈鹏登行路难研究仔细端详，发现前奏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陈刚教授认为这就是最可贵的乐曲，立意沉睡，因为李世光少年时就中音乐，小提琴拉到过后，加上也被欢迎，艺术班也是音乐爱好者，还曾经为中国音乐教育家沈星公所写的词《对江赤州》谱写过一首重唱曲，安尼音乐历程为李世光的创作做一位铺垫。

行路难苏怀李希光对当时沙飞复杂就是的分忧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重重担忧。我就中间部分澎湃激昂，但没有所前面起平静，提升的李希光全国内心苦闷挣扎，但是仍然坚持着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纵观跨界的科学家李希光的《行路难有爱情》，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每一个人都有种的希望，永远能够生活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才能够让身体的智慧和能力充分的展现，投入啊充满理想抱负的事业当中。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开开心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开开心思》，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浪过番天仙》，欢迎收听。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嘅楚兰。楚兰系客家新年嘅盛装嘅小甜梯。旧时客家人嘅楚兰就如同苗族嘅小杯了，盼随着客家新年嘅透过嘅蹒跚学步嘅过程。对于喺客家乡村生活过人来讲，提起楚兰，一只鲜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屋度的屋外边，非常喺老通场所，一只含着好位行路的声音呢，坐话非常奇异木质的楚兰度的，人住好奇的可能注意，躺定睇然可以接个窗定。阿阿爱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皮留一皮，留到天光后你加满意。买而家到燕港杯，鸡管龙骨旧塔袋，富丽手货妙炒菜。当新年的出世之前，客家人早早的就挑好自己的木块，而新年的做好一只楚兰，以批抚养时来使用。相传在秦国，为了训练骑马打仗的勇士能够勇猛作战，将士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训练勇士的脚力，但是都不尽如意。因为每个人的脚力都是要详细锻炼的。后来有一位谋士发明了楚兰，并且发诏书要求所有男童寒舍必须使用楚兰。不到20年的时间，秦国训练出的勇士个个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秦国就统一了六国。后来楚兰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丰人家用于代用银衣。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兰的存在。以为楚兰坦然能够轻松的绑顿饭和生意的吃饭，以为楚兰坦然可以把生意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楚兰也不单单是去堂堂行使用，楚兰的存在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减轻的带生意的负担。以下楚兰浅色方便，我的饲料用水一冲，在泥头下边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度的以为楚兰不是转眼一日到暗难定，可以坐可以骑，一难多用，他人神思放心，生意开心吃药，并且可以详细锻炼人的脱力线。更重要的是其起笔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生意的脚力腰力，感受我前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生人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生人更快更稳地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生人都是在楚兰度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兰当中装载着客家生人的童年时光。今下可以写老父的国流度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晃茶、速退茶、喝普茶替代了楚兰，于是楚兰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

0: 穷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

0: 主题游桥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的新概念。当主题游桥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在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斗阵踏上一条文物主题游桥，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就了遍布历城、泉州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泉州安怎用文化墙开启泉州顶峰的记忆。这位是新州镜头头，欢迎你刷来继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新州镜头头节目。主题游桥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新概念。伊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的主题为主线，将文物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一种典式针对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桥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迄毋仅是每一块砖瓦拢伫诉说古老往事的孔庙、孔府、甲孔衲，啊，毋仅仅是气势磅礴、庄重典雅、风格现代的尼山胜景孔子博物馆。心着这条游桥，咱等穿越时空、探源文明，触碰跨越千年的历史，感知当今时代的脉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到底来打造这条文物主题游桥，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
2: 咱们山东啊，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啊，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经的建设，把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像这些珍珠一样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啊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承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
0: 克服空腹、空庙、空拿，通情三空。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这回一个高级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3: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呀，是孔子《尾编三绝》这个故事。
0: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高达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安怎让沉睡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挖的遗本？当地利用当地卡庙组织起一系列的体验活动，让古今也会当同频。
5: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儿，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儿。在我真正动手去刻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成分的理解更新了。
0: 儒家文物主题游桥的主题是“书文载诸”，这是一个关注《论语》之含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当中。老祖兵对这四个字有得更深的理解，
2: 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多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0: 老祖兵和董叔以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把书文载诸、儒家文物主题游径划分成这三大班底。
2: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流运，孔门后学弦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 元、魂、流，就是探源、助魂发展。
0: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父、孔拿、老三孔的基础上面，教父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二三圣经、新三孔，又开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与等各个多元的选择。
2: 那么，通过主题游径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努力把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把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
6: 通俗一点理解，比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到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啊，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会感觉他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管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文的景观，但是好像感觉他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么去。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给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他到了山东之后，他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2: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把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这种建设组织起来，就便于游客，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里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他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就有助于他到山东来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
0: 为了让更多一日游变成做隔夜游，2024年初，教父提出更大力度的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自主区，高山上做幕布，上演 3D 灯光秀，高楼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当中闪烁着历史光芒。文化夜游和非遗文创、历史小景、街头演绎等新业态，敢那和后村村同款的纷纷的涌现。
7: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五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我们一般就早早的关门了，现在从早到晚一直都有顾客预约，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6: 我们说以前可能到了曲阜就看看三孔，大家可能接着就走了，以后要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
2: 对，
6: 甚至住上一个星期可能你都看不够。
2: 没错，这些年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其实一直在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既要寻求理论研究的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的落地。只有把登峰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行稳致远。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周，成就了遍布绿城郑州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一面文化周的接

0: 点涌现，荷兰本来当为国境当中看到城市变迁，却望到时前唯一老一条泳泳的乡愁。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款文化像也勾勒出了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你去探访地州安怎用文化像开启地州顶峰的记忆。说到文化像或者是白红像，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红像，法国巴黎的蒙马特爱像，美国芝加哥的黑列鸟像等等。在这些所在，艺术家通过无相像摕手绘的图画来体现无相文化价值观。而在地州，也有一些经过创意改造了后的白红像出现在大观小巷。地处地州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位有真侪古老的街巷存在，因代表着规座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茶味悠扬，包含了烟火气，和更近水泥从南当中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温度。在众侪老街当中，清真寺街无疑是最有温度的。在小街的墙面顶面，清蒸下下的风格建筑，离八大江的卡拉车，清真美食八大碗顶顶，描绘出了地州的历史由来和变迁。管辖区北下街的东港卫书记海燕玲讲：“
1: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0: 这个档案出现在荷兰文感觉温暖的城市，也唤起了偌济人的美好回忆。顾民李国成讲：“
2: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道、市道多漂亮，还有那个那拿着那算盘，拿着啥东西，你看看搁的多好，谁一来都愿意俺坐坐休闲休闲。代表国军的老场景、过去老式的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0: 城市发展从来没停了脚步，过往生活的画面拢变成做了回忆顶峰脑海。中原区金陵路街道办事处六厂前街10公里文化像，敢那是一座时光隧道，用多云并茂的方式，用来勾勒鲜明的城市印记，用每一位路街市民诉说着老地州的故事。今日国营地州第六面纺织厂的大门，路两边的文化灯笼映入眼帘，特别是路西边墙面顶面的红桃枝蔓的影像字，将地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尽显无误。捧起一支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在纺织厂工作了32年的老伯琴，每一摆为这位老家，拢是忍袂住停落脚步。一段纺织世界故事，敢那讲袂了，讲袂尽。
3: 这是粗纱，前纺的粗纱，纺到我们细纱，我们细纱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纱，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0: 地州的文化酒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地州金水区经四路、威利路、罗西平下设置的有爱五家的文化酒顶面，一个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了100多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位的几个大字下边，细汉囡仔为囡仔时阵，慢慢的变成大人。背向愈来愈老的父母逐渐远离，这面独具风格文化像得到了社区群众的热络。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4: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0: 在地州街头，亲像这款的文化像也真多。有讲述国学的，有传承有教艺术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也有展现当代地州发展变化的。根据统计，目前地州市3000多条立立路中侪可分的路段当中，

0: 黑特色的玫瑰色项，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了后，现在是由新变成最清气，而且充满着文明加活力的色项。在观塘区卫生街，巷口是相当位置下上少，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生气实少，承载着随街流通的街坊，巷内面黑乡白手的面。或者是素干清调，或者是几点乌蕉相映相处，营造着清幽的氛围。居民楼外的电商管道，依形设计动位，自立活泼有趣味，甲沿街两座学堂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居民李女士讲。
1: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0: 在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有公园、白衣加盐粿商店一中，人流量比较大。人过桥曾经色面朝天，也会通看到乱写乱挥、无偏线广告。现主席文化桥拍造完成了后，盐粿景观维持一变。上河张霞讲。
2: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乱的路顶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的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0: 第一个记录办事处辖区的沙尘路顶面。关于公告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边行边吃早餐，七岁的做啊四季乱练。现主席因过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位，拢唔敢咩用路顶垫粪扫了，保洁压力大大减轻。文化墙的拍造只是郑州市推进路顶者精细化管理工作一个缩影。自从2018年十二月份全面推行路顶者以来，半年外时间，愈来愈侪街道顶面有了色彩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甚至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用微妙微笑卡通图案装点的街挂，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真侪改变。居民对此真有好评，居民李秀芝讲。
3: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铺平了，路况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0: 从南国内今年 GDP 万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上深广，伊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近年来拢快马加鞭。你对于我看？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客人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核心竞争力。郑州维护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在未来发展当中补足底盘，才会将赢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你为城市美好受惠，不是靠一时一刻之功，而爱一心一意，持之以恒。通过了解，郑州市路顶者也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特色街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老易延伸覆盖，让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整起来、水起来。中湾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敖明霞讲。
4: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欢迎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障，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个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郑州行头条所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节转台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高雄市之波，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祖爱的音。
3: 有繁的地方，就有繁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有调水的地方就有调角，有调角的地方就有调角。这个生活在潮汕地区加东南亚地区的潮州花莲华侨来讲，听潮剧上潮剧是因在异国他乡排解乡愁的方式。本期音乐锵锵滚斗阵来走入潮汕地区，欣赏经典的唱段，深入了解多古秘丽的回味文化戏曲艺术潮剧。

调曲，啊个称作是调曲戏、调音戏。古今已经有430多年的历史。调曲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调曲的诞生是由福建泉州的南音传到潮州的，然后加潮州本土艺术相结合，在潮州本土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剧种。2006年，调曲被列入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0: Tokyo for a原来又是阿陀辉了，阿陀辉哦，七杂八杂你来去地国。
1: 关关心，恁话心差随往白路，只会你行，爹等你先咯。
0: 我是自己行先咯，好、哦。

0: 瑞老家多苦，总靠唔敢挨。桃花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鬼听吼，上网无台中，包谷门风水老去老。
1: 对，老几个。
0: 哇！在我老娘忙化妆来舞弄我老娘家。刚刚了该打戏，刚刚就了该打戏呀！把妹妹落来，落来。我还是要再去添了来假装梦想才买想才买
1: 追到
0: 呀，不可惜不可惜，哎呦啊，恰好恰好来回中了啊，哎啊桃花啊，我听到你家老婆该这鸟家唱歌唱高，你把我们唱老古来帮我白听出去。

0: 就不爱心了该投诉的。
1: 槟榔瓜想顶好，二得来抢，阿伯就来开阿中啊！
2: 哼，

雕刻这位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加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几乎地方特色的戏曲音乐特性，在享有海内外。雕刻在唱词设计方面，会更加符合潮州话发音的押韵规则。台词朗朗上口，并有演员演唱传颂。通过有数古调、舞台动作、舞台场景等元素，将众多文言文词汇、历史典故、戏剧的唱词内容传播给听众。

公告调局，各部就不提高调局表演艺术家姚酸秋先生。经过以后，姚酸秋为代表的一批调局表演艺术家开创了调局欢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大批优秀创新剧目。获得多种国家级的奖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调局新秀加国家级梅花奖演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剧晚会当中，经典调局《陈三五娘》的选段《关灯》亮相舞台，这是调局第一次登上央视春节戏剧晚会舞台。调局演员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送上第一条的新春祝贺。

近年来啊，随着大家对回归文化甲艺术的重视甲保护，不断的开展雕刻进学堂、雕刻进社区等活动，和大家进一步的了解雕刻艺术，通过传承甲保护，和地方戏剧更加好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愈来愈侪的海外雕艺代也愈来愈爱听雕刻。通过观看、学习加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伫线上进行比赛，当地媒体也先有通过雕刻演员角色的扮演，演唱四句半的形式，进行环保卫生等全民活动宣传，内容体现深入人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加认可。雕刻作为雕人传统文化当中极具特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们彰显着雕人文化的特点，更加是雕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的寄托。雕刻的传播路径，经得着雕人继欢的作者，遍布五洲四海，在海外落地生根，逐渐成为当地雕人生活娱乐加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

0: 姑娘，你往后不应该逼你自己，
1: 逼你自己。
0: 咦呀，逼你之后，你往后变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保育咧去和四大爷四番咧，啊，请去食烧酒啦，啊，到甲下昏晚晚才倒来咯，啊，带着几分的酒，已经咯空空点来到厅内时阵咧，啊，看去厅内咧，早就将迄个萧凉的眠床啊摆好势啊，啊，床顶困着一个人啊，保育咧当作是熟人。啊，就安尼来到床前坐落来，啊，一面个杀，一面问讲，啊，你听有较好啊无啦，哈，啊，只看去迄个人反

0: 真气来讲，哎呀，你何苦啦？你过来找我创什么啦？惹我创什么啦？报告一看呢，哎，原来都唔是熟人啦，却是精文。报告呢，就安尼将伊拖起来，拖来坐点咧家己身边，然后笑出来讲：“你呀、啊。”你这个性地也是愈来愈骄啊！哈，早起呢，哈，怕只开心，我不如过去讲两句念念啊！你都将话讲到鬼头人，哈，我呢，就安尼算了啊，无去讲什么，人熟人好意来劝你，哈，你搁再给拖惨落去，你。家己嘛着好好想看卖，对不对啊？正文着讲啊，哎呦，这热的天啦、啊，你安尼扣扣落落是咧创什么啦？好人看着都唔正款式啦，哈、啊！我这身躯啊，本来就无配坐点的这个所在啦，无资格啦。不要说爱笑，你既然知影无配无资格，你为什么去多点的这地呢？正文的说无话通言，然后当笑啦。讲的时阵呢，讲你也未来我说未用的坐也唔是啦。你来啊，我就变无资格啊哥。去啦啊，紧去创最后洗身躯啦。熟人甲社我的银装洗了啊吼，我来去叫因来。包教对人笑笑讲。我拄啊，真是有啉寡酒啦，哈！就得来讲讲洗洗哈。你既然唔免洗，你去寡提水哈。咱两个来洗。正文呢，就点啊，摇手讲刷刷刷，我唔敢抓你落牙，哈！我阿哥会记个撇魂啊，打发你来洗身躯。足足等去两三点钟久啦，哈！唔知是咧烧鸡哥咧创什么，哈！阮啊歹势入去，哈！后来洗完啊入去看嘛，哦哟，规涂骹阴蓬蓬结个水啦，水淹啊到面床骹遐啦，哈！连桥啊顶面呢，结个是水了了，嘛唔知你是怎样咧洗身躯的，哈！就安笑去几落日啦，哈！我也无应该甲你灌水。哈、啊！你也唔免叫我甲你斗阵洗，哈、啊！今日啦、啊，秋千啦、啊，我唔洗啦，我倒是用一盆啊水来，互你洗一下面，变一下头，再叫鸳鸯呢去洗干的鸡子来，哈、啊！拢揢点的迄个水晶壶内面啊，冰块冷，来去叫因来服侍你吃，好唔好？不过是爱笑，既然啊是安尼，你唔洗，就洗只手啊，哈，甲我摕果子来我食，嘿嘿。唔过呢，人咧讲吼，我是一个饭桶丁，连客生都也甲拍拍子呀，哈，哪里有资格来服侍你食果子啦？假使呢，我若是将迄个果子盘弄破，迄毋过较不得了啊！保育真爱笑，爱讲你就去讲啊，迄只是一块物件。不如就是借人咧用尔尔啦吼，你若是爱安尼咧，你爱安尼，就随在你的性地咯。比如讲客生呢，原底是咧互人一方的，你若是爱跳来佚佗，一用的啦，只是咧卖受气的时阵，就摕伊来出气啊，比如讲盘啦。是咧，互人堆物件呀！你若是爱听、喜欢听铿锵迄一声，你个故意弄破，是会用的啦，只是卖点的气头的时阵呢，摕这个盘来摔来出气，这就是爱惜物件，会晓袂？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 失业也失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当来讲经文听了，咱笑笑地咧讲哈。啊，既然是你安尼讲的哈，啊是你讲的啊，我着拿起身来听啦，来试啦。啊，我第爱听遐热烈的声音啦。宝玉听了呢，就安笑笑将起身提好伊啦。经文呢，哇，佫真实是安尼，手一将起身指过来时呢，咻一声呢，佮听做两边啦。啊，刷落来呢，又搁听见咻咻咻几落声，宝玉呢在店边啊咧，哈哈哈哈咧笑，哎，听了好，哎，听了好，哎，听较大声咧，啊，拄伫咧讲的时阵，只看见下月行过来，佮银了一目，才呸一声讲，哼，卖安尼作业好唔好啦，宝玉呢？啊，就安尼赶紧行过来，顺手呢，将伊手内举的起身也给抢来，然后呢，提予姜文，姜文举过手来，吸吸吸的，搁在给拆破去呀，两个人诶，在店面，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店面咧笑甲大细声啦，下我就讲啊，哈，啊你这是怎样啦，哈，摕我诶物件。哎呦，甲我跳跳板，你咧开心，咧欢喜是无啦？宝玉笑笑讲：“你将迄个客信啊，甲我掀开，你家己去捡。我哩爱什么做哩提去，也无哩什么好物件啦。”啊，下我就讲，既是你安尼讲哈，我就将客信总搬出来，予伊呢下来去听，好唔好？哦，你做你去搬，下我就讲，我才唔做这个作业的代志啦。叫伊去搬，有手通拆客信，啊，都有手通去搬物件。姜文咧笑笑去提点的眠床顶，然后讲，唉，我先啊啦，明仔日再来拆啦。宝玉就安尼讲啊，古早人就咧讲啊。千金难买一巧，啊，几丛啊客姓，啊是会值偌侪钱啦？啊，哪讲呢？哪咧叫小林？小林啊，这个时阵的小林拄啊才换好衫行出来，迄小阿头家辉呢，就过来收拾遐破客姓咯。啊，大家呢坐落来消凉，啊，我都唔过加啰嗦啊。当然来讲，到个过日的中昼、中午的时阵啊，哈，啊，这王夫人、宝钗、黛玉，甲所有的姊妹啊，盘点伫咧家母的房内坐啦。啊，有人就入来咧讲讲，苏大姑娘来呀、啊！一时间呢，啊，果然看见苏湘云呢，带着真侪查某囡仔，甲这尼母啊，规两天行入庭来咯。宝钗、黛玉就赶紧到家下遐去解衫件啊！啊，青莲的姊妹啊，几多个月无衫件咯！啊，一旦相逢呢，啊，自然是较亲好吼啊！啊，斗阵行入来房内，啊，请安问好了后呢，啊，大家呢，啊，就少爷啊，共行礼见面咯！啊，家母就讲啊。哎呦，啊，天时这么热，哈，啊，你紧将外面衫脱落来啦！啊，湘云就开始呢，徛起来宽衣咯。王夫人呢，这才笑笑讲：“哎呦，啊，我都唔捌看去，啊，穿甲这多要创什么？”啊，苏湘云说爱笑，嘿啦，个个是礼金啦，叫人穿的啦，啥人爱穿这多啦？哈，啊，宝钗在店边啊咧爱笑，讲，哎呀，姨母你唔知呀，伊穿衫，伊搁较爱穿别人的衫啦，哎呀，你敢会记得去年三四月迄当时啦？啊，伊踮咱遮去啊。 啊，伊就将宝兄弟的长袍摕起来穿，啊，鞋也给穿落去，啊，腰带搁煞下好势，啊，你雄雄一看吼，啊，

本哪像是宝兄弟嘞，哈，啊，就是加迄两个鱼钩咧震动戏啦，啊，伊徛踮咧椅仔后面啊，啊，骗甲老太太一直咧讲，宝玉啊，你紧过来，宝玉，啊，过来啊，啊，详细一看，哎哟，伊头壳顶贵个迄钉水哦，啊，贵个落落来啊啦，哈，啊。一罐迄土粉去用着目睭，啊！伊则嘿嘿嘿嘿，店遐伫咧笑啦。落尾手啊，大家忍袂调，啊，连太太阿煞笑甲要晕落去，啊，佫讲：吼啊你呀、啊、你呀、啊，你装做查甫囝，啊，佫遮面啊好看呢。啊！啊！大玉就讲啊，哎，这要算什么呐？啊，只有吼、哦、年前吃的时吼，啊，接伊来，啊，踮遮住两日啦吼。啊，天顶咧落雪，啊，老太太呀、啊，甲阿金啊，啊，因啊，像是讲拄只只拜了影，什么叫拜影呢？啊，拜了影就是讲拜祖公的神主牌，啊，是为上倒来啦吼。啊，老太太呀、啊，一领新的大红色的迄斗篷吼、哦，啊去披店的遐，啊啥知影？啊目一年啊，啊讲伊刚掀起来摸啦，啊又搁大又搁长，啊伊就摕一条迄个裙仔吼，啊来绑个腰的顶头啦，啊甲查某囡仔踮店内吼，啊讲咧去对世人佚佗啦。啊，一个跋倒啊，啊，弄到规身躯的土，哎呦，我若想着吼，见卖着爱笑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宝腿呢，就安笑笑咧问上尼母讲：“舅妈舅妈，恁姑娘吼，佫会遐调皮啊，袂遐调皮啦。”上尼母呢也煞爱笑，迎春呢就讲啊：“哎呦，这个调皮吼，哎呦，哪会过啦哈？”哎，调皮倒不要紧啦，啊，我真嫌的是啥物？爱讲话啦，迄个嘴吼真焦个哦，哈，啊，无看讲人困伫遐，啊，在呱呱呱呱呱，念咪笑，念咪讲安尼，讲袂煞啦，哈，啊嘛唔知对倒来吼，哎呦，遐侪白贼话通讲啦。王夫人就讲啊，可能是如今嘛好啊，哈，啊，顶日呢？有人哦，来厝内啊，阿公要三对看啦，啊，着看起因老大家来啊吼，啊呢，啊伊照原是安尼生啦，啊家母着问阿公，吼、哦，啊今日哦，啊你即阵来是要大条唔大嘞，还是讲今日随来随要去啊？就你母煞爱笑讲，哎呦老太太呀、啊！啊！你总无煞无看去，你看连衫裤煞总掀来啊，可见啊，啊上无嘛着大两日啦。这个时阵呢，苏湘云的问去宝玉讲：“宝哥哥有伫厝内无？”宝腿着爱笑，伊呀是袂想别人，伊干那想宝兄弟啦。你看，哎呦，两个人哦，啊，就是爱安尼花棍

0: 表啦哈，这可见吼，伊呀并无改变伊的性格。家母就讲阿贤出世啊，都个个大汉啦。哎呀，啊，都唔当阁叫许影名啦啊！你有听去无？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老太太呢？伊拄则讲煞时阵，啊，就看见宝玉来呀，啊，啊，笑笑咧讲，嘿，何小姐你来呀，嘿，安怎啊？定日派人去接你，啊，你都唔来？王夫人就讲，哎呀，这时呀，老太太拄则讲一个念念，啊，你呢又过来提伊个名，讲伊个姓。大玉就讲，哎呀，你阿兄有好物件，特别好你嘞。湘云就讲，哦，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宝玉笑笑讲，你得相信伊的嘴，规日无看去呀，啊，愈来呢，哎，煞变愈热啊啦。苏湘云笑嗨嗨。哎呀，石林姐姐，好啊，无啦，哈、啊，好啦，好啦，多谢你的笑脸我啦，哈、啊，湘云就讲啊，哎呦，我哦，给带来了好物件，讲的时阵呢，啊，就提起手棍啊来，啊，内面呢包夹一大个的物件啦，哈、啊，啊，宝玉就讲，哎、欸，啊，你又搁带什么好物来呀、啊，哈、啊，啊，你倒不如啊加。顶日送来的遐个什么贡文蕉的手指啊，啊带来送因两个啊就好啊。
2: 这是什么？你看嘛，
0: 啊，就安尼哪讲呢？哪伫咧头迄个手棍啊？正人看的时阵呢，啊，果然就是顶城送来遐贡文的手指啦，哈、啊。啊，一包四个，啊，大约都爱笑啊！
2: 啊，你看，你看，你看，伊这个人啊，顶日吼，啊，是一般的，啊，叫人提来啊，啊，今麦吼，伊是亲自带来，嘿，啊，你嘛较成功啊！啊，大今日哦，你亲自带来，啊，我来看，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好物件？哎呦，原来呢，啊，哥再是侠啦，哈，真正是一个糊涂的人。
0: 湘云就安尼讲了，
2: 你家己在咧糊涂啦，我将这个道理讲出来呀，哈，恁大家来评看嘛，看到底是啥人咧糊涂啦，啊，糊人家的物件，迄就是糊人来讲吼。啊，唔免讲话啊，只要睇入去一看，主人自然就会知影，是要送予倒一个姑娘啊，哈、啊！啊，那是叫因遐人带来呢，啊，我着阁甲因交代，哈、啊！啊，这是要予倒一个查某囡仔，迄是要予倒一个查某囡仔，啊！那使迄个来的人清楚，啊个含含哦，啊那是迄个人糊涂啊，啊因的名遐多，啊得煞记袂清楚啊，啊到时呢，啊乌白乱讲，啊反倒转呢，啊我唔知甲创者倒乱去啊。 然后呢，我那是讲派一个查某囡仔送来，啊伊呢顶日呢，啊则偏偏派一个查甫来。啊，可是怎样讲查某囡仔的名呢？
0: 啊，是着我亲自甲因带来，啊，你唔知一清二楚，啊，真明白啊。
2: 湘云呢，伊是哪讲啊？哪将手指揢落来，然后再讲。来，石林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川姐姐一个，冰梨姐姐一个。这都是四个人，哈。

详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思想魂的亲自带一块手指来，伫咧来甲大家人介绍吼，啊，伫咧做比如啦哈，啊，伊讲哈来来来来，啊，小林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川梨姐姐一个，冰梨一个，啊，安尼呢，啊，就四个人啊个。啊，那是讲我叫小老仔来讲的时阵，啊，人伊要倒会记甲遐清楚啦，对。啊，众人听了就爱笑，讲哈，安尼我知我知。啊，伯玉就讲啊，哈，虎内啊，啊，你也是这么紧甲讲话啦，哈。啊，无要让人啦！啊，大玉听了就踮边啊咧冷笑啊，哈！伊啊袂晓讲话啊，啊只会晓带金鸡人啦！啊，哪讲的时阵呢？啊，就行咯！啊，这个时阵呢，好解在吼，众人呢无注意听啦，啊，只是宝腿呢，俺听了小闷者笑者尔。当其时呢，宝玉听去啊，然后呢，家己就咧后悔讲：“哎呀，我着唔通教话啊，搁再讲唔对话啊啦！”又看见宝腿店遐咧笑，啊，所以呢，伊宝玉呢就只好对宝腿笑咯。啊，宝腿看见宝玉笑啊，伊也赶紧徛起身来，行开咯，啊，走去找黛玉咧讲话讲笑啦。家母呢，坐这里甲上云讲讲，哎呦，饮茶啦，少坐坐啦，吼。啊，然后呢，啊，再去看恁遐阿嫂人，啊，远来啊，较秋凊啦，啊，甲恁坐坐吼，斗阵去行行可可咧。上云就讲好啊。这呢，再将遐手指啊，包包好势，啊，伊小小困者。阿贤呢，就要去看房子顶人咯。阿将你母甲查某囡呐，在点后壁咧哭哭行啦吼。阿来到房子遐，讲话讲笑了后，阿出来就按对大观园行去，要去见李纨。阿踮李纨遐阁坐淡薄久了后呢，阿就走去怡红院去找雪莲啦，哈。啊，这时阵哦，伊阿个岳头过来，甲遐查某囝交代讲：“哎呀，你唔免替我去啦，哈！啊，做你去看恁的亲戚五十啦吼，啊，留一个女儿来服侍对应的。”啊，众人苦无的，因讲好啊好啊，啊，就各人去找因的姑姨、姑金兄嫂人咯。啊，干那剩一个湘云甲翠如两个人踮身边啦。啊，翠如就讲啊。哎呦，这莲花竟然还袂开的啦！啊，上云就去讲，哎呀，时节还袂到的，要到下早开啦。哦，啊，这底下来栽的，啊，甲咱厝内相款是无？啊，是迄个老花花，这是咧指讲迄个顶班的迄款莲花啦，哈、啊，又叫福班的莲花。啊，上云就去讲，哎呦，因这的吼。较输咱兜栽的迄落啦，啊，翠如就讲啊，人伊食吼有一丛许石榴树啦，啊，顶面吼啊，佫加发四五枝哦，啊，袂输咧塔楼啊安尼啦，嘿，啊，真恶看着，啊，这物件佫真恶大丛哦。上云就讲，哎呀，草啊呢，嘛甲咱人相款，啊，气味呐，冲着，啊，伊就生甲真好势啊，啊，翠如呢，上面。我去啊，就讲啊，讲，哼，我唔相信，哈，要讲甲人相款，啊，我哪会无看见人的头壳顶啊，佫生一个人头咧？湘云听了啊，佫是爱笑啦。哎呦，我讲你吼，唔通讲话，啊，你佫偏偏啊爱讲话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 红楼梦。
0: 上分啊，就按个继续讲落去。啊，你安尼问吼，啊，人要怎讲呢？天地之间吼，我甲你讲啊，拢存在阴阳这两款气质的啦，吼。有的是正的，有的是邪的，有的是奇怪的。哎呦，千变万化啦，啊，拢是阴阳顺逆啦，哈。啊，就是讲，一个人一出世吼。啊，人人都罕见啊，啊，道理啊，就是安尼嘛，对吧？啊，翠露就讲啊，安尼讲起来吼，啊，对古早时到现代吼，啊，开天辟地，啊，都有阴阳暗示啦。上文就给讲讲，哎呦，你这个人啊，真戆啦，哈，啊，愈讲愈像咧放屁啦。啊，个个是一挂阴阳，而且我甲你讲，阴甲阳这两字吼，其实也是一个字啦。啊，阳尽就是阴，啊，阴尽就是阳啊。啊，唔是阴尽哦，又搁有一个阳生出来，啊，阳尽呐，啊，又搁生一个阴出来啦。翠露呢？啊，就讲啊，我按你讲啊，我说都如是啊啦，啊，什么一个阴阳啦，迄是无影无迹啦。哎，我是只问姑娘吼，这阴阳到底是什么款体啦？上回就去讲啊，这阴阳啊，不离个是一个气念念啦。啊，气物吼，本来各个生成的有啊啦，再形成形质哈。比如讲天。就是阳，地就是阴，啊，水是阴，火就是阳，啊，你是阳，月就是阴，啊，翠如听了说爱笑个，哈、哦，对啦对啦，哎哎哎，我今仔日总算明白个啦，莫怪吼、哦，古早人啊，拢将日头叫太阳，啊，上面先呢，啊，个个将月亮叫做什么太阴星啊，嘿，可能就是这道理啦。上午这时阵是笑个讲，哎呦，阿弥陀佛啦，哎呦。啊，你都拄啊才会晓诶，才明白诶，翠柳就讲。哎呀，这个物件有阴有阳就对啊啦！啊啊，敢讲迄款蚊啊、家草啊、花啊、草啊、树下皮啊、砖啊头啊，啊，计叫阴阳啊，唔是啦！哎呦，就要怎讲呢？哎呀，比如讲吼，一张树啊、叶啊，人嘛有分阴阳呢，向顶头。有拍到你的就是阳的，啊，背影的迄个就是阴的啊。翠露听了，头壳点点，搁在咧笑讲：“啊、哦，原来是安尼是哦。啊，即摆吼，啊，我总算明白啊啦。只是吼、哦，咱手内起的开始，啊，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上分就给讲：哎呦，啊，正面的就是叫做阳，啊，反面的就是阴呐、啊。”翠露呢，又个头壳点点的，哈、啊，啊，搁要提其他物件来问啊啦。唔过呢，啊，一时啥无物件通问啦。啊，忽然间，雄雄头一次呢，哎，看起啊，上云的江大顶面有一只迄个金的麒麟呐、啊，啊，就开始提起来咧讲啊，哎，姑娘，姑娘，啊，你讲这咁傲阴阳啊，唔是啦，哎。啊，飞禽走兽，啊，讲的就是阳的，啊，母的就是阴的啦，哈，啊，这个面吼是指母的就对了，啊，为阴，啊，母为阳，哎呦，那无啦，哈，哦，啊，安尼讲，啊，可是有分讲的母的就对了啦。吹风那个，呸呸呸，什么讲的母的啦，哈，你搁在后边咧乱讲啊啦。啊，唔过吼，我搁问你啦，啊，什么物件拢有阴阳？啊，咱人啊，煞倒无阴阳啊。上分这时阵，面现沉落来，啊，是你干哩这下流啦！啊，个人惊个人的啦，愈问呢，啊，愈无。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纵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翠如这时阵就讲啊，这有啥物袂用甲我讲的呢？你无讲我嘛会知影啊，你也毋免咧为难我啦。上云则爱笑讲，你知影啥物啊？翠如讲，我敢毋知，姑娘就是阳，我就是阴，哈。上云呢，就安尼咧摕手棍啊，起来黄个家己个嘴也咧笑啦。翠如就讲，看来啊，我是讲唔对唔是啦。你咧笑到你是创啥物呐？对，真对真对。翠如就讲，人讲哦，头家就是阳个，老财就是阴个。我念这个大道理，我嘛捌啦，上解啦，对啦，你真牛，你真捌啦，真捌啦。拄咧讲的时阵，就行来到迄个长眉花花架下面啦，看见有一个金当当的物件，点啊闪者安尼。上魂呢，就咧讲，你看，迄是啥物物件？翠如听了，就赶紧去给捡起来。然后呢，笑笑在咧讲，你来看，你分得出阴阳袂？讲的时阵呢，这个翠如啊，先提上魂身躯去只麒麟起来看，上魂呢，就要将迄个捡到物件提来上一下看嘛。翠如呢，调工二点要手心唔放，才笑笑讲，人这是一项宝贝呐。姑娘吼，你袂用看，袂用看，嘛唔知这是对倒来吼，太奇怪呀！我是对这个涂骹捡起来，不过踮这所在也无看到别项，也无看到人啊。翠云就讲，我看卖个啦。翠如就将手展开，笑笑，姑娘，请看。上云夜目一看呢，却是一个文采辉煌的迄落金麒麟呐！比家己挂迄个麒麟呢较大滴呢！顶头的花纹哦特别水。上云就安尼，双手捧点的手掌心，心内呢唔知怎说，会开始咧叮当啦，哈哈，敢那亲像有所感悟迄款体啦。就在这个时阵呢，忽然间看见宝玉对那边走过来，笑笑地说，恁踮伫头壳咧创什么呐？安怎？敢唔入去找熟人呐？上云就赶紧将迄只麒麟给收起来。嘿啦，阮正拄啊要去啦，咱斗阵行啦。就安那讲那行入去怡红院内面。熟人呢，拄好踮伫咧脚卡迄个栏杆边遐，拄好正面看起上云来啊，就赶紧行过来牵着伊个手讲，遐久无看到啊，讲一寡离别的情景，然后呢，斗阵入去厝啊来坐，宝玉这才问讲。你早应该就来呀啦，人我得到一项好物件啦，你专门听候你啦。讲的时阵呢，就安一面点身躯，淹啊，结果淹去规半日才发讲，一声。这个时阵呢，伊赶紧回头去问石林啦，讲，遐物件你是不是有我收起来啊？石林说戆样，就嚟讲，什么物件啦？不过讲。就是顶日得到迄个麒麟啊！小林就讲哦，你敢毋是逐日住踮咧身躯顶？哪会来问我啦？宝玉听了呢，才将手一拍，讲：打擦擦！煞拍无去啦！到尾去倒找呢？讲完就起身想要去找咯。上云听了呢，才知影讲。这个麒麟都是宝玉拍家老去的，就安笑笑讲，你是第时个有一个这个麒麟呐？宝玉就去讲，顶日好不容易我才得到的呐，嘛唔知影第时拍无去，我煞忘记了啦，真惨真惨。上云就笑笑讲。 该知呀，迄是一项佚佗物啦，啊，都毋免遐紧张啊。讲完呢，咱将手物的迄个物件一舔，笑笑讲，你看是毋是即个啦？保佑一看，哇，太欢喜啊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大家来讲，宝玉呢，看起伊只麒麟呢，是去互香粉捡着，啊，拄啊伫伊手心，啊，着赶紧伸手要来摕咯。我哎呀，好佳哉，互你捡着啊！啊，你是怎捡着的啦？苏香粉就讲啊，好大滴是即个啊，假使讲明仔日啦，你若是将硬干啊拍无去啊。啊！你总无就安尼准刷去哦，讲唔值哦，哈！宝玉就安笑啊，讲哈哈哈哈！若是拍无应干嘛，迄倒不要紧啦。啊，若是拍无去这项物件，哎呦，我得该死啊啦！登记时呢，啊，石林拄啊喝芳茶来喝香粉啉，啊，一面笑一面咧讲，哎呀，大姑娘啊，啊，顶日听讲你大喜啊吼！香粉的整个面子做一红起来，啊，做额头去喝茶啦，啊，无要做啥，雪林就搁在讲，哎呦，你这阵会晓歹势啊吼，啊，你会记得顶几年袂？哈，啊，咱踮西平迄软阁楼顶，啊，徛做迄时阵，啊，闲时我甲你咧讲话，啊，迄阵啊吼，啊，你都袂晓歹势，啊，这阵哪会晓搁见笑的啦，哈、啊。香粉呢？啊，面啊煞愈来愈红啦！啊，则勉强顶一个笑面讲：“你去讲，人迄阵啊，嘿，啊，甲你遐年纪好着，啊，后来咱太太无去啊，啊，我着倒去阮家一阵仔时间啦，哥，安尼呢？”啊，就将你安排予保玉啊！啊，我来啊！啊，你都无遐尼紧热情的招待我个，还石林的听了面啊红光光光，哎呀，啊，刷刷去啦！啊，大声嘞！啊，就安点啊，吱吱当，吱吱地啊呢！哎呦，你哈、啊，敢那样骗我，甲你洗头洗面啦、啊，啊，做一个创迄个啦吼！啊，如今呢，我话你阁会提出小姐开来呀、啊、哈、啊！啊，你既然会结空吼，啊，你讲我哪里敢甲你亲近呐？哎呦，阿弥陀佛咯，真是怨天怨地，我太冤枉了啦！我哪有安尼啦？我哪安尼？我马上会死啦！你看，哎呦，这么大日头啊，这热的天时，啊，我来吼，啊，肯定就会先来看你识人的啊，哥，唔相信吼，你问翠如啦，啊，我踮厝内时阵吼，啊，无时不刻嘛咧想念你啊。石林甲宝玉听了呢，啊，拢笑笑伫咧个讲，哎呀，好啊，卖阁话啦，你吼，阁真正咧顶真啦，哈，哎呀，你就是色性低啦，相互咧讲，你妈呢一句话吼，甲人拄啊到脑底啦，啊，无咩无代志，咧讲人色性低，哼。啊，苏湘云一面讲呢，啊，一面就拍开手棍仔来咯，啊，将迄手指摕出来，啊，交予石林，啊，石林就感激不尽呐，啊，这才笑笑讲，啊，你顶日吼，啊，送吼阿姊人的遐吼，啊，人我得着安那，啊，今日你阁亲自送来，可见吼，嘿呐，你无甲放袂记的，因为这个吼。啊，对，有法通试出你的心啊啦！啊，手指是会值你偌济钱啦，吼、啊！啊，可见呢， 我知影你是真心的。打刷落来呢，苏湘云一来的时阵，宝娇甲石林啊，因在规定讲甲闹热气气，到底是咧讲什么呢？请听我下一摆再过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你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长得嘞啊！一时给你要一支逆光舞，微帮大姑娘一个网嘞，大姑娘下载舞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我也洗。
0: 吉拉鲁木一等等给你逆光舞，可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
3: 宇宙呢？过宇宙舞，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舞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舞。
6: 宇宙舞。
0: 沈阳小唐，你管舞，阿松咋给那块大姑娘管你啊？
3: 豆豆豆。
0: 啊，个豆咕噜贴。
3: 对呀，对呀，豆呆呆。
0: 豆呆呆，要是。
3: 豆大，
0: 豆大就是头一趟。
3: 豆大就第一趟。豆大，
0: 豆大啊。
3: 豆大，
0: 豆大啊。
3: 啊，跟着连改。
0: 啊？
3: 对，豆大就第一趟。
0: 啊，
3: 豆大。
0: 哈哈哈！哈，你去没有？
3: 当然了，豆大就是豆大走嘞。
0: 啊，是呀，
3: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豆一大，
0: 豆一大，咋就？
3: 有的豆一把，要啷个过豆啦？要过
0: 豆啊？
3: 嗯，
0: 有的得也
3: 吃四，若